0: 动力活力。中国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1: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2: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首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大豆、油料、棉花、糖料产能巩固提升，保持合理自给水平。蔬菜、水果、茶叶供应均衡，品类丰富，质量安全，多元化供给与消费需求更加适配。农业高效节水稳步发展，化肥农药科学精准施用，种植业绿色生产水平不断提升，农情灾情监测预警更加精准，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增强，种植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围绕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规划作出部署，包括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巩固大豆油料生产，稳定棉花糖料生产，丰富菜篮子产品，并分品种分地区提出针对性的举措。绿色是农业的底色，规划提出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明确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分区分类发展节水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精准施肥水平，推进精准用药提质增效，持续推进科学选药用药，扩大微生物、植物源等环境友好型农药推广应用。当前科技对我国农业增产的贡献已经超过64%，农业新质生产力正深刻地改变着农业生产面貌。规划强调，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提出选育推广突破性品种，集成推广引领性技术，推广水稻智能育秧、精准灌溉、小麦微喷灌、保优栽培、玉米精准调控、籽粒机收、大豆大垄密植、水肥一体，研制应用专用性设备，研制推广适用规模化地块的大型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以及适于丘陵山区的轻简高效农机装备。此外，规划还提出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针对提升灾情监测预警水平，强化气象灾害防范应对，强化病虫害防控减损作出部署。
0: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十五五”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10.99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1.2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1000亿元。十五五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
3: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

0: 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1: 近日，今年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资金已启动投放，一批智能制造和基础设施项目相继获得首批资金支持，正加快推进实施，推动扩大有效投资。在浙江瑞安，国家新能源汽车重点项目智能悬架产业化项目已经开始加快推进，补齐国内新能源汽车底盘产业链短板。此前，项目还在为巨额研发投入发愁，但就在几天前，进出口银行1亿元资金的落地成为了今年全国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首批支持项目。这笔钱全部用于补充项目资本金，自有资金更充足，融资信用也大幅提升。浙江歌尔德智能悬架股份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小燕：
2: 这样我们也可以用这个作为资本金向下的一个撬动，可以把这个项目贷款的资金撬动起来，因为它不仅高效，而且这个成本低。
1: 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是国家为支持重大战略、补充重点项目资本金而创设的金融工具，通过资本金杠杆放大投资总量、优化投资结构，由国家开发银行、农业发展银行、进出口银行负责投放。中国进出口银行浙江省分行副行长欧林：
3: 主要投向传统产业数字化转型、绿色低碳能源、人工智能示范应用等重点领域，有效保障了项目建设进度。
1: 国家开发银行湖北省分行客户二处客户经理丁东：
4: 加大对民营企业的倾斜力度，做到早投、快投、多投，实现投资与信贷的协同合作。
1: 在湖北武汉，一个民营企业参股的高速公路也成了全国首批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支持项目。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密切武汉都市圈城市间联系，降低物流时间和成本。武汉都市圈环线高速公路江夏至梁子湖段负责人胡志宏：
5: 能够撬动70亿左右的建设项目总投资，资金到位后，确保本年度投资建设目标高质量完成。
1: 目前，新型政策性金融工具已在云南、福建、四川等多地加快投放。今年的总投资规模从去年的5000亿元增加到8000亿元。据测算，预计将撬动项目总投资规模约10万亿元。
6: 今年以来，我国物流行业数字化研发投入持续加码，智能化场景加速落地，推动物流行业提质增效、服务升级。在深圳港物流集团的冷库里，一批国内首创的冷热穿梭无人叉车在温差近50摄氏度的环境中正有序进行取放货作业，这不但解决了极寒条件下的工作痛点，效率更是提升了约40%。效率的提升源于研发的投入。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调研数据显示，今年前7个月重点物流企业数字化转型经费投入同比增长近30%。仓储环节智能立体仓库物流机器人广泛应用，通过智能拣选系统大幅提升作业效率。国家物流枢纽骨干冷链物流基地加快数字化改造，推动物流网络互联互通。与此同时，物流产业数字化协同深度不断拓展，通过数字化打通信息壁垒，一张运单统筹全程，多式联运更加高效。深国际港口靖江港调度运行部负责人张维芳：
7: 数据打通后，江海联运水水整整的各环节实现无缝衔接，整体运营效率提升约30%。
6: 目前头部物流企业落地的 AI 智能体应用场景已超1000个，依托智能调度与需求预测，一些物流企业在产业集群内场边配送、线边补料已实现小时级响应，精准匹配高技术制造业生产节拍，保障产业链高效运转。
1: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请听报道。
8: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

0: 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1: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存收入 3.8 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 27.6 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0: 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持续推动城市更新，改进民生设施，打造消费新场景，让城市更美丽宜居。眼下，完整社区建设在各地持续推进。在北京石景山区八角中里社区，一栋荒废闲置20多年的锅炉房刚完成改造，摇身一变成了社区便民服务设施。这里集合了社区食堂、便民市集、阅读空间等，还经常放映电影、举办社区文化活动等。北京市民马兰。
3: 有看电影，有那个摄影讲座，然后还有各种手工，特别好，内容特别丰富，三天两头组织我们活动，街坊邻里的关系就更加融洽了。
2: 上海今年升级改造50家标准化菜市场，目前已完成38家。在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菜场改造后专门设置了平价专区，这里的蔬菜、肉类等从批发市场直供，市场还配套理发、维修、家政服务，引入长者食堂、海鲜代加工等业态，打造买菜加吃饭加修补加话家常一站式便民生活场景。上海浦东新区花木幸福里负责人石真杰
4: 获得了周边老百姓的一个认可，原来的整体的日销售营业额在12万左右，也升到了20万左右。
2: 更新城市街区空间，让生活更宜居。在江苏南京颐和路历史文化街区，一批刚刚修缮完工的文保院落陆续对外开放，这里完整保留文保建筑的原有风貌，引入文化展览、实体书店、特色休闲等多元消费业态，吸引市民游客打卡。江西南昌今年持续推进3000多栋老旧房屋改造，在东湖区，当地对老建筑完成改造，街巷路面绿化水系也进行了修缮，曾经冷清的老街巷如今人气十足。江西南昌东湖区商户许文杰，
5: 改造的好了之后呢，第一个水绿了，第二个街区变漂亮了之后，年轻人也愿意来，感觉更加年轻，这条街也更加的有活力嘛。
2: 改造基础设施，提升城市韧性。山西太原正加快地下管网更新改造，今年对102条雨污河流管网道路开展雨污分流改造工程，目前已完成80%。完工后，不仅能减少水体污染隐患，还能降低道路积水内涝风险，不断补齐城市运行短板。
6: 十五五期间，宁夏把山水林田湖草沙全域资源转化为文旅产品，积极发展特色旅游、全域旅游，努力打造国际旅游目的地。这段时间，宁夏石嘴山市石探井迎来大批游客，作为电影《欢迎来龙餐馆》的部分取景地，随着电影的热映，这里成为近期国内旅游热门打卡地。游客高圆圆：
7: 我是带着孩子一起去看的这个电影，正好就知道是在我们本地拍摄的，所以就特别想到这个影视基地来。
6: 石探井曾是宁夏煤炭工业基地，后来因资源枯竭、贺兰山生态保护等原因，矿区陆续关停。但这里紧邻贺兰山，沙漠、峡谷、戈壁等多元地貌交织，自然资源丰富。盘活资源，石嘴山市打造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吸引近60部影视作品在此取景。当地还通过举办贺兰山汽车、摩托车越野赛等，拓宽文旅赛道。今年石探井文旅影视小镇服务提升项目正加快推进。宁夏石嘴山市大武口区副区长孙阳：
8: 面向十五五，我们将拓展文旅消费新场景，让老厂

0: 厂房、旧矿区从沉睡资产转变为发展增量。
1: 15五期间，宁夏将文化加新业态赋能全域旅游，在世界文化遗产西夏岭今年推出实景演绎，让游客对千年西夏历史文化可看可触可互动。银川闽宁镇今年着力打造看见闽宁戏剧村落，游客们可以在实景剧中读懂山海情深。游客游思举：
2: 我们老家也是西海固的，所以一直听爷爷奶奶说过以前他们老一辈的故事，但是我们自己亲身没有体验过。我觉得首先最不一样的就是沉浸式的感受，因为演员都在周围表演，就特别生动嘛。要说的话也是我们那边老家的话。
1: 依托丰富的自然资源，宁夏各地正不断创新文旅消费场景。中卫市66号公路是自驾游的热门线路，38公里沿线极具黄河戈壁等独特风光。今年当地打造星星的故乡文旅 IP， 游客白天自驾看风景，夜晚沙漠观星空。15五时期，宁夏将统筹文化和旅游各领域全链条深度融合，强化科技赋能，拓展融合业态，打造消费场景，大力发展全域特色旅游，建设国际旅游目的地，把旅游业这个支柱产业进一步做优做强。宁夏文化和旅游厅资源开发处处长王燕：
3: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推出旅游精品线路，依托交通干线和自然人文资源禀赋，构建精品线路体系，推动串珠成链，集链成群。15时期我们将努力让文化旅游更好地服务美好生活，推动经济发展。
4: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1: 昨天，第7届山海花语两岸花植设计嘉年华在昆明斗南花卉展览馆启幕。本次活动以花为媒，以艺搭桥，汇聚两岸200余名各界嘉宾、花艺从业者、青年代表参加。参与人数、花植作品数量及花植品种均创历届之最。云南是中国最大的鲜切花种植与生产基地，坐落于昆明市的斗南花卉市场更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枢纽。该市自2020年以来以花为媒，以艺搭桥，持续打造山海花语品牌活动，让花植艺术成为昆台人文互通、情谊相融的生动载体，成为两岸民间友好交往的亮丽名片。本届花植设计嘉年华是第14届云台会系列交流活动之一，以湖滨春城、山水花都为主题，紧扣中秋团圆、同根同源中华传统文化主线，旨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专业化花艺展览、数字化全域传播，搭建昆台民间交流、产业合作的平台，持续深化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当天，两岸40位花艺师联袂打造的20余件花植作品展、山海望月花仙子主题秀、鲜花创意时装秀、56个民族服饰展演等，吸引众多市民及游客围观。本届花植设计嘉年华为期3天，在此期间还有中秋联谊交流、昆台青年文化交流暨花卉产业赋能沙龙、产业洽谈等多项活动。
5: 资讯全方位，新闻零距离，朝闻两岸正在播出。
4: 记者从国家统计局了解到，15五期间，我国将结合新经济新领域发展变化，进一步全面深化统计改革，建立健全投资于人统计指标体系和监测制度，研究建立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统计监测制度，完善有利于统一大市场建设的统计制度。
1: 昨天，2026上海合作组织传统医学论坛在江西南昌举行，论坛以智慧传统医学共筑人民健康为主题，近300位国内外嘉宾围绕教育协同、产业对接、成果发布等内容深入研讨交流，推动上合组织国家在传统医药领域深化合作。
4: 昨天，2027届高校毕业生金秋

0: 启航校园招聘月活动在北京启动，期间全国预计举办校园招聘活动超9000场，提供岗位信息超1200万个。教育部将指导各地各高校大力拓展市场化、社会化就业渠道，做好就业指导服务。
1: 昨天上午8时32分，长征12号运载火箭在海南商业航天发射场成功发射卫星互联网低轨25组卫星。10时40分，快舟11号遥三运载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成功发射天仪51、52星，两次发射均取得圆满成功。
0: 北京时间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和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以及造像、陶俑和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
2: 追踪国际热点，纵览天下大事，全球瞭望。
1: 联合国安理会17号未能通过伊朗制裁委员会专家小组授权延期决议，这一由美国起草的决议草案表决结果为11票赞成、2票反对、2票弃权。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俄罗斯和中国投了反对票，决议草案被否决。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在投票后发言，表示中方反对在安理会强推恢复对伊朗制裁，中方从捍卫公道正义、维护中东地区和平稳定出发，着眼伊朗问题政治外交解决大局，对决议草案投了反对票。表决前，俄罗斯和中国代表均指出，核可伊朗核问题全面协议的安理会第2231号决议已于去年10月18号失效，伊朗核问题已经从安理会议程中剔除。伊朗方面17号消息，隶属于美军的第53架 MQ-9 无人机当天上午在伊朗格什姆岛上空被拦截并击落。此次行动由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航空航天部队利用其现代化防空系统执行。美国国务院一名发言人17号表示，美国已批准伊朗高层领导人的签证，伊朗代表团将被允许参加下周在纽约举行的第81届联合国大会高级别周活动。
0: 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17号表示，过去24小时内，沙特出动 F-15 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空军基地起飞，对也门塔伊兹省和哈杰省发动37次空袭，造成平民死伤。沙特民防总局17号发表声明称，也门胡塞武装发射的一架无人机当天在沙特西部城市塔伊夫被拦截并摧毁，产生的碎片坠落造成1人死亡、2人受伤，多栋建筑和一些车辆受损，死者为也门籍，两名伤者分别为沙特籍和巴基斯坦籍。
1: 俄罗斯总统普京17号签署命令，将2014年第560号总统令规定的西方农产品进口禁令及禁止从对俄罗斯实施制裁的美国、欧盟、加拿大、澳大利亚、挪威等国家和地区进口部分农产品和食品的有效期延长到2028年12月31号。
0: 据白俄罗斯方面17号消息，俄乌双方当天在白俄罗斯乌克兰边境一检查站交换阵亡军人遗体，俄方向乌方移交252具遗体，乌方向俄方移交23具遗体。
1: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他表示，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
0: 据英国方面17号消息，英足总主席、国际足联副主席休伊特致信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要求公开有关世界杯出售计划的全部信息，并对两起世界杯争议事件展开独立审查，要求公开美国球员巴洛贡禁赛处罚被取消的相关文件。
1: 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今天的天气和海况预报。首先是两岸主要城市天气预报。北京晴转多云，17到28度，上海多云转阴，21到29度，福州多云，23到30度，台北小雨，23到26度。
0: 再来关注海浪预报。台湾海峡北部1.0至1.8米清到中浪，台湾海峡南部1.3至2.0米中浪，宁德沿海0.8至1.5米清到中浪，平潭沿海1.0至1.7米清到中浪，厦门沿海0.7至1.2米清浪。

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朝闻两岸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曲飞、王坤，代表责任编辑尔雅、陆伟、旭东，感谢您的收听与相伴。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朝闻两岸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期岛内一些绿营支持者自诩所谓大陆用语纠察队四处挑刺，有普通店家仅仅因为一些用词用字就遭到网络围攻，甚至有岛内部分绿营激进支持者青鸟还捡起当年日本殖民者的歧视词汇攻击同胞，引起岛内社会愤慨。民进党当局持续鼓吹反中去中，在岛内催生绿色恐怖，会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深层伤害？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分析解读。近日美国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宣称美国不仅要重新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还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这份报告究竟讲了些什么？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节目中请听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的分析解读。下面请听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2: 近期岛内绿营网军频繁操弄大陆用语等议题，有普通店家仅仅因为一些用词用字就遭到网络围攻。台湾退休高中教师欧桂芝日前言辞批评台湾绿营激进支持者青鸟，不仅侮辱大陆同胞，更背叛自己的祖先，是泯灭良知的民族败类。这样的绿色恐怖会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深层伤害？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评论解读。张斌先生您好。
3: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2: 近期岛内出现非常荒诞的现象，有被称作青鸟的台湾绿营激进支持者自诩所谓大陆用语纠察队，给大陆用语贴上负面标签。那您认为这类事件会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冲击呢？
3: 应该说岛内这个所谓的大陆用语纠察队本身就是民进党当局啊反中抗中氛围下催生的一个绿色恐怖组织。这个所谓的纠察队啊，他的判断标准呢完全是凭着主观的意识形态。比如说吧，你在台湾你一定要说早安，而不能说早上好啊，要说这个行动电源，而不能说充电宝啊，包括我们常说的土豆，他也要按台湾的说法叫马铃薯。这些其实同意不同表述的日常用语，仅仅是因为有的是大陆常用的说法，就被民进党呢扣上了所谓文化渗透啊、对抗台湾等等的一些大帽子。可以说这样的做法呀荒诞至极。我们可以看出啊，民进党当局啊包括台独势力啊，这种逢中必反、反中抗中越来越魔障了。前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呢知道有个事情啊，一家这个鹅肉店叫阿成鹅肉店，因为宣传文案的内容呢引发了关注。那么这个店家呢在这个网络的专页上呢发布了一封信，内容包括呢亲爱的同胞，阿成鹅肉起于台湾，兴于香港，归于故土等等文字，还提到了呢灶台上的老卤熬的是团圆不是别离。我这样的一个表述就引起了绿营分子的这样一个极度的精神刺激，那是发动这个攻击，说这是搞所谓统战鹅肉。我想啊，现在这些台独分裂分子已经啊可以说是这个变得非常的极端了，连同胞这个词都能够刺激到他们的敏感神经。可见这些台独分子已经是走火入魔了。结果这家鹅肉店呢被这个网军啊刷这个差评啊等等，甚至呢放话呢逼迫

0: 店家停业。除此之外呢，使用这个青提作为呢，就是提子呀，大家吃的这个哎，这个相关命名的，比如青提蛋糕啊等等命名的甜品店，包括带有这种简体字的相关的包装，包括使用简体招牌的火锅店，都遭到了这个绿营和他的这些支持者的攻击。那么一系列事件我们能看出，这种啊带有猎巫性质色彩的行动，它针对的是任何带有两岸亲情连结、带有中华民族认同的表达。我觉得首当其冲受到巨大伤害的就是台湾基层的小商家。很多小店啊原本就经营不易，仅仅一句呢文字表述，我想就要承受这种网络暴力，甚至承受订单流失。可以说台湾现在社会的包容空间在不断的被压缩，正常的用词都要进行审查，那老百姓就不敢随意使用词汇，整个社会氛围变得就是紧绷对立。普通的民众呢，担心一不小心就会被贴上标签，遭到网络围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绿色恐怖。前一段时间啊，台北捷运，也就是台湾的地铁啊，有老百姓呢看这个电脑学习理财，仅仅是因为屏幕上出现了几个简体字，那么在绿营支持者的炒作下，就给一个普通的民众扣上了所谓间谍的帽子。这场闹剧只能说明民进党借着去中国化来推行文化台独，已经到了丧心病狂、走火入魔的一个程度了。这种无视历史和现实和时代潮流对抗的动作，其实受损失最大的还是台湾的民众。在台湾呢，网上网下有一批啊专门挑大陆用语横加纠正的所谓的青鸟，就是民进党当局的这个附随的组织，处心积虑的拿着政治放大镜，如临大敌般的在台湾社会搜寻大陆文化的蛛丝马迹，然后再小题大做挥舞所谓认知作战的大棒。这实际上是民进党打压异己、寻求精神胜利的惯用的伎俩，目的很简单，煽动民众的对立情绪，转移社会的矛盾，为培植所谓台独认同打造文化基础。所以国台办发言人之前就明确指出过，从对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用语如临大敌，到将个别简体字臆想成间谍渗透，可以说这已经成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一种状态了。这种无端的猜忌、到处扣帽子的做法，正在不断消耗岛内的社会互信，加剧绿色恐怖，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感。
1: 是的，民进党当局把两岸正常文化交流还有同源的语言文字全部扣上文化统战的帽子，刻意妖魔化统战这个概念，很多台湾年轻人被这套宣传误导。那么能否请您解释一下统战真正的内涵，民进党为什么要刻意歪曲这个概念，把简体字甚至是一些普通的汉语词汇都和统战绑定呢？
0: 统战这个词呢，它是统一战线的简称，那统一战线的主题就是大团结大联合。我想统战的主要意涵啊，其实就是汇聚在团结两个字上，目的就是要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还有共同前途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我觉得这是统战的本源的含义。那民进党当局啊，刻意的篡改歪曲这个概念啊，把它塑造成带有负面色彩的标签，其实是把这个啊统战污名化，而且呢用它来抹黑大陆惠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的一种啊可以说是政治上的操弄，这个用心非常险恶。两岸之间同文同种，而且呢同根同源，那台湾的一些年轻人之所以对这个两岸关系啊会产生一些错误认识，其实根本的这个根源就是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教育和政治宣传洗脑。这种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表达、民间的交流，他把它歪曲成大陆对台湾搞什么统战呢等等，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制造恐惧，切断两岸民众的情感连结。两岸的文化本身是一体的，两岸同文同种、同根同源，语言文字习俗一脉相承，应该说这种汉语词汇啊本身它就会自然流动。尤其两岸之间的融合发展的现在趋势越来越强大的时候，这种词汇相互借鉴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民进党当局其实心里是很清楚的，但是呢他们又恐惧如果台湾民众充分认识到两岸同根同源的这样一种文化连结，那台独的分裂气势就难以维系，所以呢必须渲染啊大陆和台

0: 台湾是有区别的，大陆呢是这种传承中华文化，是一种所谓的文化入侵，甚至把同胞这类中华民族内部正常的称呼要污名化，要妖魔化，把简体字当成对台湾所谓的威胁。这种啊，政治操弄就是要让台湾民众对大陆产生戒备心理，进而阻碍两岸民间的交流。当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啊，他从小接受这套叙事的时候，那一定会被这种扭曲的宣传带偏。看到简体字，看到大陆惯用的词汇，他第一个反应不是说这是文化的这种自然流动，这是中华文化的互相之间的传承，而是由于被灌输了、被洗脑了，他就感觉这就是威胁。你想想，民进党当局啊，就是要用这种方式，要让年轻人形成混乱的历史记忆和扭曲的这种身份认同。那么，利用这样的手段，让这个台湾民众呢？产生恐惧心理，让台湾民众不敢靠近大陆，为他们谋求台独的政治目标服务。所以啊，我们看到，只要临近选举，民进党就开始呢更加强烈地打出所谓的抗中保台这张牌，目的其实都是为了巩固选票，为了这样的一个政治操弄。但是我们知道，靠这种啊操弄两岸关系换不来选票，靠谎言你也撑不起信任。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沉溺于这种政治操弄，我想最终一定会被民意所反噬。
1: 民进党当局在岛内长期推动去中国化教育，您认为这种文化层面上的去中国化是如何从教育延伸到网络，慢慢塑造出这种极端的社会氛围的？
0: 应该说，这些年来啊，台独势力变本加厉的在文化教育领域啊推行这个去中国化的分类活动，企图呢用这种台独史观毒害台湾年轻一代，进而呢磨灭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的意识。民进党当局啊推动的这去中国化呀，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而是持续了几十年循序渐进的一个台独的系统性工程。我们都知道，教育领域啊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那民进党当局呢，通过不断的修订课纲，缩减中国史的内容，把中国的历史归入东亚史的范畴，这些操作都是要在根源上、根本上消灭传统历史与文化。可以说，这就是数典忘祖的行为。用这种方式来淡化台湾和大陆的历史民族的连结，塑造所谓的台湾单独的历史叙事。年轻一代在校园里接受的历史知识本身就是残缺扭曲的，就缺少中华民族整体的史观。那当然，长大之后就很容易接受绿营的所谓反中叙事。而且呢，除了教育之外，我们看到绿营长期掌握了不少媒体，掌控了不少网络舆论平台，持续的利用这些平台和媒体输出反中抗中的内容，不断的放大两岸的差异，刻意放大的矛盾，制造两岸的对立情绪。那么这种观念呢，不断的渲染在一部分人群当中，如果扎根之后，它一定会从校园扩散到台湾社会，衍生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所谓的什么纠察呀，所谓的出征啊，看到这个青鸟群体的一系列闹剧。民进党当局表面上啊，他不一定直接指挥每一次这种所谓网络暴力，但是长期营造的逢中必反的舆论氛围，就为这类极端行为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民进党当局呢，而且还纵容这类网络暴力，借此呢打压中华民族相这种族群的认同，打压支持两岸交流的声音。从修改课纲到重塑历史的史观，到媒体舆论长期渲染两岸对立，再到民间网络群体开展这种啊语言上的所谓猎巫，整套链条层层递进，把去中国化渗透到日常生活。大家都知道，语言是文化最基本的一个载体，那么盯住了大陆的用语，盯住简体字，本质上就是要从日常层面割裂两岸的中华文化的根脉，就是想让台湾民众慢慢的要剥离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1: 如今我们看到绿营这种操弄语言议题的做法已经开始遭到反噬，那么对于这套去中国化的语言操弄，岛内理性的力量发出了怎样的声音呢？
0: 近期随着这个一桩桩荒诞闹剧的不断曝光啊，我们发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普通民众已经逐渐看清了事件背后的民进党的政治操弄。你像欧桂芝这次呢公开严厉批评青鸟群体，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他直接点出了这种行为背叛祖先，在岛内舆论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很多的台湾网友啊，也在社交平台留言，认为呢，仅仅用词问题就网暴这个商家是非常过分的，同时也都表示不认同这种无限上纲上线的意识形态的斗争。那么两岸

的语言融合呀，应该说它是文化交流的自然结果，这也不是任何政治操弄啊所能阻挡的。岛内绿营试图通过这种啊抓住文字来进行攻击部分的，同时也都表示不认同这种无限上纲上线的意识形态的斗争。那么两岸的语言融合呀，应该说它是文化交流的

0: 把台湾民众日常生活使用的大陆用语渲染为所谓的文化渗透，甚至呢要跟呢所谓坚持台湾主体性挂钩，这种种做法呀用心极其险恶，而且呢也是极其荒唐可笑的。目前这个民进党当局啊想借助语言议题煽动对立来巩固自身的选票，所以呢这种动作越来越激烈，这些离谱的事件呢也不断的在突破民众的底线。但是呢这样的一些动作其实啊我觉得反而啊变成了台独啊可以说展示它分裂本质的一个啊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很多人看到了民进党原来不是关心民生，而是就是搞政治操弄，就是要制造族群对立，就是要谋取台独私利。这种民意的变化也体现了岛内啊理性力量的觉醒。台湾民众不断地发出反对绿色恐怖、反对去中国化的声音，我想民进党当局呢其实是听到看到的。即便是台独势力执意把这种语言文化政治化武器化，千方百计地试图抹去台湾的中国元素，那两岸同胞刻入骨髓的中华文化的血脉，怎么是一帮宵小政客能靠操弄割裂开、剥离开的呢？所以民进党啊搞这种去中国化，这个白日梦做得越多，现实我想打他们的耳光也就越响亮。
1: 是的，那么您认为民进党当局长期持续的去中国化的操弄会造成怎样的危害呢？
0: 我觉得呢这个长期的去中国化呀，它一定对两岸关系造成持续的破坏。这种文化操弄应该说它的危害啊不简简单单是制造网络暴力、撕裂岛内民间的社会，长期持续下去，它就会扭曲台湾年轻一代的民族认同，扭曲呢对于历史的认知，不断的拉大两岸民众之间的认知隔阂，最终会侵蚀掉两岸和平发展的根基。所以我们要提高啊这个百倍的警惕，因为台独势力的目标它就是要通过文化割裂，通过塑造这种台独的身份认同，为这个分裂图谋呢来铺路。因为文化根脉一旦被人为的割裂，两岸之间你再想修复这种情感认同啊、国族的认同、国家和民族的认同，难度就会大幅提升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啊，两岸呢应该说这样一个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历史客观现实啊，不是任何势力所能轻易割裂的。你靠修改课纲，靠这个对汉语汉字的这种攻击，靠消除两岸中国人的历史记忆，这个我觉得难度是非常大的。那搞了这么多年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看到希望两岸和平发展仍然是这个两岸民众的主流的意愿。因为这种中华文化的纽带啊，它是有强大生命力的。但是呢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种行为啊对于两岸关系的一个这个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未来我们呢对冲这种民进党当局的去中国化，我觉得还是要啊不断的努力。一个呢我们要持续推动两岸民间正常的交流往来，那包括文化交流啊，包括青年的交流啊，包括基层的这种互动啊，要持续推进，让更多的台湾青年亲自来大陆看一看，看看真实的大陆，看看呢大陆的这样一个发展的状况。只有这样我觉得眼见为实啊，才能跳出绿营媒体塑造的虚假的叙事。而且两岸青年人互相交流我觉得非常重要，面对面的交流，感受共同的文化根基，讲清历史的真相，化解相应的分歧，把两岸啊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的渊源客观的传递给台湾民众，我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穿台独史观的虚假性，才能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了解真实的民族历史。当然我们呢一方面要增进交流，另一方面要也继续啊严厉的打击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的这些动作。我们要持续的揭露民进党当局操弄绿色恐怖的真面目，让台湾民众看清反中去中这样的操弄损害的是台湾自身的发展利益，内耗的是台湾的社会。中华文化呀本身是具备强大包容性的，两岸词汇互相流通，文化彼此交融，这是自然趋势。少数极端势力可以制造一时的舆论乱象，但是无法割断流淌在两岸同胞血脉里的文化基因。越来越多的两岸民众认识到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我想啊，随着未来大陆会持续推出各种各样的两岸的这种文化的互动，会持续的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来持续的对冲民进党当局啊这种文化台独带来的认知的毒害。希望两岸中国人能够啊共同守住我们两岸的文化根脉，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
1: 是的，两岸同胞本就是同文同种，

0: 语言文字文化血脉紧紧相连，这是谁都抹不掉的历史事实。民进党当局一味操弄去中国化，不仅进一步损害两岸互信，而且加剧岛内社会绿色恐怖，必遭反对。好的，感谢张斌先生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1: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0: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提出亚太军事战略变革方案，呼吁美军应将军事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所谓同盟承诺。作者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所谓战略模糊政策已难以维持，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明确表示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会介入。如果接下来美军真的像这份报告所说的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将对美国亚太盟友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的分析。
2: 这份报告呢，它跟过去有个区别，就这份报告呢，它是对整个美国在亚太的宏观政策进行检讨，不完全是前沿部署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种生存能力，过去主要是讲生存能力，现在讲的是整个的战略的评估问题，它是有所进展的。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报告核心就有两条，第一个，美军离前沿要远一点，这个生存大于这个前沿的存在，因为前沿存在在这个力量处于弱势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前沿存在就不是力量了，就变成了人质。那么第二个就是交易式或者是交易性。那么过去美国的前沿存在它更注重的是所谓的同盟的义务，它是被义务绑定的。那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不只是共和党，其实很多这个战略人士也认为，在美国力量总体来讲相对衰落的情况下，他可能要把同盟的义务变成这种利益的交换，要把最危险的部分交给他的盟友或者是前沿的国家，美国只做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不认为他短期内会成为政策，因为美国国内不是只有一种观点，他还有其他观点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讲，虽然讲前沿比较危险，但是我通过调整加强力量，我也可以这个实现这个对冲这是稳健派。其实还有极端派，极端派认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才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在前沿的义务，把那种模糊的变得很清晰。这三派其实都是有的，我们不好说哪一派在短期内会占上风。我们目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不管是哪一派，他都承认美军在前沿这个存在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有效性是越来越低的。那么这个基本判断一定会反映到美国它的亚太的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军事层面，整体的政策和部署一定会有所体现。
0: 这份报告当中，他们认为最关键的内容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向，从过去所谓的战略模糊转变为明确的不干预。那么这样的转变对民进党当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的分析。
3: 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它包含了首先美国应该要承认第一岛链的军事劣势，而且要拒绝为台湾独立路线背书，但是要转成为刺猬战略的后勤提供者，那么让台湾呢自己去负担防御责任。所谓从第一岛链的后撤，本质上并不是美国要彻底的退出亚洲，而是重新调整风险的配置。那么第一岛链上的日本西南诸岛、台湾和菲律宾距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那么美军基地呢、机场、港口以及前沿部队都处于中国远端精确打击体系的覆盖之下。一旦中美因为台海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所面对的可不是过去他对付中小国家的远征战争，而是一场在中国近海面对完整工业体系和解放军的庞大导弹部队、无人机以及先进的海空力量的高强度战争。这份报告认为，直接介入台海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包括了数万至数十万人员的伤亡、数十艘舰艇跟数百架飞机的损失，甚至于可能面临核武升级的风险，以及全球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浩劫。那么

0: 个跟美国能够获得利益是严重的不成比例。这才是民进党当局真正应该要读懂的地方。多年来，民进党不断地向台湾民众灌输一种荒谬错误的逻辑，那就是只要台湾不断地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强化所谓的抗中意志，美国最终就一定会介入台海。
1: 对于接下来美国的对台政策是否会有转变，未来中美关系又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张家栋教授认为美国总体上的模糊政策不会改变。
2: 我感到美国它总体上它的模糊政策不会变。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宏观政策，尤其是台海政策，这个事儿太大了，这个事儿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决定的。哪怕特朗普真的是像他讲的那个样子想那么做啊，就是放弃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他也做不到。这不是总统一个人能决定的事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需要各方参与。但是特朗普也好，包括那份报告的思想，在美国它的影响我认为是在上升的。但是我想美国这个模糊政策本身是不会变的。那么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还没有到变的时候，但它有一点会变。我认为这个模糊政策会变得更加的模糊，安全承诺的部分是被稀释的，是越来越少的，他没有放弃，他没有彻底的说不保障，他没这句话，但是呢，他讲的越来越少，讲的越来越不明确，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变化，这种变化才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一方面讲这个安全承诺它会模糊会稀释，但同时他也讲他要把海警这些力量派过来，他是一方面他的左手在后退，他的右手在前进，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就不太容易判断局势，那到底美国是在减少承诺呢，还是愿意积极的在灰色空间增加对抗呢，这就会比较有危险。所以这个里面就给这个管控危机给中美之间能够怎么样很好的沟通增加了更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想下一步中美要做的就是要建立一个更加可靠的更加有效的战略性的沟通机制，或者是军事一线的沟通机制，一个能减少这个误判，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才能够落到实处。
1: 近期有岛内绿营人士指出，如果台军自己都缺乏意志的话，外部势力就更不会介入了，所以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现出所谓更强的防卫能力和决心。对此，郑友平教授认为，
0: 美国是否会介入台海，从来不是一场意志竞赛或者是理念之争，而是一道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计算题。更具体的来说，美方至少有三层的判断。第一层是军事上能不能够介入，美国要评估在中国大陆的近海和完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军事体系之下，美军是否能够有效的进入持续的作战，并且还要能够承受损失呢？第二层就是战略上值不值得介入，那么这里就包括了全球兵力调度、经济金融的冲击、盟友体系的震荡，以及战争是否会挤压美国在欧洲、中东跟其他地区的战略空间。那么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敢不敢承担后果，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内政治能不能够承受人员的大量伤亡、长期的战争跟经济的代价，以及冲突是否可能升级为中美全面战争，甚至于是核战的风险。只要这第三层的考量无法过关，这前两层即便勉强成立，都未必会转化成实际的军事介入。也就是说，美军是否下场要同时看军事的可行性、战略的收益比和政治的承受力。那么台湾呢，单方面的去提高军费并不能够替美国完成这三道判断。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相信只要表现得够勇敢，美国就一定会来，那个不是战略判断，而是一场把命运交给美国人决定的赌博。
1: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0: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早上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在傍晚的18点到19点呢，台海之声还有一次重播。那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点听我们的过往片段。
2: 嗯，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啊，大家也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还可以点击收看我们这个账号下面的精彩的旅行短视频。
3: 嗯，那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也期待所有我们的这个去旅行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呢都参与我们的互动。所有的这个趣宝们，哈哈，大家可以在直播甬道的下方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旅行中的见闻，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嗯，互动的趣宝呢，今天还有两位啊，有机会获得我们赠送的奖品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心情起飞。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吧。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单元啊，我们的世云学姐要出场了，会带领我们去到的是哪里呢？要去黄帝陵打卡，好好体验一下
2: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邀请您一起前往江苏省高邮市，一同探寻这座游艺古城的诗意与厚重。
3: 是的，高邮，高邮是一座以游为名的古城啊。那千年前呢，艺伎穿梭，游路绵延，古人呢靠着这个艺船把思念寄往远方，而今天我们熟悉的方寸邮票呢，正是这样一份以邮寄情的延续。
2: 提到邮票呢，可能大家脑子里一下就会想起余光中笔下的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那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乡愁吧。其实呢，乡愁呢，常常并不止于邮票本身，它更多的呢，是藏在感官里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细节，可能呢是我们忽然就特别馋家乡的那一口菜，或者是呢怀念故土拂过脸颊的风，是记忆里刚刚好的湿度和温度，也可能是耳畔的那一声亲切的乡音。
3: 哇，湿度、温度、乡音啊，那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呢，就是乡愁到底是什么，是一种怎样独特的感官体验呢？是难忘的小时候妈妈的啊，那个手艺啊，家乡菜啊，这是味觉哈，或者是门口的那一棵树，初春的时候绽放的那一抹亮丽的颜色，这是视觉，也可以是刚才提到的温度、湿度、触觉等等，啊，期待大家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讨论，一起来分享你的乡愁。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1: 尝不一样的味道，
0: 看不一样的风景，
1: 见不一样的人物，
0: 说不一样的远行。
1: 因为有趣，
0: 因为友情，
1: 我们的去旅行
0: 真的很好听，
1: 真的很好听。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0: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台湾学姐世云，她要和我们分享的是陕西黄帝陵的打卡体验。
1: 黄帝呢，是我们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开创者，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敬仰和爱戴的人文始祖。那他出生于陕北黄土高原，因为土为黄色而被尊称为黄帝。相传呢，黄帝乃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有土德之瑞，且活动于黄土高原一带，故号黄帝，被后人尊为五帝之首。在后世不断的传说和演化当中呢，黄帝也是集人和神于一体。
0: 这黄帝陵它在哪儿呢？就在陕西省黄陵县乔山之巅，它是轩辕黄帝的陵寝。这里呢，古柏参天，庄严肃穆，被誉为中华第一陵。数千年来，无论朝代更迭，世事变迁，这里呢始终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祭祖、凝聚民族情感的神圣之地。
1: 居水三面环流，山前呢居水如带啊，是八万株千年的古柏层层叠叠织成了苍翠的柏城，它静静地守护着这样一片圣地。在轩辕庙里呢，相传为黄帝这个亲手栽种的古柏啊，是非常的苍劲，历经五千年的这个风雨依然是挺拔如初，被称作世界的柏树之父。那么在碑廊之间呢，历代的祭文与题刻依次排列，如同一卷露天的文明长卷啊。
0: 这里呢不只是一处古迹啊，更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溯源的精神家园。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世云学姐一起走进黄帝陵，去感受文明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2: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聊陕西黄帝陵。黄帝陵位于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城北的乔山之巅，它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的陵寝。那黄帝呢，据说他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他是我国远古时期的伟大人物。那他率先民之衣冠，造舟车，吟蚕桑，创文字，建医学，定音律，演算术，平定战乱，统一华夏，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最初文明，所以它被尊称为人文初祖。那其实在甘肃、河北、河南一带其实也有黄帝陵，可是如果我们照这个古籍史记的《武帝本纪》还有《黄帝本行记》里面所提到的黄帝崩，在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墓葬地号，所以它号称天下第一陵。那黄帝陵呢，它就静静地藏在乔山古柏它的这个深处，那坐落于海拔94米的乔山龙脉核心的位置，它的山川格局得天独厚。那整座陵寝呢，坐北朝南，微微偏东，背靠太平山、盘龙岗，前方居水呢对岸，它有印台山、长寿山隐隐对峙守护。东侧龙腕环绕，西侧就是充满祥瑞传说的凤岭。那就是相传呢，在上古轩辕黄帝时期，有凤凰自北方飞来，栖落在这座山岭的枝头，那彩凤展翼，祥光满谷，这个祥瑞万千，所以呢凤岭因此得名。那古籍古今图书集成还有黄帝志都有记载，那这里是当年黄帝驱逐自越，奉民和谐的一个灵秀之地。那就整体的地势来看，黄帝陵三面山势高耸，东南开阔通透，四远辽远，那四周呢群山层层环抱，左右对称，那众山俯首朝拱，那居水河蜿蜒环绕，山水相依，格局天成，它是难得的风水宝地。那这个乔山的地形其实被古人视作是一条龙脉，那黄帝陵冢呢正好坐落在龙头之上，那居水河呈 U 型，就是绕山而过，形成玉带缠腰。那更绝的是陵冢的方位，它不是这个正南正北，它是背向西北，面朝东南。那据说这跟昆仑山龙脉的走向是完全吻合的。那游客呢到了山顶往下看，就会惊呼，哇，就是老祖宗这个选址

0: 是不是自己偷看过卫星地图，那站在龙头上去环顾四周，那种天地近在脚下的一个感觉，那哪怕呢就不懂风水，你会觉得就是这里气场全开，就让人感受就是浑身的舒畅。皇帝陵位于乔山之巅，那乔山呢它有举水环绕，有群山环抱，那到达山顶，首先我们会看到就路旁呢有一个石碑，那上面刻着文武百官到此下马，那这个呢据说就叫做下马石，那古代呢只要来祭陵的就必须在这里下马，然后再用走的方式呢就是步行到这个陵前。那陵前呢它有一座祭亭，亭的中央立着一个高大的石碑，那碑上呢它有郭沫若题的皇帝陵三个大字，那祭亭的后面它又有一块石碑，那上面写着乔山龙驭这四个字。那继续往前，那就有古轩辕皇帝乔陵石碑，那石碑的后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皇帝陵了。皇帝陵它位于山顶正中，那大概高 3.6 米，那大概这个周长呢大概48米，那园内呢古柏参天，就非常的庄严肃穆。那每年呢清明节、重阳节，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就会聚集乔山，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那陵园的入口呢有汉武仙台，那高数十米，涉及而上，县城东湾尽收眼底。轩辕庙呢它始建于汉代，它的原址在乔山西路。那宋太祖开宝五年，就是公元972年，就是迁建到现在这样的一座住址。那进入宣皇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举世闻名的皇帝手执柏，那这个手执柏树它高大概是 19.3 米，那下围呢大概是11米，它是属于侧柏树种，它是皇帝亲手栽植的，那距今呢就是5000多年的一个树林了。那树枝就像秋茸在空中盘绕，苍劲挺拔，灌溉碧空，四季长春，枝繁叶茂。它是皇帝陵景区，就是非常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以及呢历史见证。那当地有个俗语叫做七搂八咋办，疙里疙瘩不上算，那意思就是说呢七个人手拉手还合抱不拢这个树干。那由此可见呢这个柏树它的粗壮以及呢它的一个古老。那在这一棵世界柏树之父的周围还种满了就是历朝历代的一个柏树，而且都得到了很不错的一个保护。那根据现存的碑石记载，早在唐代它就在那个乔山上开始大规模的种植这个柏树，所以如今呢乔山上呢就是生长的这个柏树呢大概有86000余株，那其中1000年以上的柏树就有3万多株，它是我国目前就是现存面积最大、保护最完整的古柏群，那所以这可谓是稀世珍宝。那不少人就喜欢绕这个古树转圈，就特别的有意思。那更有意思的是呢，就是2016年，那这棵树的种子它还搭载了天宫二号进入了天宫，那这个真的是所谓的天选之树。
1: 好，各位趣宝，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呢，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着世云学姐寻迹皇帝陵来回听以上内容。
2: 欢迎大家呢继续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乡愁。乡愁啊，余光中笔下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是一张小小的邮票，是那一只跳跃海峡在耳边响起的蟋蟀。那关于乡愁你又有什么特别的体验啊？是听见的、看见的、是闻到的，还是耳畔的那一声叮咛呢？大家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
1: 看到有一些朋友已经参与进来了哈，我们的趣宝无心依旧啊，他说乡愁自然就是妈妈的味道了，可能就是要惦记妈妈的那个拿手菜，想吃了就可以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2: 是，而心柔在说乡愁是家门前的那一条五裂河湖水。他说啊，这个水中有水鸭、有睡莲、有芦苇，一定要和其他地方不同，看到家门前的这条河亲切感就拉满。
1: 吴心依旧还有一个答案也蛮有意思的，他说其实看到了家乡的一个名酒的广告就会想家了。

0: 觉得该回去喝一盅啊，然后吃到美食了。
1: 是的，那关于乡愁您还有什么特别的记忆特别的分享，依然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接下来休息一下，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曲是龙的传人。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中来。那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啊，去打卡陕西黄帝陵。
1: 欢迎大家进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的第二趴哈。在古人眼里呢，连绵的山脉它就是龙脉。黄帝陵呢是深藏于古柏林中，居于乔山龙脉之上。从这个整体的地势来看呢，黄帝陵三面的山势高耸，东南开阔通透，视野非常的辽远啊。而整座乔山呢是绵延近九里，龙脉源自万山之祖昆仑山，这个气韵浑厚，根基悠远，古人认为这是难得的风水宝地。
0: 山川是天地的格局，而林中每一处景致的深厚底蕴则来自跨越千年的人文沉淀。红墙黛瓦，古韵悠长，古柏苍劲，枝叶婆娑。
1: 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继续跟随世云学姐来探访黄帝陵景区的那些标志性的景观。
2: 轩辕大殿，那这里是祭祀活动存放祭器礼器祭品的一个场所。那大殿的中央它是皇帝的巨型就是石刻的浮雕像。那它的这个大殿四周呢是有36根石柱围合成40×40米的一个方形空间。那每面呢就是9根石柱，这就寓意四海九洲。那大殿屋顶中央有个直径14米的圆形天光，它取的是呢古人天圆地方的一个理念。那殿内的地面是采用青、红、白、黑、黄五色的花岗石来铺砌，这代表五方、五味、五行、五色，这是隐喻皇帝光耀华夏设计。那祭祀皇帝跟中国传统的祭天祭地祭日月相结合，它其实蕴含着就皇帝的功绩是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大殿神龛内有用墨玉刻制的皇帝浮雕像，那院东北廊内就塑有历代的古碑，那多是北宋以来御制铸文，还有呢这个重修碑记。那庙内呢有古柏，那有那个被誉为世界柏树之父的皇帝手执柏，还有裙摆之奇的汉武帝挂甲柏。那汉武帝挂甲柏呢，它就是源于就是据说汉武帝啊在元丰元年的时候他北征朔方，那途经乔山就看见那个皇帝冢，就感叹而且想要效法皇帝去成贤，所以呢他就命士兵，就一夜之间每人就一滩土嘛，那筑起了这个九转七仙台，并且呢卸下盔甲挂在这个柏树，那登台去祭拜，去祈求长生。那之后呢就是所挂盔甲之柏，他的周身就生出了斑痕。那每年的清明前就会渗出这种晶莹的柏枝，就成为独一无二的挂甲柏，就是呈现这样的一个奇观。那古人觉得啊这就是神树有灵，那放到现在你看这是不是就是大自然搞的一个现实皮肤，那能不能看到的话呢，这个就是看运气啦。院内呢它还有皇帝脚印石，还有那个夸父逐日石等一些景观。清明或者是重阳的这个祭祖大典公祭典礼啊，就包括击鼓鸣钟、敬献花篮、攻读祭文等，就是这些遗程。那这些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就是在典礼开始前，人文出主大殿前，还有轩辕殿皇帝浮雕前，就各展出一组祭祀贡品黄陵面花。那黄陵面花呢，它是皇帝祭典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在2008年，黄陵面花它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黄陵县它被原文化部授予中国面花艺术之像。黄陵面花的制作工艺就相对非常复杂，而且几乎都是纯手工制作的。那工艺流程呢就是仍然保持的就是相对的古朴啊原始的一个面貌。那面花制作就是要经历像什么磨面啊、和面啊、洗面、揉面、染色、捏花、洗磨、蒸制，还有插花、煮

0: 额就是9道工程。那至今呢，这个面花其实是黄陵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是用来祭祀婚庆，就是可能受礼这些场合。那在祭祀的时候，就是透过这些色彩斑斓、寓意吉祥的面花，就仿佛能看到一双双就是那种巧手在面团上作画，那将对美好生活的一个祈愿都融入了这个小小的面团面衣之中。那他们不只是食物或者是摆设，那其实更是一个活着的文化符号，就让我们深刻的去感受到民间艺术它的温度还有它的生命力。那自身典礼之中，那看着就是四周赶来的这些游客，那他们的相同点就是都是神情非常的庄重，就跟着一起这个鞠躬行礼，就是让人家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仿佛全世界的人那都在这一刻连上了就是同一根情感的网线。那总的来说啊，就黄帝给我的感受，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古老陵寝的一个庄重跟神秘，它更是一种穿越5000年的文化认同。站在乔山之巅看古柏参天，看这个巨石环绕，就让人很自然的想到人文出主这4个字的分量。它不只是风水意义上的龙脉，它呢其实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一个起点。
1: 各位趣宝，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呢，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着世云学姐寻迹黄帝陵来回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3: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乡愁啊。到底乡愁是寄托在什么东西上呢？看到我们的绝爱他说，家乡的美食公安锅盔松滋鸡啊，然后在他乡看到有卖的就一定会去品尝一下，要去鉴定一下，看看正不正宗。
4: 味觉是家乡的打开方式啊。心柔也说，说乡愁是从远方回到家时妈妈做的羊肉洋葱馅儿水饺，很好吃。
3: 对，真的吃的东西哈，其实我以前跟一个东北的朋友聊啊，我说因为我是兰州的嘛，我觉得好像当我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一碗牛肉面我还是可以吃的。然后他说，太对了，当我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一盘锅包肉我还是可以吃的。
4: 当我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一盘三合汤一盆也是可以吃的。
3: 这就是家乡味哈，在你没有胃口的时候也能够拯救你的味蕾啊。然后看到了这个心柔也说了，说其实有很多家乡街边的小吃，每当在别的地方吃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心理，是不是？就是一定要去鉴定一下，
4: 就是
3: 不气。
4: 就所有的小吃街，所有的夜市都有长沙臭豆腐。
3: 哎，你一定要去鉴定一下，然后判断一下，说
4: 新疆大盘鸡
3: 正宗还不正宗，对不对？是的，就好像我有一年在台湾，我看到有牛肉面，我特别兴奋。我就有一种踢馆的冲动啊。然后进去之后呢，跟老板聊了一下，老板还真的是在兰州学的手艺啊，然后在台北开了一家牛肉面。他开的不是台湾的那种牛肉面，台湾牛肉面是那种大块的牛肉哈，然后兰州的牛肉面呢是那种
4: 切片的，
3: 哎，切片的。所以呢，不过很遗憾啊，虽然我跟老板聊的挺好的，但是我鉴定完毕，我还是觉得不够正宗。

0: 做了这个适当的在地化的这个调整哈，
1: 可能是
0: 啊。另外还有乡音啊，绝爱在说，走在异乡的街头，听到乡音本啊，非常本能的就会转头去看一看。
1: 嗯，
0: 是。是这样的，我们家乡也有这样的段子啊，说这个如果你在公交车上听到有人说，哎呀给我把这辣子吃掉，
1: 这说什么呢？翻译一下、
0: 就是、我的天哪，这没有辣子吃的、
1: 哦、
0: 啊，就是没有辣椒吃，
1: 那怎么行呢，是吧？
0: 那怎么行呢？
1: 对、啊、
0: 所以哎，一听就知道啊，这湖南人，老
1: 家人，湖南人还没有豆豉也不可以，是吧？对吧，炒菜不放豆豉简直就是犯罪，是不是、嗯、
0: 另外我们的心柔在说，乡愁呢还有歌手汪正正老师演唱的我爱承德我爱家，
1: 嗯，
0: 这个时时刻刻，今天的这个节目主题啊更适合你为家乡代言了哈。他说这首歌非常有代表意义，词好曲好演唱的好，无论在哪里听到这首歌仿佛这里就是家。
1: 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啊，可以在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旅行，在我们直播下方的甬道哈，就有一个评论区哈，就动动手指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了。
0: 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下一个环节，户外行走真人秀。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1: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带大家去高邮。高邮在哪儿呢？就在江苏省的中部，它是全国唯一一个以邮为名的运河古城。
0: 嗯，
1: 那么这座拥有7000多年文明史和20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镶嵌在广袤的江淮平原南端京杭大运河之畔。
0: 从1200万年前哈，这个神驹山的火山遗址到7000年前呢，龙游啊，龙球庄先民的这个火种，从镇国寺的千年香火到孟诚义的古代烽火，
1: 嗯、要稍微纠正一下，是余诚义、
0: 啊，
1: 看起来很容易看错，是不是？
0: 余诚义的古代烽火、
1: 嗯，
0: 再到近代史上这个高邮战役的烽烟哈，厚重沧桑的历史底蕴与水乡的柔美交融呢，是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基因。
1: 哎，
0: 嗯，
1: 这个高邮。它确实，它的核心竞争力就在这个文化家底儿。位于高邮市南门大街东的这个余诚义啊，是高邮古城的一个代表。那么余诚呢，也是高邮的别称。它这个驿站呢，始建于明朝的洪武8年（1375年），是中国邮驿的活化石，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驿站，也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那过去呢，游客只是看建筑，如今呢，古邑街区常态化的会上演沉浸式的艺文化演出，像宋朝市集、非遗手作、集章打卡都会吸引大批年轻游客。南门大街馆驿巷的活化利用，老街区呢也不再单纯是文物保护地了，现在已经是集休闲、餐饮、文创、展览于一体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0: 嗯，这里也曾是汪曾祺笔下的故乡啊。这个街巷里呢是盛满了鲜活的人间烟火，大家想想这端午的鸭蛋里头那个硫磺的双黄蛋哈，这个红油流动，还有像这个蒲包肉啊、早茶的饺面啊，这些都是地道的好滋味。寻常风物里带着温柔的诗意，如果大家来到这里漫步南门老街，那么古意跟市井是从容相融。高邮还有高邮湖的烟波浩渺啊，落日漫过湖面，这也是绝美的打卡之地啊。再有一砖一瓦一湖一味，都在诉说着这座小城独有的雅致与温情。
1: 嗯，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同探寻这座游艺古城藏在时光里的诗意与厚重吧。
3: 在中国唯一以邮命名的城市便是江苏省高邮市，它地处扬州北部，是一座依水而生的千年古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开启了高邮与大运河的不解之缘。2000余年间，运河为这里带来交通便利，助推草运游艺兴盛，湖河与城池相融共生，

0: 就了这座运河名城独有的历史底色。因河方才成堤，高邮湖堤、运河西堤和东堤三条堤坝将不同时期的运河分隔开来。一湖二河三堤的景观格局记录了运河的变迁，是运河湖道与河道相融相分的见证。
1: 杨老师，我们到这个高邮了之后，看到这个一湖两河三堤的景象，觉得很有特色。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独特的景观？
2: 高邮市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杨德彪：
3: 我们这个右边，是淮阳运河主线，全长在高邮段是43公里，它是咱们南北物资运输的黄金水道，因为它的水域宽，水的流量大，而且它的物资的吞吐量也很大。它是58年呢，运河柴湾曲折，而形成的这个河道。
0: 20世纪40-50年代，运河两岸的堤坝低矮单薄，防洪能力较差，航运能力降低，丰水期仅能通过30吨的木船。到了枯水季节，航运基本瘫痪。1956年，高邮段在原运河东堤外另开新河，后经1958年续建整治，形成如今水面宽阔、日夜繁忙的京杭大运河。运河改道也造就了一处独一无二的风景。
3: 这个塔呢，是唐塔，它始建于唐，它是四面13级尊塔，我们也把它比喻为南方的大雁塔。那50年代运河柴湾曲折，当时这个塔是在城内的，那么运河拓宽，我们高邮城拆掉了2/3的城区。但是这个塔很重要，后来我们的一些水利专家提出来把这个塔要保下来，后来以后整个运河呢就绕道拐进去再拐出去，把这个塔保留下来了。
0: 千年佛塔就这样被保留下来，与运河相生相伴。河心塔影成为古老高邮的象征，刻在每个高邮人的心中。20世纪80年代，为保运堤安全，原有的运河故道基本被填平，高邮段明清运河辞船别马，彻底失去航运功能，只剩下一条保留了河道形状、走向及快石湖泊的运河故道。2000多年运河的变迁，高邮人以一湖二河三堤的方式留存下来。在这里，湖与运河、运河与城市彼此间的牵连已经无法割断。高邮这座因运河而生、因邮而兴的城市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高邮之名来源于秦王嬴政曾在这里筑高台、置邮亭，所以高邮别称秦邮。
2: 高邮市文化研究院院长倪文才：
4: 要了解高邮这座城市，先从秦油亭开始。秦油亭有个秦油亭碑记，他讲到就是高邮自油亭源自秦代。当时秦王嬴政巡视了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看到我们这个地方呢处在运河重要的要道上面，对他传递公文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说他在我们这个地方就做了个高台，置了个油亭，主要是他的这个朝廷的公文的向下传递要更加方便。
1: 您说嬴政他过来的时候是走的这个古韩沟的古运河吗？
4: 就是在古韩沟当这条道路走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也变成一个重要的驿道。
0: 这座秦油亭建在南门大街外的运河东堤上，这条大堤也是高邮西部的交通要道，古时更是重要的邮驿通道。高邮从秦王置油亭开始，邮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发展。西汉时期，因高邮兼具行政和邮船双重职能而设县，高邮因邮而兴。唐代时增置水驿，水马并行，明代时再次开设鱼城驿，高邮因此而更加繁荣。
4: 我们这个驿站呢，在明代的时候是最繁华的时候。这个明代有个南京有一图，从北京到南京一共是

46页山3300里，按照马上飞机的要求，就是1天300里，那就是11天就可以就要到。300里，按照马上飞机的要求，就是1天300里，那就是11天就可以就要到。中国。

0: 1913年全部拆禁。经历了3000多年的邮驿通信完全被近代邮政所取代。作为中国唯一一座以邮命名的城市，高邮建有中国唯一一个以集邮家为主题的博物馆。
1: 这个字文呢，就是同一个级别的官员相互之间的这个公文啊，比如说他刚才讲今天就是遵纪处交发的这个价板一幅，
2: 哦，
1: 要经过
2: 快马来投递是吧？
1: 来传递的。这个价板一幅是怎么回事呢？
2: 嗯，
1: 就是这个朝廷啊，给这个下面的巡抚赐予他一个叫报夹，就是说他要上奏了，这个奏折就摆在这个报夹里面来传递。
2: 嗯，
1: 那么有的这个报夹用完了，或者有的没有这个报夹怎么办？就是把这个信件用价板夹住的，夹住之后呢，再把它封印就送过去，所以价板一幅。
0: 这些邮传文物是清代邮传的实物佐证，对研究当时的邮驿制度有着重要意义。邮驿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余城驿保存的建筑结构和规模，可以看出大运河作为与陆路并行的交通方式，在当时国家通讯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高邮地处李夏河水乡平原，水路通衢之地。水是高邮的灵魂，也是高邮的底色。整座城市依傍着高邮湖，由西向东发展。从密密麻麻的低矮建筑，到林立的现代楼房，2000多年的历史都写进了这幅城市画卷当中。可以说，高邮是一座与运河同生共长的城市。运河深深影响着高邮的城市建设，更成就了高邮东方邮都的美誉。我们来到位于老城东部的东大街，这里曾经也是李夏河地区与运河之间物资的中转地。东大街一直都是高邮最具生活气息的一条街巷。
2: 您好，这是卖的煎饺吗？
3: 煎饺啊。
2: 啊、哦，什么馅儿的呀？都是
3: 青菜跟那个肉的。
2: 这个时间点就开始做这个煎饺了，不怕一会儿凉掉吗？一会儿要来客人啦。
4: 4点左右
2: 就
4: 吃晚餐了，
2: 就热闹起来了，是不是？
0: 赵德清告诉我们，高邮人除了正常的一日三餐外，还有吃早晚茶的习惯。一般早茶比早饭晚一些，大约在10点钟之前，而晚茶会在晚饭之前进行。茶点小吃是早晚茶的首选。
5: 高邮市文联主席赵德清：
4: 是我们早上是蒸饺，
2: 嗯，
4: 晚上呢就是煎饺，可以尝一下。
2: 好，我来尝一下。
4: 做了煎饺之后，它是外焦里嫩。
2: 外焦里嫩。
4: 对。
2: 嗯，这个肉馅的馅料里面有猪肉，还能吃到一些笋丁。
4: 对对。
2: 嗯，脆的是笋丁，
4: 对
2: 吧？
4: 有的时候还有虾仁。
2: 嗯。所以吃起来这个猪肉馅的饺子，嗯，很鲜香，有那种感觉。我发现这个店好像是一个茶馆。
4: 对对。
2: 大家还会配茶喝是吗？
4: 配茶喝。
2: 都会配些什么呢？
4: 有绿杨春，有红茶，有大麦茶。对，东大街的那些茶馆都属于老百姓那些茶馆。
2: 嗯。
4: 茶的档次不是很高，但是能喝。
2: 很便宜是吗？
4: 便宜很便宜，一杯吧也就5块钱左右。
2: 配着这个煎饺一起吃，解解腻是吧？嗯，很舒服，觉得老城这边的人生活很悠闲，是不是？
4: 对对对。
0: 高邮是知名作家汪曾祺的故乡，他的文字淡泊通透，于平凡风物里体察人世，在字里行间保有对生活的热爱。他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对食物的描写，他笔下的家乡美食如今在这里还能看到。
2: 你好，这是在这儿买这个蒲包肉呢，拿回去怎么吃？
3: 放在小盘子里面，嗯，大家享受一点，
2: 就当做冷盘吃是吗？
3: 当着冷盘
0: 吃。蒲包肉在高邮已经有300多年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
2: 先看它的颜色，确实还挺好看的，嫩粉色是不是？而且能看到里面应该有一些肉筋在里面吧，对吧？嗯，尝一下味道。很有嚼劲儿，而且我虽然闻着味道有一点像很优质的火腿，但是吃起来没有那个火腿的粉感，对不对？很扎实的那个肉的感觉，而且因为它里面有那个肉筋在里面，所以有嚼劲儿，
4: 有嚼劲啊，
2: 很香，而且咸甜调的刚合适。这边又来客人了。
0: 蒲包肉5元钱一个，买三个刚好可以切一盘，现买现切，只能当天吃当天买，不能储存。 吴建斌这个店铺并不

0: 但生意非常好，之前备好的货很快就要卖完了，我们跟他一起来到家里，再赶这一批新鲜的蒲包肉。
1: 这个就是那个蒲包是吧？
2: 啊，对对对对对。
1: 哦，这是蒲草包成的一种。
2: 啊，对啊。
1: 这是自己包的吗？
2: 新化没回家的。
1: 像这种蒲包，我们闻着是没有那种土腥味的。
2: 啊，对对对。
1: 嗯，干的会有吗？
2: 一个像这里块，这是新的，嗯，你闻你啊，你是记得一股土腥味。
1: 哦，对，就闻不到那个草木的清香。
2: 因为新包买回来，
1: 嗯，
2: 把它都要泡一个星期。
1: 哦。
2: 然后放在水里煮，把它煮熟的。
0: 可能是因为水多，长于水边的蒲草得到了高邮人特别的钟爱，尤其喜欢用它来包裹各种食材，制作成各种各样的美食。用蒲草编织成的蒲包被高邮人看作是福袋，包裹住了平安、幸福和一切美好的寓意。
1: 那您家这个蒲包肉肯定肉馅是最关键的。
2: 啊，对对 对,
1: 对,
2: 对, 对, 对, 对, 对，
1: 这是选的是哪一块肉？猪肉的选择。
2: 啊，我们用的都是新鲜的，是黑猪肉。
1: 黑猪肉。
2: 全是猪的后腿肉。
1: 黑猪肉后腿肉。
2: 对对对。
1: 嗯，我们能看到这个肉上面应该是有一些放了一点点粉，是吧？会有一些淀粉吗？
2: 淀粉啊，
1: 淀粉，让这个肉上面能挂一些这个姜。
2: 姜啊，
1: 嗯。
0: 除淀粉外，最重要的是吴建斌家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腌料。这些由中草药调配而成的料，是每家店铺保证自己特色的关键。
1: 这个是豆皮儿。
2: 啊，豆皮放里面，上上称一下。
1: 这是多少？有固定的重量是不是？
2: 啊，72克吧。
1: 72克。
2: 啊，
1: 每一个蒲包的有标准重量，为什么要拿那个豆皮在外边给它包住？
2: 它豆腐皮包住它好看一点嘛。你如果你不是豆腐皮包，那
1: 散的形状不规则。
2: 啊，
1: 是这意思吧？
2: 好看啊。
0: 吴建斌每天要包成百上千个蒲包肉，几十年练就的速度非常快，一分钟他就能包好8-9个。做好的蒲包肉放到锅里煮上1个小时就可以出锅。蒲包肉对于高邮人来说，不啻于乐山人对钵钵鸡、广东人对叉烧的喜爱，它是高邮人对家乡的味觉记忆。傍晚时分，吴建斌把刚做好的200个蒲包肉运回店里。夜幕下的人民路依然热闹，这浓浓的烟火气让人倍感心安。老街的生活就是这样平淡、从容，充满了生机。
3: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高邮，一座因邮而生的运河古城，来回听以上内容。

0: 每个人可能都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啊，最美丽的风景是远方，但是最难忘的一定是萦绕在心间的那一份乡愁。
1: 嗯，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先公布一下今天两位获奖的趣宝，一位呢是心柔，还有一位呢是绝爱，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啊。那么也欢迎您呢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以及今天参与节目的日期呢发送到 qlx@cctv.com， 去旅行汉语拼音的手写字母的缩写、qlx@cctv.com。
0: 是的，那在这里主持人刘洋、嘉华、编辑婷婷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呢，用心柔的这一段留言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内容吧，说乡愁是家乡一捧泥土的芳香，是走在家乡人行路上行道树槐树花绽放时的香气，沁人心脾。
1: 嗯，回不去的是家乡啊，去不了的是远方，这就是大家内心深处最深的感慨。那么就在歌声当中和大家说一声再会吧，
0: 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2: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

0: 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1: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0: 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请您收听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之坚守也是长征》。
0: 日前，在江苏无锡召开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发布了2026年度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全场的焦点，也引起了网友的热烈关注和讨论。超音速的客机到底能有多快？我国的超音速客机研发的进展又如何？将于什么时候正式的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要一起来关注。
1: 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路上，不少家长都在思考，什么样的养育方式更能帮助孩子成长为独立、自信、内心丰盈的人。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深耕幼儿教育的台湾教师廖嘉欣将和我们来分享3种类型的父母和4种常见的幼儿养育模式，以及一些小建议，希望能为家长朋友提供一些参考。
0: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2: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3: 求学、读书、找工作，
4: 方法、方向都掌握。
3: 追梦、圆梦、尽心力，
4: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
5: 听中国，
4: 聆听两岸好生活。
1: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0: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海，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着新的传奇。
1: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请您收听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之坚守也是长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的报道。
6: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意如何？
7: 断头今日意如何？
6: 创业艰难百战多。
7: 创

0: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1: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在哪里？来，我们指一指，在哪里啊？比如说这个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桥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2: 对呀，
1: 在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0: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3: 长征地理名片。
4: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20世纪30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连绵的山岭曾掩护游击队员转移，山里的人民群众则为他们传递消息、接济物资。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8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0: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的。
2: 对对对，
0: 梅山斋坑的隐蔽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笔下仍要召集旧部继续战斗。
1: 此去全台招旧部，
5: 此去全台招旧部，
1: 旌旗10万斩阎罗，
5: 旌旗10万斩阎罗。
0: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6: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0: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1: 天将晓，

0: 生沾野草，
1: 满身沾野草。
2: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禹狱中留下《带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禹金莲山，年仅40岁。
3: 大料行街行，盘山不盘山，世人正
2: 何叔衡、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4: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嘛。
2: 大禹县池江镇兰溪村彭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他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他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5: 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他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2: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4: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2: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6: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7: 嗯，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2: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3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0: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2: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彭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8: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2: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8: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3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是吧？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2: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8: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2: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8: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吧。他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

0: 是好事，哎，
1: 哦，
0: 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1: 哦，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0: 他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子他妈妈笑起来了。哎，我
1: 啊，
0: 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
1: 哎，
0: 等到了，就很好。
1: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0: 他凡是暑假、寒假回来，他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
1: 啊。
0: 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种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
1: 哎，
0: 意思啊。
1: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她只是平静地说：“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儿。 你还会做课件啊？
0: 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子学会，
1: 啊，
0: 我们就
1: 是。
0: 慢慢子学，因为工作需要。我现在的工作，他做的还愉快，是的，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光就发一份光，是
1: 对，
0: 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1: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0: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再光跟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再光跟我，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到，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1: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3: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2: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3: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2: 掌握实用小妙招，
3: 爱上两岸好生活。
4: 欢迎来到我们的生活 Q&A。 大家好，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日前呢，在江苏无锡召开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发布了2026年度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全场焦点，也引起了网友的热烈关注和讨论。
4: 超音速客机这能有多快啊？我国的超音速客机研发进展如何？将于什么时候正式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6: 你相信吗？未来坐上超音速客机，北京飞上海可能只需要半个小时。那么我们普通人坐上这种超音速客机还要多久呢？在江苏无锡召开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就发布了2026年度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了全场焦点。国际上 NASA 的 X-59 已经完成低升爆超音速试飞，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将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可能很多人会疑惑，超音速战斗机技术已经是很成熟了，为什么不能直接拿来用于民航？从军用到民航还有哪些技术瓶颈呢？超音速飞机简单说就是飞得比声音还要快的飞机，一般要达到 1.5 到2倍声音的速度。声音在空气里面传播的速度大约是340米每秒，传统民用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声速的八成左右。军用的超音速战斗机擅长于短跑，能够短时间的加速冲刺突破音速，但是如果要改成民用客机，必须要做到长时间超音速的续航，这么对于发动机和油耗的要求就更高。还有一个绕不开的技术瓶颈，声爆。飞机飞行时它发出的声音也在向外传播，声波呢就像是一个包裹着飞机的球体不断的向外扩散，飞机相当于是带着自己的声音在跑。当飞机的速度接近于音速，飞机和声波

0: 相当于是齐头并进，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前方的声波来不及散开，空气不断的挤压堆积，就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也就是音障。当飞机继续加速冲破这道屏障，机身周边就会产生强烈的空气波，传到地面就是我们听到如同爆炸一般的响声，这就是声爆。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英国航空的协和超音速客机横空出世，速度是现在民航客机的2倍多，速度快到能够在飞机上追着太阳看日出，但是它产生的声爆听觉响度呢是超过了100分贝，地面上的人听着就像是在打雷，声爆产生的冲击波还会让窗户剧烈的抖动，甚至于震得玻璃开裂。所以啊，人类的第一代超音速客机在2003年就全部退役了。虽然超音速客机在航空历史上是昙花一现，但人类对它的研究呢并没有停止。物理上声爆无法彻底的消除，只能是尽可能的想办法去减弱。就在今年6月， NASA 的 X-59 验证机完成了它首次超音速飞行，本次试飞达到了 1.1 倍音速，它的目标是要让声爆听起来不超过75分贝。同时中国科学家也在想方设法减小超音速科技的噪声，就在去年，天目山实验室缩小比例的验证机是已经完成了低速试飞，飞机采用3翼面加 T 尾的气动布局，把集中在飞机前方的冲击波分散开变柔和。科研团队介绍，计划还要在今年年底开展超音速试飞，目标是要让飞机产生的声爆听起来不超过80分贝。除了降低声爆，超音速客机还有不少技术门槛，正在搭建完整的攻关链条。
1: 中国航空研究院研究员、航空工业集团首席专家钱占森：
2: 对发动机的核心机的这个研发是一个考验，同时对发动机的进气系统和这个排气系统的研发也是一个考验，有些部件呢还要进行适当的调节，才能够保证它在这个全速飞行的效率最高。
0: 对比当年的超音速客机，如今我们拥有更加先进的气动仿真新材料和飞行控制技术。不过啊，距离我们普通人坐上商业化超音速客机，业内预估至少需要大约20年的持续研发和验证。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6: 接下来的生活乐分享，我们要聊一聊幼儿教育方面的话题。在陪伴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呢，不少家长啊都在思考什么样的养育方式更能帮助孩子成长为独立自信内心丰盈的人呢。
5: 接下来深耕幼儿教育的台湾教师廖嘉欣将和我们来分享三种类型的父母和四种常见的幼儿养育模式，以及呢育儿的一些小建议，希望能为家长朋友提供一些参考，我们一起来了解。
7: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父母的类型。这里呢有三种父母的类型，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做分享。首先，第一个呢叫做直升机父母，第二个叫做雪梨父母，第三个叫做灯塔父母。那这到底这个直升机父母、雪梨父母还有灯塔父母，到底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哈，直升机父母它就像是悬停在孩子上空的这个直升机，时刻的去监督咱们这个孩子的一举一动啊，大小的事情啊都要去插手干预。当孩子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家长就立刻冲上前去帮他解决了。

心孩子受挫犯错。那什么叫做雪梨父母呢？他就其实就好比一台这个铲雪机啊，提前啊把孩子前面这些路啊所有的障碍啊都全部的去清理干净，竭尽所能竭尽全力的去为孩子铺好路，尽量的不让孩子经历挫折与麻烦。那最后一个叫做灯塔父母。灯塔父母呢，他就如同在黑夜里的长明灯，站在远处为孩子指明方向，却不会代替孩子行路。他们会设立清晰的底线与期待，愿意倾听孩子的想法，给到孩子充足自主探索的空间。那同时呢，家庭教育里啊也有几种常见的养育风格，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一种呢叫做专制型，另一种呢叫做宽容型，还有不介入型以及权威型。那专制型的这个养育呢，通常啊家长习惯去下达指令，强调服从，沟通就会比较少，规则多但是缺少情感的流动。那什么是宽容型的养育呢？就是对孩子的接纳度很高，但是缺少清晰的边界，他会有很少的去设立一些期待。那什么是不介入型养育呢？就是对孩子的生活、情绪、学习都很少去过问，陪伴与引导都比较有限。而最后的这个叫做权威型的养育，也就是灯塔父母的养育模式，它兼顾了规则与温情，既有明确的行为期待，也愿意开放倾听孩子内心所想表达的。那他搭建了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框架，同时尊重孩子的自主性。从长期观察来看，这种养育的模式啊，往往更利于孩子发展出独立人格、良好心态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今天呢，我也通过这些案例分享哈，然后跟家长做一些教育案例的一些剖析。首先呢，有一个教育案例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做一个分享。有一个孩子，他是小学三年级，那他是一个男孩子。那这个男孩子的这个妈妈呢，他事事都替孩子安排妥当，比方说像什么书包每天妈妈帮忙整理，作业呢妈妈还要守在旁边盯着，和同学发生一些小矛盾啊，妈妈第一时间就出去找老师沟通了，不愿意让孩子受到一点委屈。那这个孩子呢，成绩一般般还可以，但是遇到了这个一点难题啊，他就容易退缩了。他就和同伴相处的时候啊，不懂得去怎么处理分歧，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就是找妈妈。那妈妈她付出了这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是他们的孩子却很难独立处理小事情，所以孩子习惯有人帮他兜底，有人帮他，没有机会去练习自己思考承担后果。这就是典型的直升机父母的状态，爱孩子却过度的介入，剥夺了孩子练习成长的机会。那还有一个案例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做一个分享。她是一位初中女孩那这个女孩的家庭呢条件还不错，家长啊总是希望孩子人生嘛一路顺畅。那孩子啊她在有一次考试呢就失利了，考不好，家长啊去找老师沟通调整，社团竞选呢也很不幸的落选了，家长啊就想办法帮忙去争取机会。这个小女孩呢生活啊遇到了点麻烦，家长啊也是提前帮她规避了。短期看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很少碰壁，对不对？但是进入初中后期之后啊，他面对学业压力的增大，当人生难题面临的时候，家长没有办法全部摆平的时候，这个女孩啊她就很容易陷入挫败，心理承受力啊就很薄弱，他就不太懂得如何面对失败。所以家长以为呢，给孩子铺平了道路，这就是家长对孩子的爱。其实呢，他却忽略了，挫折本身也是成长的必修课呢。那还有一个教育案例也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她是一个读三年级的一个小女孩，家庭呢秉持着灯塔式的教育。家里就经常会开会，去约定好作息、作业、家务的一些基本规则，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尝试去做，哪些底线不能触碰，说得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日常的小事愿意倾听孩子的想法，
像是

0: 写作业啊，是孩子你自己的责任。写作题目啊，不会用大人的方式去立刻指出来，而是留给孩子自查的时间。那孩子啊，和朋友闹别扭，家长呢也会先听孩子讲完他自己的一个内心感受，并且引导孩子想一想可以怎么样处理好这样的一个社交关系。他不会直接去出面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孩子碰壁难过的时候，他的父母啊会接纳他的情绪，给到鼓励，而不是直接替孩子摆平一切。那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他会犯错的，也会经历失败的，这个再正常不过了。但是慢慢学会复盘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这个是很难得的。所以既然要懂得遵守边界，内心也自然就会有底气，自信也会勇于敢表达，那面对挫折的这个恢复能力也会提升，越来越强。那当下社会竞争氛围本来就很浓厚，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很容易陷入这样的一个养育焦虑，习惯啊把孩子的这个未来和短期分数啊牢牢绑定。那当然我们也很容易看到眼前的这个考试成绩，却忽略了养育更长远的目标。所以培养孩子的适应能力、自信心，构建强大的内心力量，这个很重要。短期呢，我们可能在分数看到的只是成长当中的一个切面，但是孩子未来啊，他是要走入社会的，他需要独立面对压力的，处理人际关系，扛住挫折。那这些能力呢，没有办法靠家长一路铺路而来。当家长啊减少过度的干预，咱们把重心放在支持孩子的成长，而不是去替孩子成长的时候，亲子双方都能够收获更好的长期状态。
1: 对于孩子什么样的爱护才能真正长远地帮助孩子成长呢？台湾教师廖嘉欣认为，真正的爱护既不是全盘包办，也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在二者中间找到合理的平衡。为此呢，他有三点小建议提供给家长朋友参考，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很多的家长啊都会疑惑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孩子？爱不是全盘包办，也不是放任不管吗？真正的爱啊，我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说，守住家庭的规则与底线，咱们给予温暖和接纳，同时也要放手，让孩子走出自己的路，允许孩子去摔跤，允许孩子去试错，但是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啊，要提供光亮，帮他一把，而不是全程去帮孩子护在这个羽翼之下。这里呢，我也想分享一些小小的建议给各位家长朋友们。首先呢，咱们要先觉察自己的养育方式到底是什么。刚刚上述分享的这几种方式，大家可以想一下，想一想日常生活中啊，你更多是急于出手解决问题呢，还是先停下来听听孩子？这个就区分于说孩子需要帮助和家长忍不住干预的这个分别了。再来呢，就是设立清晰的家庭规则了，咱们要给到孩子适度的自主空间，大方向且有原则，小事交给咱们孩子自主的选择，允许咱们的孩子承担选择带来的一些后果就可以了。再来，咱们看见他长期成长，降低短期的焦虑，不要只是盯着他的这个成绩啊，或要去多关注孩子的抗挫力、责任感、沟通能力这些底层素养啊，去接纳孩子会犯错，会不完美。各位家长朋友们，养育不是一场完美的工程，家长也不必做到满分，我们不必去强行做全能的铲雪机，也不要时刻的去盘旋做直升机，我们应该去试着做一盏温和而坚定的长明灯，灯塔照亮方向，守护孩子，让孩子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旅途。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3: 欢迎来到多彩中华。《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著。《史记》保存了大量先秦之汉的珍贵史料，它不仅是一部史书，更是融合哲学、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巨著，至今仍是我们读懂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要钥匙。
4: 是的，正因为《史记》的内容与内涵非常丰富，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角度呢，就会从中读出不同的感悟。在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看来，读《史记》读的是中华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讲解。
5: 很多人觉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部优秀的历史书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本写得很好的故事集吗？读《史记》不就是读那一篇篇雄深雅健的好文字吗？这些啊都没错，但是我要说，与《史记》真正的价值相比，这些还只是附加值。《史记》真正的价值啊，是司马迁用文字为后世打造的一座华夏人格的精神宝库。在这部巨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啊，还能感受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奋斗、辉煌或者陨落的这些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说项羽啊，在我们惯常的成王败寇的评价体系里面，那不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失败者吗？你看他打仗输了，打仗输了还有能力卷土重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又没走到绝路，你干嘛要乌江自刎呢？可是司马迁就是独具慧眼，他从这个失败者的身上提炼出了悲剧英雄的人格，这个人格让我们看到了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可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记里面有很多悲剧人物，比如说用生命殉道的伯夷叔齐，是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功勋卓著却被陷害的将相大臣。司马迁是用写赞歌的方式留下了他们悲壮的一生，不是为了激起我们的同情啊，而是为了唤起我们对崇高生命价值的理解，那就是只要是不卑鄙的灵魂，超越狭隘自我的灵魂，哪怕是失败也值得千秋传颂。还有史记里的伍子胥，在君吊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那个迂腐认知里面，那不就是一个大逆不道叛国弑君的乱臣贼子吗？可是司马迁却为这个人赋予了快意恩仇的决绝与英勇。伍子胥这个复仇者形象的确立啊，让我们看到了华夏民族绝对不是

愚忠卑贱、逆来顺受的民族，我们有忠孝困境中那个恩怨分明的决绝，有快意恩仇的生命追求啊，还有屈原。屈原的气象太扩大了，既有中国文人的绝对自信，也有任秋兰以为佩的极致浪漫，还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强烈悲悯，还有他那九死其忧未悔的坚定信念。这是一个旷古烁今的人物啊。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并没有太多人关注他，是因为司马迁的书写，司马迁刻意长篇累牍，一字不少的在书里保留了屈原的离骚以及屈原其他作品的原文，才铸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爱国诗人的典型啊，才让我们千载以后每当想起品行高洁的诗人，都会想起汨罗江畔的屈原啊。这样的人物史记中有上百位，比如忍辱负重、忠诚大事的越王勾践，改革图强、虽败犹荣的商鞅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啊，你会看到英雄会发怒，刺客会伤心，君王会护短，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生命特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们，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崇尚德义的，是快意恩仇的，是革故鼎新的，是坚韧不拔的，是深情不悔、忧国爱民的，也是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我们今天经常说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民族精神不就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个精神汇聚而成、凝聚而成的吗？是这一个一个人的汇聚，汇聚成了属于华夏的集体人格，属于汉民族的生命气象啊！读史记，我们会看见堂堂正正、光明坦荡的中国人，看见人格独立、个性鲜明的中国人。读史记，读的就是我们华夏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啊！史记不是诗，但是鲁迅说这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韵之离骚不就是不押韵的诗吗？史记里面流淌的其实就是诗的意思。诗的意思是什么？诗的意思就是发乎于心也打动人心的。但是这个打动啊，不一定要有明确的意义。大家有没有发现，意义有时候其实挺虚伪的，有时候它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强行赋予的，可是意思就不是。意思可以不追求任何结果，很多事啊其实都是这样。比如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特别的平常，可它就是让人沉浸。包括像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有的一切一夜之间又春风回暖，生机勃勃，但是自己的人生已经毫无希望了。这两句话很打动人，可是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啊。好的诗啊，可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定会非常有意思，一定会触动我们内心的某一处，感受到一种我们也有但是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那种心境。司马迁写史记啊，就有这样的意思，不功利。史记里面写了很多后世史家几乎不会关注到的小人物、边缘人群，比如说《古籍列传》里面的幽梦，一个专门给人耍宝逗乐子的，在古代啊，那个身份是很卑微的。可是司马迁还偏偏为这些人列传，包括商人。我们知道古代一直有非常严重的阶层秩序观，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也很低啊。但是司马迁就是特意为他们写了《货殖列传》，留下了很多商人鲜明的形象。哪怕是写绝对伟光正的人物，比如说在汉代已经声望很高的、接近于神的这样一个人——孔子，孔圣人啊。可是司马迁写孔子啊，就是写了一笔特别有意思，但不那么伟光正的一段。他说，孔子到了郑国，和学生们走失了，那学生们可不得找他吗？子贡四处打听，有一个路过的郑国人啊，就跟他说，哎，我刚刚在东门看见了一个人，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你的老师吧？丧家之犬，失去主人的狗啊，这不纯纯骂人的吗？子贡很生气，见到孔子以后就委屈说，老师，人家那样说你。孔子居然笑，没有家的狗啊，他说得很

0: 形象啊。这一段完全没有顾及到孔圣人的面子，没有为了造神而强行赋予各种意义，但是写活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孤独的孔子，一个满腔理想却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孔子。司马迁写刘邦也是啊，说刘邦自己给自己搞了一顶竹皮做的帽子，觉得戴着特别的舒服，就请人帮他多做了几顶，经常戴着。这几句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啊，但是很有意思，把一个帝王的小小癖好和对救人救物的那个依恋啊，写得特别的真切。包括项羽这样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啊，形象特别的刚猛，但是司马迁就是要写一笔他的儿女情长。后世很多的史学家是不写这个的，比如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根本不提虞姬这个人，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有什么意义啊，他帮你成霸业了，他救你出水火了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妾，为什么要写他？可是司马迁要写英雄末路，四面楚歌，虞姬啊，我们将奈何啊，虞姬悲歌项王泣下。这是项羽一生中唯一一次当众落泪，哪怕是最后死，他也只是仰天一笑，天之亡我，我何独为，慷慨悲壮，动人心魄。这个动人心魄不仅仅是他的慷慨啊，也在他的儿女情长啊。人生该有的不就是这样的有意思吗？那些所谓的意义功成名就不过是你生命的附加值啊。你的生命，真正属于你的生命，就是要热烈的活着，爱你爱的人，穿你喜欢的衣服，做你认定的事啊。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展红，感谢您的收听。
2: 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开场听到的歌曲是《松花江上》，旋律悲怆，饱含深情，体现了中国人民在逆境中不屈不挠的抗争精神，成为一股激励后人前行的力量，唤起人们对历史苦难的铭记与反思。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警钟长鸣，厉行报国。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黑鸭子乐团的演唱《在太行山上》。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张明敏演唱的《长城谣》，这首歌曲有着苍凉悲壮的曲调，张明敏淳朴自然的演唱也表达出了深切的感情，旋律之中彰显了中国人民威武不屈、团结斗争必胜的信心，从曲中流露出的那种同仇敌忾的爱国热情也会久久地萦绕在我们心间。继续听到刘德华的演唱，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警钟长鸣，厉行报国。刚才我们听到的是曾舜晞演唱的歌曲《游击队歌》。这首歌的旋律轻快流畅，歌词也是通俗易懂，将游击队员穿梭于密林中、山岗上，机敏灵巧的战斗形象刻画得生动鲜活。游击队歌也展现出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还有坚韧不屈的民族意志，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曾舜晞以丰沛饱满的情绪和坚定有力的歌声，让我们在安宁祥和的如今，同样会被这首歌所蕴含的积极向上的革命斗志所感染，令人心潮澎湃。继续来听廖昌永、谭维维的合作演唱《光芒》。

0: 一首旋律优美而富有激情的歌曲，来自王丽达的演唱《延安颂》。这首歌通过不同的音乐元素，比如拍子的变化、合唱的加入，将抒情和战斗气息巧妙地结合在一起，使整首歌曲既有深度又不失力量感。它不仅仅是对延安自然风光的赞美，更是对延安精神自强不息、百折不挠、艰苦奋斗、实事求是的赞颂，承载着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革命记忆与情感。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即将分享到的歌曲来自王鸥的演唱《南泥湾》。

但是中华民族的儿女啊，虽然像猪羊一般任人宰割，我们抱定必死的决心，保卫黄河，保卫华北，保卫全中国。

铿锵有力的节奏，振奋人心的曲调，这首写于抗日战争时期的《保卫黄河》不仅传唱至今，并且还成为一部在世界范围内音乐会舞台上经常会演出的曲目。歌曲采用了齐唱轮唱的形式，以快速大跳的动机和逐步扩张的音型，形象地刻画了游击健儿在青纱帐里、万山丛中为保卫黄河、保卫全中国而战斗的壮丽景象。继续来听歌曲《怒吼吧，黄河》。

听啊，珠江在怒吼，扬子江在怒吼，啊，黄河，掀起你的怒号，发出你的狂叫，向着全中。

0: 听到的是程毅演唱的歌曲《歌唱二小放牛郎》。这首歌采用的是叙事歌曲题材，放牛娃王二小将敌人引诱至埋伏圈的感人事迹就这样被缓缓道来。虽然王二小是虚构的人物，但却是无数中华儿女的剪影与化身。在程毅深沉的歌声当中，我们一起致敬气壮山河的烽火岁月，一起赞颂如先烈所愿的今朝盛世。
1: 精选潮流热歌，
2: 荟萃流行经典，
1: 流行乐歌单，
2: 好歌听不厌。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大家好，我是班班，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歌曲是《团结就是力量》。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铮亮演唱的歌曲《爷爷的过往》。当弦乐缓缓铺展，歌声就像是一本翻开的旧相册。这是一首有温度、有热血的曲子，能够让我们了解当年先辈抗战的艰辛，同时也感知到今天宁静。

0: 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王铮亮没有刻意渲染悲壮，而是用温润克制的声线完成了一场隔代的对话。
1: 朋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今天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曲是来自李玉刚的演唱《万江》。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惠台措施及时发布，
1: 台海风云专家解读，
0: 融合发展第一现场，
1: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0: 牵手亲望亲好，两岸情缘。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
2: 浏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各位听友中午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我是曲飞。
3: 各位听友中午好，我是王坤。首先为您介绍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李强出席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并讲话。
3: 我国力争到2030年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
2: 开局几部“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
3: 沈阳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
2: 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比上年增长2.5%，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
3: 今天第一家园为您带来《相见融两岸》，看厦门鳌冠的共。

0: 解密码。以下是今天节目的详细内容。
1: 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指出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习近平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到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重要指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出席会议并讲话。李强在讲话中指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具有很强的战略性、指导性、针对性，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我们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李强强调，要顺应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趋势，以新一代智能制造为主攻方向，发展策略上更加注重数字赋能，技术路线上更加注重高端自主，生产方式上更加注重绿色低碳，场景业态上更加注重跨界融合，着力推动制造业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发展。李强指出，要聚焦重点领域综合施策，精准发力，不断提升先进制造业的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打造产业创新驱动引擎，筑牢基础研究支撑，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新兴产业规模应用，加强未来产业前瞻布局，推动传统产业换新升级，纵深开展人工智能加制造行动，加大对企业数字化转型引导支持力度，夯实智能软硬件基础，推动先进制造业和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创新发展服务型制造，因地制宜培育壮大先进制造业集群，分类分层推动体制升级，持续深化改革开放，强化企业主体地位，加强政策和要素供给，营造良好发展环境，不断增强先进制造业发展的动力活力。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务院副总理张国清在总结讲话中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落实李强总理讲话要求，切实增强发展先进制造业的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要突出重点，抓住关键，深入实施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行动，大力发展新一代智能制造，加快促进产业体系升级和融合发展，扎实推动各项任务落实，要着眼更好发挥市场机制作用，加快构建高质量标准体系，持续整治无序非理性竞争，积极帮助企业解决实际困难，着力营造先进制造业发展的良好生态。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国务院国资委、江苏省、湖北省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吴正龙出席会议。会议以电视电话会议形式召开，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计划单列市、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部门、有关人民团体、中央管理的部分金融机构、企业、中央军委机关有关部门、制造业领域有关企业负责同志等参加会议。
2: 速览时事新闻，聚焦台海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聚焦台海正在进行。
0: 记者昨天从农业农村部获悉，农业农村部近日印发《全国种植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明确到2030年，我国粮食综合生产能力稳步提升，守牢谷物基本自给、口粮绝对安全底线。规划提出，到2030年，我国大豆、油料、棉花、糖料产能巩固提升，保持合理自给水平，蔬菜、水果、茶叶供应均衡，品类丰富，质量安全，多元化供给与消费需求更。

0: 加适配。农业高效节水稳步发展，化肥农药科学精准施用，种植业绿色生产水平不断提升，农情灾情监测预警更加精准，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全面增强，种植业高质量发展取得显著成效。围绕增强粮食等重要农产品供给保障能力，规划作出部署，包括提升粮食生产能力，巩固大豆油料生产，稳定棉花糖料生产，丰富菜篮子产品，并分品种分地区提出针对性的举措。绿色是农业的底色，规划提出深入推进种植业绿色转型，明确推进农业节水增效，分区分类发展节水农业，提高水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精准施肥水平，推进精准用药提质增效，持续推进科学选药用药，扩大微生物、植物源等环境友好型农药推广应用。当前，科技对我国农业增产的贡献已经超过 64%， 农业新质生产力正深刻地改变着农业生产面貌。规划强调发挥农业新质生产力引领作用，提出选育推广突破性品种，集成推广引领性技术，推广水稻智能育秧、精准灌溉、小麦微喷灌、保优栽培、玉米精准调控、籽粒机收、大豆大垄密植、水肥一体，研制应用专用性设备，研制推广适用规模化地块的大型高端智能农机装备，以及适于丘陵山区的轻简高效农机装备。此外，规划还提出增强农业防灾减灾救灾能力，针对提升灾情监测预警水平，强化气象灾害防范应对，强化病虫害防控减损作出部署。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有关负责人介绍155时期加快推动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高质量发展有关情况。据介绍，截至去年底，我国网络视听用户规模已达 10.99 亿人，网民日均观看时长超过200分钟，行业市场规模突破 1.2 万亿元，全国微短剧用户已超8亿，2025年市场规模突破千亿元。155时期，广电视听行业将推进广播电视和网络视听两大业务深度融合协同发展，把握好意识形态、公共服务、技术产业三大属性，统筹好广播电视网、IPTV、互联网电视和公众互联网四个业务层次，加快高质量发展。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何彪：
2: 我们将积极推动人工智能的创新融合应用，既发挥其所长，又规范其所短，管好用好人工智能在广电视听行业的应用。我们还将建设新型广电网络，加快发展超高清，推广普及一体化电视，让老百姓看电视更方便更舒心。
0: 今天上午，在918事变的发生地辽宁沈阳举行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来自社会各界的14名撞钟手来到残立碑旁铸有勿忘国耻四个字的警示钟前，共同撞响警示钟14响，寓意中华民族14年浴血抗战的艰苦卓绝。上午9:18，辽宁省内各个城市同时拉响三分钟的防空警报，以此警醒世人铭记历史，珍爱和平。
1: 聚焦台海，继续关注新闻。
0: 昨天发布的中国海洋发展指数报告2026显示，2025年中国海洋发展指数为 132.3， 比上年增长 2.5%， 海洋经济高质量发展稳步推进，海洋强国建设取得新成效。请听报道。
3: 从产业结构来看，2025年海洋新兴产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7.3%， 其中海洋工程装备制造业、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增加值比上年分别增长 10.2%、6.1%， 海洋制造业支撑作用持续巩固，增加值占海洋生产总值比重为 32%， 海洋船舶工业竞争力也不断增强，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25.1%。 国家海洋信息中心海洋经济研究室副主任孙瑞杰表示，
4: 2025年海洋渔民人均存收入 3.8 万元，比上年增长 7.4%。 海水产品供给持续增强，2025年产量3860万吨，人均海水产品占有量 27.6 千克，为居民提供了更多优质蛋白来源。2025年全国海洋旅游业增加值比上年增长 5.9%， 邮轮旅客量比上年增长 25.3%。
3: 报告显示

0: 是2025年，我国重点监测海洋科研机构的研发经费持续增加，围绕海洋装备制造、海上风电、海洋药物和生物制品业的新兴产业，产业化投入不断加大，多元化投融资平台加快形成。孙瑞杰介绍，过去一年，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成果不断涌现，深海探测、海洋新能源和数智等技术装备取得新进展。
1: 全球首台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成套系统示范应用工程项目三峡领航号完成一体化组装，我国自主研发的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
1: 天然气水合物试采区地层空间钻探监测系统在南海1200多米水深海域完成海试，看海、赛海生境、智能认知与探索多模态大模型等海洋领域 AI 大模型相继发布，我国海洋科技创新效能不断增强。
2: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昨天发布关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版权保护的声明。第20届亚洲夏季运动会将于9月19号到10月4号举行。总台拥有本届亚运会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独家全媒体权利及独家分许可权利。未经总台书面授权，任何机构和个人均不得在中国大陆及澳门地区使用赛事节目及总台广播电视信号，以及从事其他任何形式的侵权或不正当竞争行为。总台将加大维权力度，依法追究相关主体的法律责任。
3: 昨天，第七届山海花语两岸花植设计嘉年华在昆明斗南花卉展览馆启幕。本次活动以花为媒，以艺搭桥，汇聚两岸200余名各界嘉宾、花艺从业者、青年代表参加。参与人数、花植作品数量及花植品种均创历届之最。云南是中国最大的鲜切花种植与生产基地，坐落于昆明市的斗南花卉市场更是亚洲最大的鲜切花交易枢纽。该市自2020年以来，以花为媒，以艺搭桥，持续打造山海花语品牌活动，让花植艺术成为昆台人文互通、情谊相融的生动载体，成为两岸民间友好交往的亮丽名片。本届花植设计嘉年华是第14届云台会系列交流活动之一，以湖滨春城、山水花都为主题，紧扣中秋团圆、同根同源中华传统文化主线，旨在通过沉浸式文化体验、专业化花艺展览、数字化全域传播，搭建昆台民间交流、产业合作的平台，持续深化两岸经贸文化交流合作，共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2: 跟踪两岸脉动，透视台海热点。下面请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刘洋涛为大家带来今天的闽粤传真。
4: 传递台胞祖地最新资讯，
5: 牵手青放青好，两岸情缘。
4: 闽粤传真。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闽粤传真。日前，打开福建系列丛书在台北举行新书发布会，数十名出版业者、学者、文化界人士与会。与会人士普遍表示，期待台湾读者通过阅读进一步认识福建各地的文化特色，感受两岸在语言、信俗与生活习惯上的相通之处。打开福建由海峡文艺出版社精心策划，是一套以福建地域文化为主题的大型丛书，首集共10卷，涵盖福州、厦门、泉州、漳州、莆田、三明、南平、龙岩、宁德、平潭等91区，从历史文化、自然景观、地方生活、民俗风情等多个角度介绍福建各地的特色与发展脉络。据介绍，目前已有岛内出版业者进一步询问繁体中文版权引进及合作方式，随着后续洽谈逐步展开，相关成果可望从单一书籍的出版进一步延伸至地方文化、文创内容及出版资源等领域，为闽台文化出版往来注入新活力。金秋时节，福建将推出2600多场文旅活动，300多项惠民举措，紧扣清新福建闽式生活文旅消费主题，举办闽式金秋自在山海金秋文旅推广季活动，打造道上追风、山间漫红、海滨尝鲜、月下煮茶、国潮非遗五大秋日标志性场景。福建还将深入实施海外侨亲欢迎回家计划，举办2026年世界闽南语金曲盛典、清新福建欢迎回家海外侨亲闽南专场文旅推介会，开展清新福建闽式生活欢迎

0: 回家，全球非遗体验第一站入境旅游推广活动，挖掘侨批文化内涵，推出一批寻根忆旧返乡主题文旅产品，办好闽南戏剧周侨胞台胞回家看戏、月是故乡明、2026海峡两岸漳州中秋晚会等节俗活动，举办华夏文明薪火相传台湾青少年研学旅游、琴声诉说祖国情、2026年闽台艺术青年音乐会、闽台青少年街舞展演等闽台文化交流活动。之前厦门地铁四号线、六号线启动试乘，其中六号线作为福建首条跨市域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串联厦门集美海沧与漳州角美，让厦漳同城化再添新通道。试乘现场市民台胞踊跃体验，纷纷点赞新站点、新线路。来听报道。
1: 不少市民早早赶来，在工作人员引导下有序进站。列车进站后，大家纷纷拿出手机拍照，兴高采烈地体验新线路。市民赖先生点赞新站说：
2: 造型很霸气，然后也有闽南的这种特色，很用心，每个细节地方都做得很好。
1: 台胞陈俊瑜是漳州台商投资区的景区讲解员，住在华侨大学附近。对比起原来自己开车通勤或者公交换乘，不堵车的地铁给他提供了极大的方便。他说：
3: 堵车的话可能一个小时左右，换乘的话需要更久，现在坐地铁的话可能40分钟左右就可以到这边。站内也都挺整洁的，工作人员也蛮友善的，还有一些李济纯啊，对于就短期来旅游比较方便的。
1: 在集美工作居住的市民安先生说：
4: 因为房子买在角美那边，也是刚需嘛，就是感觉之后会方便很多嘛。原来就是打顺风车，单程就是30到50不等嘛，地铁的话可能就是4块5就搞定了。
1: 据了解，厦门地铁46号线是落实厦门市跨岛发展、环湾城市、厦漳同城化的重大工程，其中4号线为厦门岛外环湾骨干快线，串联集美、同安、翔安，6号线是福建省首条跨市域的城市轨道交通线路，串联厦门集美、海沧以及漳州角美。本次试乘活动是46号线开通初期运营前的体验环节。试乘期间，地铁46号线车站闸机采用全开模式，乘客通过安检后无需刷卡即可进站乘车。地铁123号线按现行票务规则执行，乘客需购票乘车。此外，为方便市民乘客出行，46号线还构建了 BRT 互通加风雨连廊加 P 加 R 停车的立体换乘体系。
0: 眼下福建省连江县自主培育的40多万条带鳍族大黄鱼在定海湾一号、定海湾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完成野化驯养，陆续达到上市规格，正源源不断供应全国市场。请听总台驻福建记者赖静玲、万存林的报道。
5: 在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南面的定海湾二号深远海养殖平台上，记者看到渔民们正在收网捞鱼。他们先往水里撒下饵料，潜在水下的鱼儿立即游到水面抢食。大家趁机收网，将一条条活蹦乱跳的大黄鱼捕捞到箩筐中，再倒入活水运输船。福建省连江县定海村渔民吴传清：
6: 今年这个鱼长得比较好，现在开始捕捞了。今年是一个丰收的年。
5: 据了解，目前捕捞上市的大黄鱼是连江县自主培育的带鳍族品种。2023年以来，当地依托深远海养殖平台，将鱼苗投入水质更优、水流更急、活动空间更大的外海海域，进行持续半年以上的野化拉练。相较于传统近海网箱，深远海平台模拟野生环境，大黄鱼为对抗海流不断回游，身形修长，肌肉紧实，口感弹嫩鲜甜。福建省连江县文湾村渔民卢统峰：
7: 我们定海湾一号、二号一个平台差不多有20多万尾，两个有40多万尾。经过半年的野化，现在拿出来卖，一个平台差不多将近100多吨，两个有200多吨的鱼。
5: 品质提升也带来了好价钱。由于平台空间大、水流急，养出来的大黄鱼口感接近野生，市场售价也水涨船高。福建省连江县文湾村村民卢统峰：
7: 我们的大黄鱼一斤左右，差不多100块左右一斤，两斤左右，差不多200块左右一斤，三斤以上，基本上我们的零售价都是卖500块左右一斤。
5: 随着中秋国庆佳节的临近，大黄鱼的市场供应十分紧俏。福建省连江县文湾村村民卢统峰：
7: 目前我们销量差不多，这个时候应该差不多在1吨左右，过几天快要中秋了吧，一天可以卖10吨8吨这样。

0: 中秋节临近，月饼出口进入产销旺季。广东深圳作为粤式月饼重要生产出口基地，今年对 APEC 经济体出口量同比增长 50%。 请听总台驻广东记者黄慧清、郑柱子的报道。
1: 每年中秋前约两个月是生产月饼和出口的高峰期。眼下，一些深圳食品企业的无尘车间内，自动化成型、包馅、烘烤流水线正处于高速运转阶段。月饼生产进入满负荷生产状态，一批批适配国际饮食风尚的月饼正在加紧赶制。嘉宁纳食品厂厂长冯建瑜。
2: 针对我们海外客户的一些需求，我们在很多产品上都做了一些比如在馅料啊，在皮上面做一个减甜呢、啊，就里面的馅料加上一些比较健康的，比如亚麻籽啊，或者其他的一些健康的元素在里面。
1: 深圳海关监管出口 APEC 成员经济体从去年五个增至八个，开拓了澳大利亚、美国等市场。为保证月饼抢先出口，深圳海关推出了云签发、一对一、专人对接等通关便利措施。深圳海关所属龙岗海关稽核查二科副科长艾怡文。
3: 今年以来，深圳海关监管出口 APEC 成员国家和地区月饼165.7吨，同比增长50%，占出口总量的95%。从品类来看，传统的冰皮、莲蓉蛋黄等依旧是出口热门品类。
4: 近年来，越来越多台湾青年深耕大陆，相见相创一线，成为盘活乡村资源、推动两岸基层融合发展的重要力量。依托闽台地缘相近、文脉相通的独特优势，厦门海沧鳌冠社区组建台湾团队加本地团队加共建团队两岸融合专班，引入台湾成熟的社区营造理念，探索出两岸共建共治共享的基层治理新路径。今年鳌冠社区成功入选福建省级闽台相见相创村庄提升项目清单。今天第一家园就带您走进鳌冠社区，探访两岸携手深耕相见、同心共治家园的融合故事。我们来听总台台海之声记者吴婉瑜、厦门台记者程俊荣、许庆平的报道。
5: 以通促融，以惠促融，以情促融，
6: 扩大闽台交流，探索两岸融合发展新路。第一家园。
0: 机器清明，香气氤氲，一杯精致手冲咖啡很快制作完成。厦门海沧鳌冠古厝盘活计划主理人、潮间咖啡店负责人林子杰。
7: 因为我们比较有特色，其实周边的一些居民都会慕名而来。
0: 很难想象这间精致的咖啡屋一年前还是一间雨天漏水的破旧老屋。
7: 政府帮我们修缮完，给了我们一个壳，然后里面的东西像这个我们用空心砖做的书架，还有所有的这些可以看到的一些软砖都是我们自己张罗的。
0: 两岸青年团队进驻鳌冠社区以来，将台湾参与式治理、邻里共创空间微更新等成熟理念与本地基层治理体系深度融合，发起古厝活化招募计划。短短一年时间，社区成功盘活13栋闲置古厝，吸引15位两岸青年主理人入驻创业、深耕运营，让老旧村落持续焕发新生。
7: 这边有一个比较浓厚的一个闽台的一个氛围，然后周边的像常住海沧的一些台胞都会到我们咖啡店喝咖啡。我们当时也是想做一个融合空间，就是这边是可以分享两岸的故事。
0: 中草药香制作技艺非遗传习所负责人、厦门海沧鳌冠古厝盘活计划主理人张亚南。
8: 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呢，也接过了就是台湾过来的团队，然后包围过台湾过来的这个小朋友们的夏令营，我们这举办的活动举办了很多次，还有呢就是他们就是台湾的他们可能是做文艺的哈，过来参观呐、采风啊，我们也做了一些介绍。我感觉我们这个村哈，两岸互动是非常紧密的。
0: 厦门海沧鳌冠闽台相见相创团队成员台青吴炳章。
9: 那一个是本身他这边街道也有一些很好的政策，那第二个是我们想说推动这个两岸青年驻地计划，就透过我们这样一个比如说参加联盟的方式去把大家聚集在一起，我们一起去

0: 做一个总体的信息宣传，然后运营，我们可能去推出一个活动，然后把大家串联在一起。
1: 厦门海沧鳌冠闽台相见相创团队成员，厦门城际联合城市规划设计咨询有限公司负责人洪培森
2: 给我们带来一些很多的观念，就比如说我到一个村子去做项目，我不应该先去画图，而是应该去把这个村子走透透。所以我们项目一开始的时候就跟台湾团队一起摸遍了整个村庄，那通过走村庄我们去读懂了村庄的一些细节。
1: 不停留于空间活化，两岸团队更将台湾的社区营造理念融入基层治理，承袭先读懂社区再精准治理的工作思路。团队推行入户走访、全民参与、全域摸底的田野工作法，联动本地团队开展村情普查，精准对接村民诉求。厦门海沧鳌冠社区居民
3: 就是因经常规定定来咧关心讲，遮要安怎整改，安怎整改，甲咱配合，啊配合咱啊，敢若讲一寡要求，因做会到的，伊就会甲咱答应要做个安怎做个好势。
1: 走透透，问透透，做透透。在此基础上，鳌冠社区创新探索台湾相见营造本地大物业融合治理新模式，全过程开展社区精细化治理。2026年以来，依托两岸共建平台，鳌冠社区累计举办7场文化惠民系列活动，超过5000人次参与。空竹记忆传承人台青许亚恩：
4: 我在村里面办了好几次的体验课、体验的活动，然后大部分的反应都挺好，他们更多的是主动上手去学。像之前我就开了一个多小时的课程，那他们也是从头学到尾，然后也学了好几个招式，然后老人家真的学得非常的开心。
1: 厦门海沧鳌冠社区党委副书记林明逢：
5: 那我们就是借鉴台湾的一些成熟的经验，用我们社区宽惠均衡的这种精神，然后融入到我们现在社区的治理经验里面去，然后就把它传承下去，然后让我们社区变得更好。
1: 厦门海沧鳌冠闽台相见相创团队成员台青吴炳章：
0: 我们在台湾做社区营造，其实更多的是做人的工作嘛，所以我们希望会把这套的模式引到鳌冠里面来。那我们透过我们的角色跟力量，台青进来引入一些文体啊，然后软性的服务啊，甚至是老玩家的服务来村庄里面，然后跟本地大物业做个结合，对，然后也是希望说一起跟村民结合在一起，然后跟大家一起去共事共享，然后共创，那也让村民们一起达到一个共富的一个成果。
1: 古厝换新，业态兴旺，治理提质，文脉相融。在两岸青年携手共建下，鳌冠社区走出了一条闽台共治共建共兴的乡村发展新路子。
6: 正午10分30分带您听新闻观两岸。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聚焦台海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曲飞，代表责任编辑刘杨涛、陆伟，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聚焦台海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迅速的事件追击，详尽的分析评论，
1: 透析热点话题，解读焦点人物，
0: 梳理
1: 评述，
0: 权威
1: 有力。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两岸开讲。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两岸开讲。首先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近期岛内一些绿营支持者自诩所谓大陆用语纠察队四处挑刺，有普通店家仅仅因为一些用词用字就遭到网络围攻，甚至有岛内部分绿营激进支持者青鸟还捡起当年日本殖民者的歧视词汇攻击同胞，引起岛内社会愤慨。民进党当局持续鼓吹反中去中，在岛内催生绿色恐怖，会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深层伤害？相关话题节目中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的分析解读。近日美国智库发布研究报告，宣称美国不仅要重新调整在亚太的军事部署，还要改变所谓对台政策，以避免不必要的冲突。这份报告究竟讲了些什么？是否会对美国的亚太战略产生影响？节目中请听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先生、上海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先生的分析解读。下面请听今天节目。

0: 目的详细内容。
1: 剖析时事热点，解读新闻话题，快捷的信息传递，深入的背景分析，带给您新闻中的新观点。两岸开讲正在播出。
0: 近期岛内绿营网军频繁操弄大陆用语等议题，有普通店家仅仅因为一些用词用字就遭到网络围攻。台湾退休高中教师欧桂芝日前言辞批评台湾绿营激进支持者青鸟，不仅侮辱大陆同胞，更背叛自己的祖先，是泯灭良知的民族败类。这样的绿色恐怖会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深层伤害？下面请听台海之声评论员张斌先生为您评论解读。张斌先生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张斌。
0: 近期岛内出现非常荒诞的现象，有被称作青鸟的台湾绿营激进支持者自诩所谓大陆用语纠察队，给大陆用语贴上负面标签。那您认为这类事件会给台湾社会带来哪些冲击呢？
2: 应该说岛内这个所谓的大陆用语纠察队本身就是民进党当局啊反中抗中氛围下催生的一个绿色恐怖组织。这个所谓的纠察队啊，他的判断标准呢完全是凭着主观的意识形态。比如说吧，你在台湾你一定要说早安而不能说早上好啊，要说这个行动电源而不能说充电宝啊，包括我们常说的土豆，他也要按台湾的说法叫马铃薯。这些其实同意不同表述的日常用语，仅仅是因为有的是大陆常用的说法，就被民进党呢扣上了所谓文化渗透啊、对抗台湾等等的一些大帽子。可以说这样的做法呀荒诞至极。我们可以看出啊，民进党当局啊包括台独势力啊这种逢中必反、反中抗中越来越魔障了。前一段时间大家可能呢知道有个事情啊，一家这个鹅肉店叫阿成鹅肉店，因为宣传文案的内容呢引发了关注。那么这个店家呢在这个网络的专页上呢发布了一封信，内容包括呢亲爱的同胞，阿成鹅肉起于台湾，兴于香港，归于故土等等文字，还提到了呢灶台上的老卤熬的是团圆不是别离。我这样的一个表述就引起了绿营分子的这样一个极度的精神刺激啊，是发动这个攻击，说这是搞所谓统战鹅肉。我想啊，现在这些台独分裂分子已经啊可以说是这个变得非常的极端了，连同胞这个词都能够刺激到他们的敏感神经，可见这些台独分子已经是走火入魔了。结果这家鹅肉店呢被这个网军啊刷这个差评啊等等，甚至呢放话呢逼迫店家停业。除此之外呢，使用这个青提作为呢就是提子呀，大家吃的这个哎这个相关命名的，比如青提蛋糕啊等等命名的甜品店，包括带有这种简体字的相关的包装，包括使用简体招牌的火锅店，都遭到了这个绿营和他的这些支持者的攻击。那么一系列事件我们能看出，这种啊带有猎巫性质色彩的行动，它针对的是任何带有两岸亲情连结、带有中华民族认同的表达。我觉得首当其冲受到巨大伤害的就是台湾基层的小商家。很多小店啊原本就经营不易，仅仅一句呢文字表述，我想就要承受这种网络暴力，甚至承受订单流失。可以说台湾现在社会的包容空间在不断的被压缩，正常的用词都要进行审查，那老百姓就不敢随意使用词汇，整个社会氛围变得就是紧绷对立。普通的民众呢担心一不小心就会被贴上标签，遭到网络围剿，这就是我们常说的绿色恐怖。前一段时间啊，台北捷运也就是台湾的地铁啊，有老百姓呢看这个电脑学习理财，仅仅是因为屏幕上出现了几个简体字，那么在绿营支持者的炒作下，就给一个普通的民众扣上了所谓间谍的帽子。这场闹剧只能说明民进党借着去中国化来推行文化台独，已经到了丧心病狂、走火入魔的一个程度了。这种无视历史和现实和时代潮流对抗的动作，其实受损失最大的还是台湾的民众。在台湾呢，网上网下有一批啊专门挑大陆用语横加纠正的所谓的青鸟，就是民进党当局的这个附随的组织，处心

0: 机率地拿着政治放大镜，如临大敌般地在台湾社会搜寻大陆文化的蛛丝马迹，然后再小题大做挥舞所谓认知作战的大棒。这实际上是民进党打压异己、寻求精神胜利的惯用的伎俩，目的很简单，煽动民众的对立情绪，转移社会的矛盾，为培植所谓台独认同打造文化基础。所以国台办发言人之前就明确指出过，从对台湾民众使用大陆用语如临大敌，到将个别简体字臆想成间谍渗透，可以说这已经成了杯弓蛇影、草木皆兵的一种状态了。这种无端的猜忌、到处扣帽子的做法，正在不断消耗岛内的社会互信，加剧绿色恐怖，已经引起了越来越多台湾民众的反感。
1: 是的，民进党当局把两岸正常文化交流还有同源的语言文字全部扣上文化统战的帽子，刻意妖魔化统战这个概念，很多台湾年轻人被这套宣传误导。那么能否请您解释一下统战真正的内涵？民进党为什么要刻意歪曲这个概念，把简体字甚至是一些普通的汉语词汇都和统战绑定呢？
0: 统战这个词呢，它是统一战线的简称，那统一战线的主题就是大团结大联合。我想统战的主要意涵啊，其实就是汇聚在团结两个字上，目的就是要凝聚人心，汇聚力量，在共同利益、共同目标、共同情感还有共同前途的基础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共同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奋斗。我觉得这是统战的本源的含义。那民进党当局啊，刻意的篡改歪曲这个概念啊，把它塑造成带有负面色彩的标签，其实是把这个统战污名化，而且呢，用它来抹黑大陆惠台利民政策、两岸交流活动的一种啊，可以说是政治上的操弄。这个用心非常险恶。两岸之间同文同种，而且呢，同根同源。那台湾的一些年轻人之所以对这个两岸关系啊会产生一些错误认识，其实根本的这个根源就是民进党当局的台独教育和政治宣传洗脑。这种两岸同根同源的文化表达、民间的交流，他把它歪曲成大陆对台湾搞什么统战呢等等，他的目的很简单，就是要制造恐惧，切断两岸民众的情感连结。两岸的文化本身是一体的，两岸同文同种、同根同源，语言文字习俗一脉相承。应该说这种汉语词汇啊，本身它就会自然流动，尤其两岸之间的融合发展的现在趋势越来越强大的时候，这种词汇相互借鉴很正常的一个现象。那民进党当局其实心里是很清楚的，但是呢，他们又恐惧，如果台湾民众充分认识到两岸同根同源的这样一种文化连结，那台独的分裂气势就难以维系，所以呢，必须渲染啊，大陆和台湾是有区别的，大陆呢是这种传承中华文化，是一种所谓的文化入侵，甚至把同胞这类中华民族内部正常的称呼要污名化、要妖魔化，把简体字当成对台湾所谓的威胁。这种啊政治操弄就是要让台湾民众对大陆产生戒备心理，进而阻碍两岸民间的交流。当台湾的一些年轻人啊，他从小接受这套叙事的时候，那一定会被这种扭曲的宣传带偏，看到简体字，看到大陆惯用的词汇，他第一个反应不是说这是文化的这种自然流动，这是中华文化的互相之间的传承，而是由于被灌输了、被洗脑了，他就感觉这就是威胁。你想想民进党当局啊，就是要用这种方式，要让年轻人形成混乱的历史记忆和扭曲的这种身份认同。那么，利用这样的手段，让这个台湾民众呢，产生恐惧心理，让台湾民众不敢靠近大陆，为他们谋求台独的政治目标服务。所以啊，我们看到，只要临近选举，民进党就开始呢，更加强烈的打出所谓的抗中保台这张牌，目的其实都是为了巩固选票，为了这样的一个政治操弄。但是我们知道，靠这种啊操弄两岸关系换不来选票，靠谎言你也撑不起信任。如果民进党当局继续沉溺于这种政治操弄，我想最终一定会被民意所反噬。
1: 民进党当局在岛内长期推动去中国化教育，您认为这种文化层面上的去中国化是如何从教育延伸到网络，慢慢塑造出这种极端的社会氛围的？
0: 应该说这些年来啊，台独势力变本加厉的在文化教育领域啊推行这个去中国化的分裂活动，企图呢用这种台独史观毒害台湾年轻一代，进而呢磨灭台湾同胞的中华民族的意识。 民进党当局啊，推动的这去中国化呀，它不是一个一次性的事件。

0: 而是持续了几十年循序渐进的一个台独的系统性工程。我们都知道教育领域啊是意识形态的重要阵地，那民进党当局呢，通过不断的修订课纲，缩减中国史的内容，把中国的历史归入东亚史的范畴，这些操作都是要在根源上、根本上消灭传统历史与文化，可以说这就是数典忘祖的行为。用这种方式来淡化台湾和大陆的历史民族的连结，塑造所谓的台湾单独的历史叙事。年轻一代在校园里接受的历史知识本身就是残缺扭曲的，就缺少中华民族整体的史观，那当然长大之后就很容易接受绿营的所谓反中叙事。而且呢，除了教育之外，我们看到绿营长期掌握了不少媒体，掌控了不少网络舆论平台，持续的利用这些平台和媒体输出反中抗中的内容，不断的放大两岸的差异，刻意放大的矛盾，制造两岸的对立情绪。那么这种观念呢，不断的渲染在一部分人群当中，如果扎根之后，它一定会从校园扩散到台湾社会，衍生出刚才我们提到的这些所谓的什么纠察呀，所谓的出征啊，看到这个青鸟群体的一系列闹剧。民进党当局表面上啊，他不一定直接指挥每一次这种所谓网络暴力，但是长期营造的逢中必反的舆论氛围，就为这类极端行为提供了生存的土壤。民进党当局呢，而且还纵容这类网络暴力，借此呢打压中华民族相这种族群的认同，打压支持两岸交流的声音。从修改课纲到重塑历史的史观，到媒体舆论长期渲染两岸对立，再到民间网络群体开展这种啊语言上的所谓猎巫，整套链条层层递进，把去中国化渗透到日常生活。大家都知道语言是文化最基本的一个载体，那么盯住了大陆的用语，盯住简体字，本质上就是要从日常层面割裂两岸的中华文化的根脉，就是想让台湾民众慢慢的要剥离中国人的身份认同。
1: 如今我们看到绿营这种操弄语言议题的做法已经开始遭到反噬，那么对于这套去中国化的语言操弄，岛内理性的力量发出了怎样的声音呢？
0: 近期随着这个一桩桩荒诞闹剧的不断曝光啊，我们发觉越来越多的台湾的普通民众已经逐渐看清了事件背后的民进党的政治操弄。你像欧桂芝这次呢公开严厉批评青鸟群体，就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代表，他直接点出了这种行为背叛祖先，在岛内舆论场引发了广泛的讨论。很多的台湾网友啊也在社交平台留言，认为呢仅仅用词问题就网暴这个商家是非常过分的，同时也都表示不认同这种无限上纲上线的意识形态的斗争。那么两岸的语言融合呀，应该说它是文化交流的自然结果，这也不是任何政治操弄啊所能阻挡的。岛内绿营试图通过这种啊抓住文字来进行攻击，制造对立，割裂社会，不仅违背了历史潮流，我觉得也更损害了台湾民众的福祉。民进党当局出于谋独的本性，处心积虑地操弄这种去中国化，强推台独课纲和教材，删除相关的这种跟大陆有关的表述啊，甚至在这个道路名称上做政治文章，把台湾民众日常生活使用的大陆用语渲染为所谓的文化渗透，甚至呢要跟呢所谓坚持台湾主体性挂钩，这种种做法呀用心极其险恶，而且呢也是极其荒唐可笑的。目前这个民进党当局啊想借助语言议题煽动对立来巩固自身的选票，所以呢这种动作越来越激烈，这些离谱的事件呢也不断的在突破民众的底线。但是呢这样的一些动作其实啊我觉得反而啊变成了台独啊可以说展示它分裂本质的一个啊非常有效的一个手段。很多人看到了民进党原来不是关心民生，而是就是搞政治操弄，就是要制造族群对立，就是要谋取台独私利。这种民意的变化也体现了岛内啊理性力量的觉醒。台湾民众不断的发出反对绿色恐怖、反对去中国化的声音。我想民进党当局呢其实是听到看到的。即便是台独势力执意把这种语言文化政治化武器化，千方百计地试图抹去台湾的中国元素，那两岸同胞刻入骨髓的中华文化的血脉，怎么是一帮宵小政客能靠操弄割裂开、剥离开的呢？所以民进党啊，搞这种去中国化，这个白日梦做得越多，现实我想打他们的耳光也就越响亮。
1: 是的，那么您认为

0: 民进党当局长期持续的去中国化的操弄会造成怎样的危害呢？
1: 我觉得呢，这个长期的去中国化呀，它一定对两岸关系造成持续的破坏。这种文化操弄，应该说它的危害啊，不简简单单是制造网络暴力、撕裂岛内民间的社会。长期持续下去，它就会扭曲台湾年轻一代的民族认同，扭曲呢对于历史的认知，不断的拉大两岸民众之间的认知隔阂，最终会侵蚀掉两岸和平发展的根基。所以我们要提高啊这个百倍的警惕，因为台独势力的目标，它就是要通过文化割裂，通过塑造这种台独的身份认同，为这个分裂图谋呢来

0: 啊，国足的认同、国家和民族的认同难度就会大幅提升了。但是我们也看到啊，两岸呢，应该说这样一个同根同源、同文同种的历史客观现实啊，不是任何势力所能轻易割裂的。你靠修改课纲，靠这个对汉语汉字的这种攻击，靠消除两岸中国人的历史记忆，这个我觉得难度是非常大的。那搞了这么多年，虽然有一定的效果，但是我们看到，希望两岸和平发展仍然是这个两岸民众的主流的意愿，因为这种中华文化的纽带啊，它是有强大生命力的。但是呢，我们要充分认识到这种行为啊，对于两岸关系的一个这个巨大的负面影响。所以未来我们呢，对冲这种民进党当局的去中国化，我觉得还是要啊不断的努力。一个呢，我们要持续推动两岸民间正常的交流往来，那包括文化交流啊，包括青年的交流啊，包括基层的这种互动啊，要持续推进，让更多的台湾青年亲自来大陆看一看，看看真实的大陆，看看呢大陆的这样一个发展的状况。只有这样，我觉得眼见为实啊，才能跳出绿营媒体塑造的虚假的叙事。而且两岸青年人互相交流，我觉得非常重要。面对面的交流，感受共同的文化根基，讲清历史的真相，化解相应的分歧，把两岸啊一脉相承的历史文化的渊源，客观的传递给台湾民众。我想只有这样，才能真正揭穿台独史观的虚假性，才能让更多的台湾年轻人了解真实的民族历史。当然，我们呢一方面要增进交流，另一方面也继续啊严厉的打击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的这些动作。我们要持续的揭露民进党当局操弄绿色恐怖的真面目，让台湾民众看清反中去中这样的操弄损害的是台湾自身的发展利益，内耗的是台湾的社会。中华文化呀，本身是具备强大包容性的，两岸词汇互相流通，文化彼此交融，这是自然趋势。少数极端势力可以制造一时的舆论乱象，但是无法割断流淌在两岸同胞血脉里的文化基因。越来越多的两岸民众认识到这样的一个文化交流的重要性。我想啊，随着未来大陆会持续推出各种各样的两岸的这种文化的互动，会持续的凝聚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我们来持续的对冲民进党当局啊这种文化台独带来的认知的毒害。希望两岸中国人能够啊共同守住我们两岸的文化根脉，共享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荣光。
1: 是的，两岸同胞本就是同文同种，语言文字文化血脉紧紧相连，这是谁都抹不掉的历史事实。民进党当局一味操弄去中国化，不仅进一步损害两岸互信，而且加剧岛内社会绿色恐怖，必遭反对。好的，感谢张斌先生的深入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开讲，收听以上内容。
2: 聚焦两岸热点，纵论台海风云，透彻的观点，深入的解读，专家评说两岸开讲。
1: 欢迎您继续收听两岸开讲。据台湾中时新闻网报道，近日美国智库研究报告提出亚太军事战略变革方案，呼吁美军应将军事战略重心从脆弱的第一岛链全面后撤至第二岛链，并缩减过度的所谓同盟承诺。作者认为，美国长期对台湾采取的所谓战略模糊政策已难以维持，建议应明确转变为不干预政策，明确表示若台海爆发军事冲突，美军将不会介入。如果接下来美军真的像这份报告所说的调整他们的亚太战略部署，将对美国亚太盟友体系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教授张家栋的分析。
3: 这份报告呢，它跟过去有个区别，就这份报告呢，它是对整个美国在亚太的宏观政策进行检讨，不完全是前沿部署的这个军事力量的这种生存能力。过去主要是讲生存能力，现在讲的是整个的战略的评估问题，它是有所进展的。它到底会有什么样的影响？这个报告核心就有两条，第一个，美军离前沿要远一点，这个生存大于这个前沿的存在，因为前沿存在在这个力量处于弱势比较危险的情况下，前沿存在就不是力量了，就变成了人质。那么第二个就是交易式或者是交易性。那么过去美国的前沿存在，它更注重的是所谓的同盟的义务，它是被义务绑定的。那现在美国越来越多的人，其实不只是特朗普，不只是共和党，其实很多这个战略人士也认为，在美国力量总体来讲

0: 相对衰弱的情况下，他可能要把同盟的义务变成这种利益的交换，要把最危险的部分交给他的盟友或者是前沿的国家，美国只做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但是我不认为他短期内会成为政策，因为美国国内不是只有一种观点，他还有其他观点的。那么还有一种观点就是讲，虽然讲前沿比较危险，但是我通过调整加强力量，我也可以这个实现这个对冲啊，这是稳健派。其实还有极端派，极端派认为就是因为这个问题，他才需要进一步的明确在前沿的义务，把那种模糊的变得很清晰。这三派其实都是有的，我们不好说哪一派在短期内会占上风。我们目前只能得出一个结论，就不管是哪一派，他都承认美军在前沿这个存在的风险是越来越大的，有效性是越来越低的。那么这个基本判断一定会反映到美国它的亚太的不管是战略层面还是军事层面，整体的政策和部署一定会有所体现。
1: 这份报告当中，他们认为最关键的内容就是美国对台政策的转向，从过去所谓的战略模糊转变为明确的不干预。那么这样的转变对民进党当局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们来听台北大学教授郑佑平的分析。
2: 这种战略思维的转变，它包含了，首先美国应该要承认第一岛链的军事劣势，而且要拒绝为台湾独立路线背书，但是要转成为次位战略的后勤提供者，那么让台湾呢自己去负担防御责任。所谓从第一岛链的后撤，本质上并不是美国要彻底的退出亚洲，而是重新调整风险的配置。那么第一岛链上的日本西南诸岛、台湾和菲律宾距离中国大陆实在太近，那么美军基地呢、机场、港口以及前沿部队都处于中国远端精确打击体系的覆盖之下。一旦中美因为台海发生直接的军事冲突，美国所面对的可不是过去他对付中小国家的远征战争，而是一场在中国近海面对完整工业体系和解放军的庞大导弹部队、无人机以及先进的海空力量的高强度战争。这份报告认为，直接介入台海战争可能付出的成本包括了数万至数十万人员的伤亡、数十艘舰艇跟数百架飞机的损失，甚至于可能面临核武升级的风险，以及全球高达数十万亿美元的经济浩劫。那么这个跟美国能够获得利益是严重的不成比例，这才是民进党当局真正应该要读懂的地方。多年来，民进党不断地向台湾民众灌输一种荒谬错误的逻辑，那就是只要台湾不断地增加军费、购买美国武器、强化所谓的抗中意志，美国最终就一定会介入台海。
1: 对于接下来美国的对台政策是否会有转变，未来中美关系又面临着怎样的考验？张家栋教授认为，美国总体上的模糊政策不会改变。
0: 我感到美国它总体上它的模糊政策不会变。我们知道美国的这个宏观政策，尤其是台海政策，这个事儿太大了，这个事儿不是任何一个人能决定的。哪怕特朗普真的是像他讲的那个样子想那么做啊，就是放弃这种所谓的安全承诺，他也做不到。这不是总统一个人能决定的事儿，它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它需要各方参与。但是特朗普也好，包括那份报告的思想，在美国它的影响我认为是在上升的。但是我想美国这个模糊政策本身是不会变的，那么可能很多美国人认为还没有到变的时候，但它有一点会变，我认为这个模糊政策会变得更加的模糊。安全承诺的部分是被稀释的，是越来越少的，它没有放弃，它没有彻底的说不保障，它没这句话，但是呢，它讲的越来越少，讲得越来越不明确，这就是我们观察到的变化，这种变化才是真实的。但是这种变化呢，它也会带来一些风险，因为我们注意到美国一方面讲这个安全承诺它会模糊会稀释，但同时它也讲它要把海警这些力量派过来，它是一方面它的左手在后退，它的右手在前进，那这种情况下你就会给人一种错觉，就不太容易判断局势。那到底美国是在减少承诺呢，还是愿意积极的在灰色空间增加对抗呢？这就会比较有危险。所以这个里面就给这个管控危机给中美之间能够怎么样很好的沟通增加了更大的一个难题。所以我想下一步中美要做的就是要建立

0: 一个更加可靠的、更加有效的战略性的沟通机制，或者是军事一线的沟通机制，又能减少这个误判，把这个战略稳定关系才能够落到实处。
1: 近期有岛内绿营人士指出，如果台军自己都缺乏意志的话，外部势力就更不会介入了，所以台湾必须要对外展现出所谓更强的防卫能力和决心。对此，郑友平教授认为，
2: 美国是否会介入台海，从来不是一场意志竞赛或者是理念之争，而是一道赤裸裸的国家利益的计算题。更具体的来说，美方至少有三层的判断。第一层是军事上能不能够介入，美国要评估在中国大陆的近海和完整的反介入区域拒止的军事体系之下，美军是否能够有效的进入持续的作战，并且还要能够承受损失呢？第二层就是战略上值不值得介入，那么这里就包括了全球兵力调度、经济金融的冲击、盟友体系的震荡，以及战争是否会挤压美国在欧洲、中东跟其他地区的战略空间。那么第三层呢，就是政治上敢不敢承担后果，其中包括了美国国内政治能不能够承受人员的大量伤亡、长期的战争跟经济的代价，以及冲突是否可能升级为中美全面战争，甚至于是核战的风险。只要这第三层的考量无法过关，这前两层即便勉强成立，都未必会转化成实际的军事介入。也就是说，美军是否下场要同时看军事的可行性、战略的收益比和政治的承受力。那么台湾呢，单方面的去提高军费并不能够替美国完成这三道判断。民进党当局如果仍然相信只要表现得够勇敢，美国就一定会来，那个不是战略判断，而是一场把命运交给美国人决定的赌博。
1: 各位听友，今天的两岸开讲节目就到这里，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开讲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送出音乐主题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即将分享的都是广为传唱的经典抗战歌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华夏儿女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首先听到歌曲《松花江上》。

耳边听过的这首《松花江上》是1935年张寒辉目睹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流亡惨状而创作的一首抗战歌曲。歌曲唱出了918事变后东北民众以至中国人民的悲愤情怀，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毛泽东主席曾经这样说过，一首抗战歌曲抵得过两个师的兵力。松花江上在紧要关头唱出了918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918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值得铭记的，是那些烈士的英勇牺牲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祖国河山壮丽。它警醒国人要努力奋斗，实现民族复兴。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

耳边刚刚听到的是由王鸥翻唱的一首《南泥湾》，这首传唱至今的歌曲是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质朴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营造出了积极欢快的氛围，歌颂了不畏艰难、勇挑重担的八路军战士，赞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王鸥以温柔的歌声再次唱响这首《南泥湾》，不仅是致敬那段振奋人心的历史岁月，更是在激励我辈传承发扬南泥湾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曾舜晞，游击队歌。

0: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曾舜晞演唱的《游击队歌》，这首歌旋律轻快流畅，歌词通俗易懂，将游击队员穿梭在密林中、山岗上机敏灵巧的战斗形象刻画得生动鲜活。这首歌展现出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坚韧不屈的民族意志，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曾舜晞以丰沛饱满的情绪和坚定有力的歌声给我们带来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在安宁祥和的如今，这首歌所蕴含的积极向上的革命斗志依旧令人心潮澎湃。也用这首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是918事变纪念日，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送出音乐主题警钟长鸣，真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继续来送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歌唱二小放牛郎。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佟丽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唱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悲壮故事，如泣如诉，歌唱了放牛娃王二小的英雄事迹。这首歌应该是许多朋友从小就会唱的一首歌曲，今天再一次跟随佟丽的歌声致敬气壮山河的烽火岁月，一起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英雄，一起赞颂如先烈所愿的今天的幸福生活。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接下来一起分享保卫黄河。

耳边听过的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带来的一首《保卫黄河》，铿锵动听的旋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这首歌让人热血沸腾，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感觉心底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在奔涌，感谢在动荡的岁月里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英雄。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送出音乐主题《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继续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到敌人后方去。

这首《到敌人后方去》作于1938年9月，赵其骸的歌词写出了游击战争威武雄壮的场面，塑造了游击健儿机智勇敢的战斗形象。冼星海对词作十分的赞赏，立即谱曲。他以挺拔矫健的旋律，活跃而富有弹性的节奏，成功地表达了歌词的主题思想和特定意境。激越的歌声似滚滚波涛奔腾向前，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阵势。今天是918事变纪念日，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送出音乐主题《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继续来送出歌曲《延安颂》。

0: 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特别送出音乐主题《警钟长鸣》，真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后指

自强爱国情怀。刚刚分享的是来自王丽达的《延安颂》，这首歌曲曲调优美抒情，优美的曲调中也蕴含着豪迈的激情。《延安颂》抒发了革命豪情，鼓舞着前方战士杀敌斗志，这首壮丽的颂歌成为了延安时代的象征。继续来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听到来自刘德华的一首《又弹起心爱的兔琵琶》。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德华演唱的《又弹起心爱的兔琵琶》，这首歌也是抗战电影《铁道英雄》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大家应该也是记忆深刻的，悠扬婉转的旋律，编曲淳朴坦率直接，搭配有画面感的歌词，也勾勒出了一幕幕打动人心的画面。刘德华用温润治愈的歌声致敬了那段传奇的英雄岁月，希望每一个牺牲都不应该被遗忘。接下来继续送出歌曲《黄河颂》。

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这首《黄河颂》中深邃的大提琴奏出了缓慢庄严的旋律，引出独奏钢琴的反复陈述，这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追溯。《黄河颂》旋律激昂，气势磅礴，充满了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也展示了黄河桀骜不驯的血性和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诗人光蔚然站在高山之巅，代表祖国英勇的儿女，向着黄河唱出了颂歌，用澎湃的激情，热情地讴歌了黄河的宏伟气势，源远流长，对中华民族的孕育和巨大的保护作用，并表达了学习黄河精神，铸就像他一样伟大坚强的决心。继续来送出歌曲《地道战》。

道战是在中国抗战时期抗日军民利用地道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作战方式。地道战的战法经过不断的发展，从单一的躲藏成为能打能躲、防水防火防毒的地下工事，并且逐渐的形成了防联防、内外联防互相配合打击敌人。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特别送出音乐主题《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继续来分享歌曲《在太行山上》。

在太行山上是由桂涛生作词，冼星海作曲。自1938年在武汉纪念抗战一周年歌咏大会上唱出以后，迅速地传遍了大后方以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广播艺术团合唱的演绎十分的经典，节奏舒展平缓，旋律大气恢宏，令人震撼和热血澎湃。通过歌声，让人仿佛看见了当年太行英雄们英勇抗日的画面，对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充满了敬仰。即将送出的歌曲来自中国交响合唱团的《怒吼吧，黄河》。

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绎的《怒吼吧，黄河》是黄河大合唱的第八中乐章，也是极具了震撼力的经典的合唱版本。该乐章作为整部作品的终曲，采用了主调和副调混合的创作手法，通过连续切分节奏推动音乐情绪的发展。乐曲的结构融合了西方交响乐和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以号角性的音调象征中华民族的觉醒宣言。接下来送出歌曲《旗正飘飘》。

刚刚分享的这首《旗正飘飘》，特意的选择了更为悲壮的小调式，表达了目睹家园被毁后的悲愤之情。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节目《警钟长鸣真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今天节目最后来送出一首王铮亮的《爷爷的过往》，这是一首有温度有热血的曲子，能够让我们了解当年父辈抗战的艰辛，同时感知今天宁静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也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

0: 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明天再会。
1: 夕阳落下，无数遐想。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3: 文化探源，一起来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上集。
4: 香港管弦乐团携新作《团团转》亮相香港周2026 at 成都，有声有戏带你了解当国风遇上交响乐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3: 晋祠有三宝，今天带你领略晋祠周柏的魅力。
4: 颜回为什么能成为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他死后又给孔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文化公开课带你了解。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0: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3: 各位听友，四川稻城北部有一片被称为海子山的地方，上千个冰川湖泊如同宝石散落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极限之地。

0: 在稻城南部一片被称作香格里拉之魂的土地，仍保留着蓝色星球上最后一份原始与纯净。在大约20万年前，当第四纪冰期的寒冷与建冰期的生机在这片高原上反复拉锯之时，已经有古人类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园。
1: 他们究竟为何而来，最终又去向了何方？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上集。
2: 在这片被誉为净土的稻城，考古队员从皮洛遗址发掘出数以万计的石器，它们类型之丰富，数量之巨大，超乎想象。这些材料指向一个事实：早在大约20万年前，被称为皮洛先民的远古人类，不仅成功地适应了这片高寒的土地，更在这里长期生活，将足迹深深烙进了高原的历史。远古人类向青藏高原这一高海拔地带的拓展，堪称突破生存边界的一次大胆跨越。青藏高原东南缘川西高地上的皮洛遗址正是其中的代表。高原古人在皮洛，不仅是远古先民开拓新生存空间的勇敢尝试，更成为解开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之谜的重要证据。其跨越地理屏障的迁徙历程，为远古人类的交融与演化埋下了深远的伏笔。青藏高原如此辽阔，考古人员相信，皮洛先民既然能长期在此繁衍生息，他们的足迹就绝不可能只局限于脚下这一方土地。
0: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3: 我们发现皮洛有这么丰富的石器，这么多类型，而且中间还有这么多首府，包括保润府，这些给我本人吧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啊，就当时人为什么啊在那么早的时代都要上高原，而且这么高强度的高频率的上高原。
2: 时间缝隙里的证据埋藏在地层的深处，解读远古人类，考古学家通常需要借助地层这本由大地书写的编年史。然而在青藏高原这片世界屋脊之上，狂暴的风雪、剧烈的温差、反复的冻融，如同大自然无情的磨盘，常常将这部史书撕得粉碎。在这里，许多露天遗址要么地层踪迹全无，要么只剩下零星的片段，让历史的面容变得模糊不清。幸运的是，皮洛遗址却像时光精心保存的一个奇迹，完好的封存下连续且完整的地层堆积，不仅刻录着不同时期古人类活动的足迹，更以其独特的色彩清晰地书写着数十万年来冰期与间冰期的交替，为解码古人类如何在高原上生存与演化提供了一份独一无二的精密年表。
0: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4: 古土壤的话肯定是反映的气候比较温暖，比较潮湿，气候比较好嘛，肯定是人类来的多一些。但是呢，这个皮洛遗址好像并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在每个地层也都发现有那个旧石器，表明当时的话不论是冷还是暖，都这个地方都有人类居住。
2: 皮洛遗址特殊的地理位置、完整的地层序列和多样的石器制作技术，为了解亚欧大陆东西侧的人群交流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同时解开古人类如何适应高原的疑问也一直牵扯着每一位学者的心，这让发掘工作

0: 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2: 高原地区它是一个环境特别恶劣的区域，我们有车，我们有房子，我们有衣服，我们有充足的食物，对过去所谓采集者，他那会儿这些东西都没有啊，或者说都不具备，他怎么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有什么动力能够让他叫做前赴后继的不断的上来？
0: 每年的十一月到次年四月，严酷的寒冬会将这片土地封锁。风雪绝对是这里的统治者。然而，就在这同一片天空下，地层中保存的证据却告诉我们，早在大约20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已经落脚于此。他们或许目睹过比今天更为凛冽的风雪，呼吸过更为稀薄的空气。没有现代化的装备，他们究竟是怎样年复一年地留在这里，并将生存故事刻进高原的地层之中？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20万年前，古人类进到皮洛地区，我们的青藏高原已经是与现在的高度差不太多，所以这种环境就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挑战。当时的人类肯定是在艰困的环境下登上高原。
0: 在大自然的威严面前，古人与今人的待遇并没有多少差别。现代人尚需全力应对的自然挑战，20万年前的先民是如何克服的？他们见到的稻城是冰川纵横的荒原，还是水草丰美的栖息地？这个谜团正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愈发引人深思。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2: 针对不同遗物的状况和出土的信息，你要采取不同的我们说的这窥基手段去分析检测，之后你才能够最大那个程度的去获取这个遗址或当时人类活动的这个信息。
0: 在皮洛遗址一连串的地层记录中，有些痕迹表现尤为特殊。第三层是古土壤，第五层和第七层可见发育形成的洞龙结构，有多边形洞土、沙楔等。这些寒冷期才有的地质现象，恰好被封存在了这几层温暖地层之中。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4: 这个反映当时的气温的一个情况，在这个地方都有个洞土结构，都可以在剖面上或平面上都能展示出来，现在都还保留着，所以这就反映当时古人类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冰冻的一个环境，就是天气出通俗的话就特别冷。
0: 结合测年结果和在地层中发现的洞融现象，专家们判定在这个时期古人类很有可能遭遇了冰期。随着冰川持续扩张，气候逐渐严寒，东方广袤大地上的巨型动物明显减少甚至灭绝。在这一场严峻的自然考验中，皮洛地区的古人类如何顶住压力，成为物竞天择的胜者？一日三餐，取暖照明，火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但在人类演化的百万年长卷上，学会驾驭火，曾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在皮洛遗址，火的印记更加密集而明确。这里揭露出的多个古人类居住面上，散布着数量众多的石制品与人工搬运的历史，许多石器表面都留有灼烧产生的裂纹和崩疤。这些痕迹并非杂乱无章，可能指向一种有规律、反复性的用火行为。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3: 烧裂的这种石头一定是 人类用火，而且必要长时间的保持一个高温状态，才会导致石头产生这种开裂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坚实的用火的证据。
0: 在皮洛遗址第三层的地层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处由扁平砾石精心围成的半环状石圈，这有可能是一个原始的火塘结构。
3: 这个火塘是人类有控制用火的坚实证据，就是人类保持火种，让火能够比较长的时间，而且在这个火塘可以开展一系列的活动。你比如说熟食啊，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一个对火的利用的方式，还有就是围绕这个火塘取暖，因为这个地方寒冷，还有就是晚间照明，而且因为有火会驱避一些猛兽猛禽，它们不会来袭击人类，也起个保护的作用。还有就是围绕火塘，人类会从事一些工具的制作啊，衣服的制作啊，哎，甚至搞一些社会交往活动。当时一定是我们人类生活最依赖、最有温度的、最有情感的一个生活区域。
0: 然而，在川西高原上，仅仅是拥有火还远远不够。高原稀薄的空气、凛冽的狂风和反复无常的天气，给火带来的考验是双重的。想象一下，当一场急雨骤降或一阵大风横扫而过时，那簇宝贵的火苗瞬间就会面临熄灭的危险。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学会用火，尤其是保留火种，是一件远比在低海拔地区更困难、更需要智慧的事。
3: 早期的人类呢，更多就是采集自然的火种，因为自然界会有一些野火，最主要的就是雷电，还有一些地热啊，哎，这种偶发的情况会有自然火的产生。那对于生活在那个区域的人类来说，就是如获至宝哈。然后他就会把野火引到营地，不断的添草加柴来保持火种，这是人类控制用火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
0: 在皮洛遗址的三个发展阶段中，那些被火焰灼烧过的石制品成为了先民与火相伴的见证。
5: 皮洛遗址火塘的结构揭示了皮洛先民如何保存火种、抵御寒风。正是靠着这份温暖，支撑着来到此处的古人类群体在高原的严酷环境当中得以延续。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芬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私自利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更多节目精彩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6: 近日，香港管弦乐团时隔两年重返成都，并首次在成都城市音乐厅登台，亮相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的香港周2026爱的成都。在驻团指挥廖国敏的执棒下，香港管弦乐团把一首熊猫主题的违约新作《团团转》带回家。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乐曲《团团转》。这首《团团转》是作曲家姚晨应香港管弦乐团违约创作的新作，灵感源自大熊猫憨态可掬的标志性形象，稳健的华尔兹律动推动着全曲前行，音乐在梦幻嬉戏与矫健辉煌间自如切换，伴随着回环往复的旋转感，管弦乐的色彩不断变换。
1: 作曲家姚晨表示，在这首作品中，团团转的意象超越了单纯的形态描摹，升华为一幅跨越时空的文化记忆织锦。他从欢快活泼的四川山歌与婉转悠扬的市井乐曲小调之中采撷了饶有特色的旋律片段作为发展素材，同时设计了熊猫动机与理查德·瓦格纳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著名的巨人主导动机遥相呼应。
0: 这不仅是对大熊猫的一次生动致敬，更是一场跨越大陆与世纪的音乐奇趣之旅。前几天姚晨做客跟麦中华栏目，接受了我的采访，我们来听他的创作故事。
2: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姚晨教授，欢迎您，姚教授。
3: 你好。
2: 我注意到这一次香港管弦乐团违约您做的这个曲子叫《团团转》啊，听起来非常的有喜感。
3: 是。
2: 那它创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当时您是怎么样去构思的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香港管弦乐团违约我这部作品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要今年秋天要去成都，啊，做一个香港周的这样的一场演出，所以他们特别希望我这个作品能跟成都有关系，跟四川有关系，特别提到了说有没有可能写一个与熊猫有关的作品，所以我马上就想到了如何写一个很欢快活泼的作品，所以经过我多方构思吧，终于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叫团团转，因为非常形象，大家能够感到熊猫那个憨态可掬的样子，在地上打滚，然后在竹林里这个玩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2: 那整个这个曲子当中的话，它应该也会有很多比如说成都的元素或者是说香港的元素，我们是不是在曲子当中都能够找到？
3: 对，特别是说在成都的元素，就是我其实在里面借用了一些四川山歌的一些音响元素，我把它重新的这种调试规划，然后把它融到了我这样的一个具有舞蹈性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里面，因为我这个作品其实是个华尔兹，所以把那些很多很多很有趣的四川山歌把它变成三拍子的这样一个舞曲的样子融进了这个作品里面。

又是因为这个曲子呢是香港的管弦乐团，所以我也特别去找了香港的那个城市里面的这种乐曲小调，能够代表香港的文化属性。

0: 这个曲子未来到欧洲去巡演，
1: 对，
0: 那是不是这个曲目当中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像成都的元素、熊猫的元素、香港的元素之外，也有一些比如说欧洲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1: 对，因为当时告诉过我，就是说这场音乐会，去欧洲巡演这场音乐会呢，这个第一首是我的，然后呢第二首是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动物狂欢节，然后中场休息之后呢，有一个非常长的作品是理查瓦格纳的歌剧《尼布龙根指环》的歌剧来改编的一场作品，所以这个上半场是以关于动物有关，下半场呢以欧洲神话有关，所以我当时就想着如何让我这个作品能够跟整场这个贯穿起来，有一条线索。所以我觉得上半场我有熊猫，然后紧接着圣桑的动物狂欢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有天鹅，有大象，然后呢下半场又有一个神话。有意思的是这个尼伯龙根指环里面呢有这个巨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那么瓦格纳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就为这个巨人形象赋予了一种音乐的表达，音乐的动机，我们叫在音乐里面叫动机，它就是 drum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bang， 是用管弦乐的低音乐器来创作的，所以非常具有那种很笨拙笨重这样的一种动物的感觉，或者是巨人的感觉。那我想熊猫也很有意思，熊猫也是个巨型动物嘛，所以我觉得可以跟它有一所呼应，所以我也借用了一点瓦格纳这种巨人动机的东西，把它变成了我的熊猫动机，放到了我的作品里面。

0: 所以这个动机可能普通的我们这些观众以前没有听到过这么专业的词汇啊，它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在整个的这种音乐作品当中就有点像比如说一个电视剧或者说一个人物他的这种标志性的台词，就一听到这个就知道啊他要来了，或者说一听到这个就知道哦、啊、是代表的是熊猫的，
1: 可以说是一种语气，一种表现表达方式，每一次出现这样同样的音乐会出现，你就会记住，从听觉上记住哦这个人物要出现了。
0: 这一次咱们是和香港管弦乐团有了这样的一个合作，这是您和香港乐团的第一次合作吗？
1: 是的，
0: 第一次合作。
1: 对，
0: 在这个沟通和合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体会吗？
1: 我觉得就是他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职业乐团，也是亚洲屈指可数的最好的乐团之一了所以我觉得是很荣幸能够跟这样的乐团合作，而且他们要去欧洲巡演，也就代表着能够把中国的音乐、中国的这种一些文化带出去，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

各位听友，这是香港管弦乐团第二次来到成都。除了团团转的内地首演，香港管弦乐团此番还带来了肖邦的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和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三首曲目呈现古典音乐世界的三个侧面，亦展现出

0: 港乐对于不同音乐风格的精准演绎。香港管弦乐团副总裁任小龙
1: 在这次成都音乐会之旅中呢，我们的开场作品就是来自姚晨老师的《熊猫》主题的《团团转》，可以说呢，这样一个作品也正是我们在第二次去成都演出的时候带给和献给成都的观众、成都的乐迷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非常暖心的礼物。成都这么多年一直在努力的建设和打造国际音乐之都，在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城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健全的音乐和表演艺术的一个行业生态，这也给了我们港乐除了在音乐会表演以外的更多的一些其他的展示和交流机会。也希望港乐和成都的缘分将来会不断的发展。
2: 香港管弦乐团这次在成都的音乐会也是其新乐季海内外系列巡演的启幕演出。香港管弦乐团2026-27乐季既被广泛看作亚洲地区最具世界级水准和影响的交响乐季之一，也是这支即将在明年迎来建团80周年乐团的一个巡演大年。
0: 今年11月，《团团转》这部作品还将随香港管弦乐团远赴欧洲，孕育在北京，诞生于香港，又回到精神故乡的成都，随后再以欧洲巡演走向世界。姚晨这首新作诞生后的首轮演出如同一次漂亮的三级跳，让海内外的观众有缘通过这首新作领略到浓郁的中国音乐风情和东方文化精神。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由太原市文物局组织、晋祠博物馆牵头成立的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前几天在宁夏吴忠市举办第五届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寻根黄河文脉、赋能文旅新篇为主题，沿黄河相关省区联盟成员单位代表、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畔，共商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
3: 山河形胜，岁月流芳，表里山河的三晋大地，每一寸土壤都沉淀着文明的基因。晋祠不是一座普通的祠堂，是祭祀西周唐国诸侯姬余的祠堂。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晋祠内现存有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各式建筑100余座，宋元以来塑像194尊，诗文碑刻440余通，古树名木122株，其中千年以上古树29株。
2: 晋祠是集山水园林、古建雕塑、诗文碑刻、古树名木、楹联匾额及文物保护、陈列展览、收藏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类博物馆。
3: 晋祠有三绝，是这座千年古祠的灵魂与精华。第一绝就是圣母殿内的43尊宋代彩塑，其中的33尊侍女像是中国雕塑史上划时代的写实主义杰作。
2: 第二绝是南老泉，这是晋水的源头。圣母殿北侧一株形似卧龙的古柏，以苍劲之躯诉说着悠远的历史，此为第三绝。何以称绝呢？据考证，这株柏树为西周所植，树龄已逾3000年，它见证了晋国初封、三家分晋、大唐崛起、宋元明清更迭，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
3: 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了解晋祠周柏。
4: 这是一株没有树高和胸围的侧柏，树龄约3000年，冠幅14.4米，侧躺的奇特造型使得我们无法测量它的垂直高度，只能测量树根到树梢的长度，21.2米。主干露出地面后便分叉，所以胸围也无从测起，只能测得地围550厘米。每一个看到晋祠周柏的人，恐怕都会忍不住好奇，他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度过了大约3000年的时光吗？晋祠原名晋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肇始于西周，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及母亲易江而建。在其后的3000余载岁月中，经过历代不断修缮扩建，让这里成为了享誉盛名的中国古建筑博物馆。古树与古建筑和谐共生，是时光赋予晋祠的独特美感。馆区内

0: 草木青翠，树影婆娑，有古树名木122株，其中树龄在1000年以上的就有29株。在众多古树名木中，最年长最出名的便是大约3000年树龄的晋祠州柏。
1: 1934年，建筑学家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一同考察晋祠时，就曾被这幅景象所打动。
2: 一进了晋祠大门，那一种说不出的美丽辉映的大花园，使我们惊喜愉悦。所谓堂槐周柏，虽不能断其为原物，但枝干齐伟，虬曲横卧，煞是可观。
0: 何止是林徽因，历朝历代无数游人来到他面前，都会忍不住驻足凝望，赞叹，赞叹时光的力量，赞叹生命的顽强。晋祠州柏是一株侧柏，侧柏以长寿著称，高大笔直的树干是人们对侧柏的普遍印象。实际上，在漫长的岁月中，晋祠州柏也曾傲然挺立过。北宋庆历4年，公元1044年，欧阳修奉命前往西北边境考察军务时，顺便游览了晋祠。在晋祠茂盛的树木中，那株直冲云霄的州柏格外引人注目，让欧阳修忍不住感慨：地灵草木得鱼润，郁郁古柏含苍烟。历史上许多文人雅士都曾与晋祠州柏有过一面之缘，其中羁绊最深的是被誉为诗书画一四绝的明末清初思想家傅山。他曾长期在晋祠州柏附近的云豪洞内隐居。也许傅山曾无数次凝望着州柏，思索生命的意义，所以才会动情地将晋祠州柏称作晋园之柏第一章，把它视为晋祠古树历史的开篇之作，三晋文化活着的传承。傅山之子傅梅也曾写下过一首古柏歌：幼柏绝倒人莫嗔，才与不才稳放身。不要因为周柏倾倒而责怪他，无论是树木还是人生，顺其自然就好了。这首颇具哲思的古诗无意间成为了最早记录晋祠周柏倾倒的文献。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最迟到清朝早期，周柏就已经开始倾斜，至于他倒下的原因却已无从考证。无论因何倒下，周柏都无疑是幸运的。如果没有身旁的古建筑和石阶稳住根系，也许他早就倾颓了。如果他倒下的角度更大，伤到了附近的建筑，一定会被当时的人们砍伐。如果没有另一株年轻的侧柏刚好在倾倒时接住他，也许他的主干早已断裂。有太多种如果都可以让周柏轻易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能见到他是我们的幸运。相比于他倒掉的原因，今天的人们更在意如何陪他一起走向更远的未来。约3000年的树龄，不是偶然的馈赠，而是一次又一次坚强不屈的累积。风雪、雷击、虫害、真菌，都曾在周柏的躯体上留下印记。声波雷达扫描显示，周柏主干内部存在许多空腹区域。这株古老的传奇，其实远比它看上去清脆的样子要脆弱得多。
3: 而这个评草的结果可以看到，就是里面这个蓝色和这个紫色的部分是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这个空腹的区域，然后它大概是3.3米处有明显的受损，面积大概是占43%。
1: 对空。

附严重的部位要额外支护，而对地下的根系更要加倍关注。工作人员们在周柏附近设置了7个观察井，一边观察周柏根系的生长状况。大约3000岁的它，每天仍会生长出新的根系。近年来，因太原市降雨增多等原因，地下水位上升。周柏身旁断流30余年的南老泉再次复流，原本干燥的环境变得湿润起来，这对大多数植物都是一个好消息。但对于天性耐干旱、耐贫瘠的晋祠周柏而言，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环境的变化对晋祠周柏是个挑战，对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古树的过去大多是自然随机塑造的，而古树的未来需要我们与它共同面对。古树与古建筑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古树与人的关系？共生依存，今人不见古时树，今树却曾见古人。周柏把生物学的奇迹与璀璨的文化交织在一片树荫之下，人们守护它，不是为了把它封存，而是为了让它继续活着，继续与世人对话，让未来的孩子也有机会像故人们一样在树下思考，有机会感受岁月的震撼与文化的浸润。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

0: 我那时候
1: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3: 文化公开课。
4: 这里是来自，
0: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0: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1: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1: 通俗易懂的梳理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

0: 即使是同一个老师教的不同学生，也会有不一样的感悟，并有自己不同的命运。著名教育家孔子门下有3000弟子，但成才的却只有72人。人们称这批人为孔门72贤人，而72贤之首的颜回成就最少，得孔子夸赞却最多。
1: 为什么孔子最喜欢颜回？主要因为他的身上有几个优点。第一，勤奋好学，不懂就问。不管任何老师都喜欢问问题的孩子，而颜回身上便有这样的闪光点。
0: 因为颜回忠厚内向，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他不太聪明，就连孔子都难以断定颜回的智商处于哪个水平。但孔子经过长期观察，发现颜回实际上是大智若愚，所以称赞他能闻一知十。
1: 第二个优点，对待孔子极其忠心，对孔子的尊敬超出了一般弟子的尊师之情，二人关系亲如父子。孔子在周游列国过程当中有很多弟子追随，但是颜回却始终对他不离不弃。
0: 然而如此受孔子喜欢的颜回却英年早逝，颜回的离开给孔子带来了什么，又对整个孔门造成了什么影响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央民族大学孔新峰教授的讲解。
2: 常年的清贫与苦学让颜回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耗尽了自己。颜回去世时年仅41岁。那么当这位最能接续孔子之道的弟子骤然离去，孔子的内心将会掀起怎样的波澜呢？
3: 正是这个团队中德行最出众、最被老师喜爱、最被同门认可的颜回，他的过早的死去才会给整个孔门带来如此深重的遗憾。孔子一生见过太多的失望，他怀抱着理想周游列国，却一次次的碰壁。他讲仁义、讲礼乐、讲天下有道，可是现实世界却并不总是温暖地回应他。对这样一位老师来说，弟子不只是学生，也是他理想的寄托。而颜回呢，又是这些弟子之中最能够让他感到安慰的那一个。所以颜回的死对孔子来说格外沉重。那么在《论语》的《先进篇》连着几段记载了颜回死后孔子和同门们的反应。首先呢，是孔子当他知道颜回死了，他的情绪一度失控，跟在孔子身边的人都觉得老师伤心的太过了，而孔子却说有吗？可是我不为他伤心又能为谁伤心呢？孔子的哭声在庭院里回荡，这不是一位老师对弟子的普通的哀悼，而是一种难以抑制的情感的爆发。子曰：“义，天丧与，天丧与，天丧与。”这是老天爷要让我死啊！颜回的死，仿佛是自己所依托的某种东西突然被抽空了，是我想要传的衣钵被割断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学生可以完全理解我的道了。同门们听见老师如此的悲痛，再加上他们的内心也充满了对颜回的痛惜，他们想用有关有果的方式来厚葬颜回。颜回的父亲颜禄想到我儿清贫一生，死后呢应该给他一个体面的归宿，但是他穷啊，他没有物质能力，他想到请老师把自己的车贡献出来做一副果吧。颜禄呢就去找孔子，没想到孔子竟然拒绝了。让我们看一看孔子拒绝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孔子呢其实有两层理由。第一层，我拥有大夫的身份，那么按照周礼我出门不能够步行，也就是说车对于孔子来说是礼的象征，是身份的象征，是生活的必须。这第二层缘由，

0: 孔子说，我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是只有官而没有果的，不管才能如何，我内心里是把颜回看成自己儿子一样看待的。所以呢，我待孔鲤怎么样，对颜回也是一样。但是到了此时，理智是一回事儿，情感又是另一回事儿。弟子们还是凑了钱给颜回买了果，用一棺一果的规格来安葬了颜回。孔子啊，他不是不疼颜回，恰恰是因为太疼颜回，才更不愿用厚葬来表达悲伤。而弟子们也不是不懂礼，恰恰是因为太舍不得颜回，才想尽可能用自己的方式来补上这最后一份亲意。孔子的心头像是笼罩着一层阴霾，颜回是他的亲人，亲人的离去所带来的伤痛不是暂时的，而是心底长久的潮湿，一次偶然间的提及便会激起一场狂风暴雨。有一天，鲁哀公问孔子，你的这些弟子谁是好学的？在迷蒙的眼神里，孔子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杏树之下，在群弟子中那个清瘦的身影，看着有些呆，手里面不断地记录着老师讲的话。孔子喃喃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叫颜回，这些弟子中啊，就属他最好学。他脾气很好，他从来不冲别人发火，他看着傻，其实很聪明，他从来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可惜呢，他太不幸了，短命早死，如今呢，再也没有那样的人了，再也没有好学的人了。鲁哀公听着感觉不对啊，这气氛，心想我就是随口问问，本想再招揽一个学习好的弟子来做官，怎么还把夫子给惹哭了？国君讪讪的，孔子则还沉浸在那份持久的悲痛里。颜回的一生很短暂，没有留下著作，没有留下事功，但是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生命的结束而沉寂，反而成为一种可以被反复的追认，不断的延展的精神传统。后世有很多颜氏人物常常会把颜回作为自己的精神源头。南北朝之际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讲读书、立身、处世、修养，颜真卿更是以书法名士，以忠义气节感动着一代代后人。那么他们的时代不同，方式不同，却都构成了颜氏精神传统的重要的面向。颜回留下了一种人格尺度，他让人这样一项未竟的事业成为后世儒者持续的追寻，为后来者留下一条始终敞开的道路。那这样的颜回，他无愧于德行第一。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谈论猪猪，本期责编猪猪，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铭刻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那就是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一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九月登陆北京。
5: 今天节目邀您探访曾经点亮中国红色文艺星火的鲁迅艺术文学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黑神话悟空2026年全球音乐会巡演将于9月19号至20号在台北上演。该音乐会基于3A游戏《黑神话悟空》打造，此次演出由来自大陆的艺术家与好莱坞电影乐团合作，精选部分游戏配乐和云宫迅音等19首经典曲目，融合交响乐、民乐、演唱与游戏画面，带领听众走入西游世界。
6: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7: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成时空。
8: 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9: 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10: 我觉得昆曲的这希望在年轻。
6: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11: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12: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13: 他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努力唱。
14: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一下。
6: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0: 时光。
1: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延安东北的乔儿沟，静静坐落着曾经点亮中国红色文艺星火的鲁迅艺术文学院。88年前，一群满怀着理想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一路奔赴到这里，住进了黄土坡的窑洞里，以笔为枪，以艺术为号角，哪怕缺衣少食，条件简陋，也没有一个人抱怨退缩。他们笃定地相信，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歌声、演剧、诗歌、画作，这些都是能够唤醒国人的力量。
2: 如今，这座被誉为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的鲁艺旧址，保留着不少烙下时代印记的历史实物。这些实物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石薇薇、延安鲁艺文化中心讲解员张文婷的脚步实地探访，一同重温这段烽火岁月里的红色往事。
3: 你一定听过黄河大合唱，也一定知道白毛女，但你知道这些经典作品都是在哪儿诞生的吗？答案就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也是大家常说的鲁艺。80多年前，冼星海在鲁艺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的壮丽乐章。贺敬之、古元、华君武等一代文艺工作者在这里书写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光辉篇章。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陕西延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高等学府，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革命时期，鲁艺汇集和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创作出了一大批经典文艺作品，为全民族抗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4: 鲁艺共培养了正式学员是685人，像一些各类中短期培训班的学员1000多名，当时总共为前线培养了2000多名文艺工作者。当时鲁艺的戏剧系就汇聚很多戏剧界的电影明星大导演，像这个张庚、俞敏、王斌，他们当时都来到了这里。
5: 除了戏剧系以外，还有哪几个系？
4: 当时还有音乐系，还有像美术系和文学系，汇聚了很多知名的文艺工作者，像吕季、冼星海这些音乐界的卓越的领军人物，还有像项羽、唐荣梅等一批优秀的教员，很多的知名的文学家，像周立波、茅盾，这些当时都来到了我们鲁艺，担任教员。
3: 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之后他又专程来到鲁艺，号召师生走出校园，到工农兵群众的火热生活中去，在广阔的社会天地里寻找创作的源泉，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2: 鲁艺音乐系教员项羽，唐荣梅之子，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项延生。
6: 大鲁艺就是整个的社会，工农兵的生活，包括前方的战场，他说你们都应该去，走到那里去，你们才能有创作的灵魂，有创作的源泉。这43年的年初春节的时候，鲁艺就搞了一个秧歌队，走上街头广场去扭秧歌。这个照片是他们的鲁艺秧歌队，就在门前的小广场，山上也都是看的人。鲁艺秧歌队是演完这块儿，再换那块再演，再换那块。群众有的就跟着跑，跟着开一天。他们演那个兄妹开荒的时候啊，山坡上四周好几千人在那儿看呢。各地方面也是和座谈会以后的涌现出来的。以前还是对这个民间的东西总结呀、提炼的不够，在创作歌剧《白毛女》的时候，有人提说可以用戏曲这些办法。戏曲里面有跺板，这个紧打慢唱啊，还有这个鼓、板鼓、锣鼓配合，就把气氛就衬托起来了。所以这个歌剧《白毛女》的创作结合了好多民族民间的

0: 姻缘在里面。特别后来43年底，鲁豫专门组织一个100多个人的演出团，去绥德女主那边，一方面演出，一方面辅导当地开展那个文艺活动，不光是延安的，把别的地区的也都登陆。
1: 《黄河大合唱》这部诞生在鲁豫的经典作品，激荡了几代人的青春。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窑洞的后方，至今保留着一处与冼星海相关的旧居——冼星海之家。
2: 这是当时他的妻子钱玉明和女儿席妮娜居住的地方。冼星海在延安创作了经典的《黄河大合唱》。冼星海看到关蔚然创作的歌词之后，他非常的激动，于是他就回到了鲁豫的窑洞里，用了6天6夜的时间，抱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8个部分的全部曲谱。
1: 在不远处的延安文艺纪念馆里，还保存着一份当时《黄河大合唱》的油印本，泛黄的纸页上有批注、有修改、有反复推敲的痕迹。1939年，冼星海在鲁豫指挥100多人的合唱团演出《黄河大合唱》，从此黄河的咆哮声从延安出发，响彻了全中国。

0: 黄河大合唱的两位创作者虽然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是黄河大合唱的精神不朽。
1: 从1935年到1948年，13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的文艺实践留下了一大批扎根大地、鼓舞人心的作品。延安文艺纪念馆里，一份份泛黄的剧本，一张张黑白照片，一幅幅带着刀锋刻痕的版画静静陈列，诉说着那段蓬勃而炽热的岁月。
2: 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任刘栓平：
3: 走进纪念馆，展馆的珍品琳琅满目，有张政府用本地木料羊肠和电话线自制的小提琴，有毛主席给鲁艺孩子起名的信件，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那段峥嵘的岁月。
1: 展厅中，一把沉淀着岁月痕迹的小提琴格外引人注目。这把琴承载着一段动人的红色往事，它的制作者是鲁艺音乐系教员张真福，使用者是鲁艺学员王卓。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张真福就地取材制作了这把琴，王卓带着他从解放战争一直走到抗美援朝战场。2012年，这位老人专程回到延安，将陪伴了自己60多年的小提琴捐给了纪念馆。这把琴奏响过信仰的声音，也见证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88年前的鲁艺，充满激情的艺术家们在窑洞里创作，在战火中演出。他们深入人民，用艺术作品服务人民，反映现实，鼓舞抗战。而今，鲁艺播下的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根脉更是从延安辐射到全国各地，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到中央戏剧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等，众多知名艺术院校都与鲁艺血脉相连，他们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基石。与此同时，鲁艺吸引着一代代的年轻人来到延安，在这里感受烽火岁月的热血与激情，深刻领会艺术为人民扎根生活、服务人民的深刻意义。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欢迎您继续停留在一文两厅院，泡水煲汤搭配万物，枸杞呢是今天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法宝，也是传承千年的滋补良药。春采叶，夏采花，秋采籽，冬采根，一株植物全身都是宝。它呢总是以甘皱的形态静静的等待，将自己舒展在每一个需要它的时刻。
2: 枸杞、辣椒、茄子都有药用价值，但为何唯有枸杞被认为可担起健康养生的重任呢？是怎样的环境造就了枸杞独特的药用品种呢？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带您探索枸杞鲜为人知的秘密。

0: 我们每天的工作就是，一方面是给他们把早晨的工作安排，框子给他们发起来，然后给他们称重，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来了以后他们在采摘的时候我们检查工作，每天基本上忙不停歇，从早晨5点下地开始。
1: 2平方千米，这是马涛管理的枸杞田规模。中国人认识枸杞，或许是永尝百草的收获，也有可能是观察动物行为而涌现的灵感。枸杞多年生木本植物，枝条细弱，常呈现弯曲或俯垂的姿态，最高可超过2米。 虽为灌木植物，但常被俗称为枸杞树。新鲜的枸杞果看起来像是体型偏小的西红柿，横剖一刀又很容易将它错认为红辣椒。其实，枸杞和辣椒、茄子、西红柿同属于茄科植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它们都具有药用价值。 为何只有原产于中国的枸杞，能够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健康养生的神奇角色？枸杞属全球大约有80多种，除南极洲之外的6个大洲都有分布，但现行中国药典记载枸杞子的中药资源只有宁夏枸杞这一种。 清水河发源于宁夏南部的六盘山，一路向北，经过远古岩沼的领地，冲出地层多样的沟谷。大量盐碱、石膏和矿物质，让清水河成为一条口感极为苦涩的河流，既不适合人类饮用，也不适宜灌溉庄稼。在清水河的流域内，植被不易生长，但枸杞是个例外。 高盐碱的环境会破坏大多数植物脆弱的细胞结构，使它们无法吸收水分和养分。但枸杞强大的根系结构，让它们不仅能够抵御盐碱胁迫，而且还能吸收清水河带来的矿物质，并将之化为自身的药效成分。即使面对年蒸发量10倍于降水量的干旱条件，枸杞也能做出回应。 小而狭窄的叶片，减少了与空气接触的面积；正反面几乎一样的叶片，也可以有效减少水分流失，抵御强光，并为自身制造有机营养。即便如此，清水河的水量也远远无法满足枸杞的生长需要。于是，在宁夏中宁，沿着清水河。
2: 枸杞与黄河相遇，丰沛的黄河水与富含矿物质的清水河，共同为枸杞创造了全球独一份的生长环境，也孕育了独特的药用枸杞品种——宁夏枸杞。
3: 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段金鳌，
4: 那么这些药材为什么在西北品质这么好呢？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西北的 气候改造，第二呢就是海拔较高，宁夏的枸杞产区海拔在1000到1100这个范围内，那么这样的海拔，再加上盐分、生物药反馈这种胁迫，来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这样生长、生存发育的一套内在机制。 所以逆境出品质啊，这句话很深刻。怀枸杞树周围挖上一个沟，在沟里面用我们那家乡那个亚麻籽的油粕，再煮上黄豆，等等吧，都是这种高蛋白，营养丰富的东西发酵以后，使到这个里面去，这可以让第二年的枸杞子长得又红又大又饱满又甘甜。
1: 枸杞花同时具有雄蕊和雌蕊。 可以实现自花授粉。

即便没有昆虫帮忙，枸杞花也能独自实现由花到果的转变。枸杞花是无限花序，在整个生长季会不断产生新的花芽，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为此，农民们专门养起了蜜蜂，在收获枸杞之余还多了一点甜蜜。

0: 六月下旬，中宁小城几乎全民出动，只为这一时节挂满枝头的头茶枸杞。早上五点，村民逐渐入场进行枸杞采收。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六月到九月之间，枸杞会连续成熟十茬左右，一茬接着一茬，一棵枸杞树最多能结出10公斤的果实。枸杞持续3个月的丰收季，也会给人们带来满满当当的幸福感。宁夏的早餐往往由各种碳水炸弹、牛羊肉组成。和粤式早茶相比，西北人的早餐主打一个硬核，高热量、高蛋白下肚，抖擞精神的关键是抿上一口八宝茶。揭开盖碗，西北人的底气尽在其中，芝麻酥、玫瑰香、桂圆暖，八宝如何搭配，个人心里自有偏爱，但必不可少的是宁夏本地的枸杞树莓。它不仅能为八宝茶增添清甜的风味，而且只需热水冲泡就足以征服食客。
1: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
2: 我们中药资源里面有一大类叫药食同源，既可做食品又可做药品。那么现代生活往往呢，我们对食品关心关注的更高。你比如说枸杞，我们更关注它的口感是不是甜，个头是不是大，对，颜色是不是更加的鲜红啊，等等的话，就是往食品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但是作为药食同源的，我们不仅仅的话要关注的话食品，我们还要关注的话它的药用价值。
0: 通过研究，人们发现在相同的重量下，枸杞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500倍，可以美白和抗氧化。比胡萝卜高出10倍的胡萝卜素让枸杞具有明目的功效。枸杞还拥有比菠菜更高的铁元素，除此以外，枸杞还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多种微量元素以及独有的枸杞多糖。这是一种天然的活性物质，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早晨6点是中宁枸杞交易市场最紧张的时刻，散户们紧盯开门，第一时间进行冲刺，这样才能在市场内抢占一个便于交易的好位置。每一批交易的枸杞都要受到严格的质量检测，以保证每一粒走出宁夏的枸杞都是好枸杞。茶方庙始建于唐代，是今天人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枸杞交易市场。更早之前，杞字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上，留下了那时人们捆绑晾晒枸杞枝的生动形象。汉代，枸杞被《神农本草经》认证为药中上品，记录下兼筋骨、轻身不老的功效，并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今天枸杞已经成为养生的代名词之一。电子号脉、 AI 问诊、对症开方。

0: 现场抓药，萃取一杯私人定制的草药奶茶。当传统文化和年轻养生热潮对撞，几千年文化和新潮都沉淀在这一杯杯枸杞奶茶之中。
1: 你看，非常的好吃，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很好吃。
0: 如今，枸杞走出去的道路也更加多样。他们不是专业的电商主播，而是来自院校的大学生，为家乡的枸杞代言，将枸杞送出家乡，是所有中宁人共同的事业。新生的力量，新兴的渠道，让枸杞以更加迅速的方式在养生浪潮中站稳脚跟。枸杞扎根盐碱地，绽放杯盏中，凭借广为人知的实力和鲜为人知的努力，坐拥强大的群众基础，成为养生界的顶流。一颗红果，一味中药，浸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流芳在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2: 说好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红衣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街，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2: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7: 还好嘛，
5: 发呆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6: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8: 丢了什么？
2: 用声音描摹影像，
4: 生动越剧场。
9: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2: 第131集，千年鳞甲兽。弗兰德、柳二龙、赵无极三人不得不选择退入毒阵，这实在是迫不得已，因为从森林中又奔出十余只魂兽，朝着冰火两仪眼这边袭来。幽香绮罗仙品香气浓郁，经久不散。此时虽然已经被唐三收回百宝囊之中，但气味还在。后来的那些魂兽有不少竟然都在万年修为以上，这就不是弗兰德他们三个人能够游刃有余挡住的了。史莱克七怪和大师飞快地退入独孤博布置的毒阵之中。弗兰德三人虽然失去了宁荣荣的辅助，但他们本体实力强大，打不过跑还是可以的。或许是因为这里的毒阵威慑已久，正如唐三料想的那样，近20只魂兽在追到毒阵外圈的时候立刻停下脚步，只能发出一些远程攻击。可惜距离有限，被弗兰德等人挡了下来。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撤入毒阵内部，已经不在魂兽能攻击得到的范围内了。小三，你那仙品药草的功效实在是太好了。弗兰德心有余悸地看着外面数量还在增多的魂兽。谁说落日森林里没有强大的魂兽了？外面已经聚集的20几只魂兽中，至少有6只的修为都超过了万年，甚至还有一只魂兽的修为接近3万年，剩余的魂兽也大都在3000年以上。就连容易冲

0: 动的柳二龙也明白，这么多高级魂兽同时出现，绝对不是他们能够抵挡的，只能暂避其锋锐。大师将目光转向一旁正在吸收魂环的朱竹清，欣喜地说，总算没有白费力气，那只鬼虎相当不错，不论是技能还是属性都和竹青很匹配。此时唐三一直在观察着外面的魂兽，由于幽香绮罗仙品的气味还没有散去，外面的魂兽们依旧在毒阵外徘徊，一边吸收着空气中的味道，一边虎视眈眈地看着这边。在香气散去之前，他们显然是不会离开的。唐三撩起右臂上的袖子，飞快地将上面的飞天神爪卸了下来，递给一旁的弗兰德。嗯？弗兰德疑惑地问，你这是干什么？
1: 院长，外面这么多魂兽，有几只正好适合我们，既然他们不敢进毒阵之中，我们就把需要的抓进来猎杀，以您和赵老师、二龙老师的实力，把他们抓进来应该毫无问题。
0: 小三，你开什么玩笑？你没看到外面有多少魂兽吗？只要我们一出去，毫无疑问就会受到他们的攻击，就算是我们也不可能全身而退，外面的魂兽数量实在太多了，瞬间产生的攻击爆发力，就算是封号斗罗也要头疼。
2: 唐三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指了指自己手上的飞天神爪。
1: 所以我才将这个给您，有了它，你们根本不需要出去。
0: 哦，
1: 慕白、小奥，把你们的飞天神爪给赵老师和二龙老师先用一下。
2: 听唐三这么一说，弗兰德顿时大为好奇。
0: 好啊，原来你这小子还有后手。
2: 虽然他现在还没有明白唐三要自己怎么做，但从唐三的表情上他能看出来，他做的事情肯定有绝对的把握。从提出布置毒阵开始，唐三显然已经在心中完成了一整套计划，一环扣一环，心思缜密的程度甚至远超越了大多数成人。
0: 难道昊天斗罗的基因就这么好吗？乖乖。
2: 唐三在弗兰德三人好奇的注视下，帮他们把飞天神爪戴在右手的手腕之上，然后详细的向他们讲述了飞天神爪的使用方法。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三人先在毒阵内部试用了几次，对飞天神爪的精巧之处不禁大为赞叹。飞天神爪的材质和精细的做工更是令三人爱不释手。此时弗兰德不急于去外面对付魂兽，他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
0: 我说小三啊，我们打个商量怎么样？
2: 唐三何等聪明啊，脸上立刻露出一丝微笑。
1: 没问题，除了这飞天神爪以外，其他都好说。
2: 弗兰德顿时被他这句话给噎了回去。一旁的柳二龙鄙夷地看了弗兰德一眼，
3: 亏你还为人师表，竟然想要孩子们的东西。小三，你看这样好不好？二龙老师和你换，待会儿你看上外面哪只魂兽，你就告诉我，我帮你搞定，然后你也给我做一件飞天神爪。
2: 柳二龙毕竟是女人，心细，她观察的要比弗兰德仔细得多。她发现每一件飞天神爪的大小都是略有区别的，顿时明白这个东西一定是唐三为这几个人量身定做的。弗兰德顿时不干了，没等唐三开口，他已经忍不住说：
0: 哎，你能抓难道我就不能吗？小三，我也预定一件，怎么说我也是你老师的大哥，这点面子你总要给吧。
2: 看看弗兰德，再看看柳二龙，唐三心中一阵好笑。其实也难怪弗兰德和柳二龙对飞天神爪如此感兴趣，这东西实用性极强，在关键时刻绝对能起到救命的作用，而且它的材质极好，坚韧十足，戴在手臂上一点也不觉得是累赘，就像一个贴臂护腕似的，那点重量对于他们来说也根本不叫问题。无奈之下，唐三只得说：
1: 好吧，不过制作这个东西需要很多时间，等这次高级魂师学院大赛结束之后，我给各位老师每人制作一件。
2: 弗兰德哈哈一笑：
0: 好，那老师可就不客气了。二龙、无极，

0: 我们动手。小三，外面那些魂兽你随便挑，挑中哪个我们帮你搞定。
1: 大师在旁边看看弗兰德那小人得志的样子，不禁无奈地摇摇头，却没说什么。唐三说，
2: 院长，还是先帮蓉蓉抓一只吧，我不急，我还要观察一下。
1: 弗兰德点点头，
0: 嗯，也好。小刚，给蓉蓉这第四魂环选择什么比较好啊？
1: 唐三是大师的弟子，弗兰德当然直接问他的意见就可以了，至于其他人的选择，那还是听听大师的专业意见最为合适。大师的目光从外面那些虎视眈眈的魂兽身上扫过，他抬手指向其中一只。
3: 蓉蓉前三个技能分别是提升速度、力量和魂力的，那么这第四个魂技就以增加防御为主，因此那只4000年左右的鳞甲兽较为合适。
1: 众人朝大师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那是一只形如鳄鱼的魔兽，它的体型并不是特别大，身长在5米左右，头生四目，粗壮的四肢宛如水桶一般，全身覆盖着一层黑色的板甲，每一块板甲都有8掌大小，看上去极为坚韧。大师沉声道，
3: 鳞甲兽的主要能力就是贴身肉搏，力量极大，凭借着惊人的防御力，它可以无视绝大多数同等修为的魂兽的攻击。你们三人还是一起动手吧，比较稳妥。
1: 大师的话自然令人信服，弗兰德三人的目光同时锁定在那只鳞甲兽身上，脚下一动，瞬间将距离拉近到30米以内，手上的飞天神爪同时击射而出，钢爪在空中张开，只是一瞬间就准确地抓住了那只千年鳞甲兽。弗兰德三人只觉得手腕轻轻一震就完成了动作，飞天神爪质感极佳，就像手臂的延伸物一般，但是作为飞天神爪的制造者唐三，他的瞳孔快速地收缩了一下，因为这三件飞天神爪落在那只鳞甲兽身上竟然没有能抓入他身上的板甲之中，尽管各自扣住了一块板甲，却无法深入半分。要知道，以飞天神爪的击阔力量和本身的尖锐程度，哪怕是金石也能轻易地刺破。由此可见，这只千年鳞甲兽的防御有多么变态了。难怪他混迹在万年魂兽之中，谁都对他这块难啃的骨头毫无兴趣。没等鳞甲兽挣扎，弗兰德三人同时吐气开声，魂力瞬间凝聚释放。尽管鳞甲兽的力量大得惊人，可抓在他身上的飞天神爪后面的掌控者是3位70级魂力以上的魂圣级强者，瞬间爆发的力量又岂是他一只千年魂兽能够抵挡的呢？他那5米长的身体被直接甩到空中，翻滚着朝众人所在的方向落了下来。此时大师的声音响起，
0: 他的药还在口腔内，只有从那里才能伤到他，他身体其他部位的板甲厚度加起来有他整个身体的一半，因此防御能力比一些万年魂兽还要变态，幸好他没有特殊的攻击技能。
3: 大师的提醒来得非常及时，眼看鳞甲兽从天而降，刘二龙猛地窜了起来。作为黄金铁三角中的杀戮之角，刘二龙最喜欢的就是和这种耐打型的对手肉搏，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展现出他的实力。赵无极和弗兰德同时收回鳞甲兽身上的飞天神爪，弗兰德大声喊道，
0: 二龙，这里有这么多孩子呢，你别搞得太暴力。
4: 知道了。
3: 刘二龙嘴上答应，但他的一只手已经抓在了千年鳞甲兽的尾巴上。接着他竟然将鳞甲兽长达5米、重量绝对超过1000斤的身体在空中抡了起来。轰，所有人的眼皮不自觉地同时跳动了一下，在大地剧烈的震荡中，独震外圈的魂兽们似乎静止了片刻，而那只防御力极其惊人的鳞甲兽竟然被柳二龙霸道的力量完全砸进了泥

0: 土之中，只有一截尾巴露在外面，握在柳二龙的手中。这画面似曾相识啊，不久前大地之王也是。史莱克奇怪从柳二龙脸上看到了一丝微笑，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那应该是恶魔或者死神的微笑。鳞甲兽的防御力虽强，但他那庞大的身体被如此重摔，就算没有受伤也是一阵气昏八宿。再加上进入毒阵的时候，鳞甲兽已经吸入了独孤博在毒阵内布下的毒药，身体机能正在快速变弱。此时他在柳二龙手中竟然像只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普通野兽一般。柳二龙根本没准备给他挣扎的机会，炽热的红光在全身绽放。他指了指宁荣荣，面带微笑地向众人说，
1: 我带这个小家伙到旁边玩一会儿，你们先干别的。荣荣，蒙上你的眼睛，跟老师来。
0: 宁荣荣呆呆地看着刘二龙，一步都没挪，脸上明显露出惊恐的神色。刘二龙脸色一寒，
1: 怎么，你不相信老师有制服这只鳞甲兽的能力吗？那也行，你不用蒙眼睛了，老师给你当面上堂课。
0: 正在宁荣荣惊慌的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突然眼前一黑，从宁荣荣身后一根布条探了过来，蒙住了他的双眼。就在宁荣荣更加惊恐的时候，奥斯卡那充满磁性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荣荣别怕，二龙老师也是好意，我陪你一块儿去就是了，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2: 二龙老师，我可以跟他一块儿过去吗？我想这开开眼界，长见见世面。
0: 柳二龙看了一眼结结巴巴的奥斯卡，点点头，
1: 那就一起来吧，不过你是男人就不用蒙眼睛了，多长点见识也是好事。
0: 说着他手中已经苏醒过来并开始挣扎的鳞甲兽被柳二龙又一次抡了起来。柳二龙凭借强悍的力量硬扯着鳞甲兽钻入毒阵内的一片树林之中。奥斯卡牵着宁荣荣的手跟了过去，此时的宁荣荣一点也不觉得奥斯卡握住自己的手是在占便宜，他抓着奥斯卡的手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弗兰德见状无奈地摇摇头，奥斯卡这小子居然这么有勇气啊，二龙也真是的，这么多年了这老毛病却愈演愈烈。说着他的目光落在大师身上，带着责怪的光芒。大师没有和弗兰德目光相对，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弗兰德大声向唐三问道，
3: 小三，想好要哪个魂兽了没有？我和老赵帮你搞定。
4: 唐三露出了犹豫的神色，准确地说，外面的这些魂兽当中有好几只都很适合自己，但选择不同的魂兽所走的修炼路线将有很大的区别。第四魂环虽然不像第三魂环那么重要，但一旦选择了就无法更改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他还在犹豫，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如何选择。大师在这个时候开口了，
0: 选那只人面魔蛛吧，他有近6000年的修为，你比其他人多了外附魂骨，吸收他的魂环毫无问题，他与你猎杀的上一只魂兽种类相同，只要吸收了他的能量，不但能够加强你的第三魂技，同时能够使你多出一个用于自保的第四魂技，外附魂骨也会被同属性魂兽的关系而有所提升，这是你目前最好的选择。
4: 说着这些，大师看唐三的目光中露出了一丝疑惑，他自问交给唐三的知识已经足够了，自己能够看出来，唐三显然也能够看出来，那既然如此，唐三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人面魔蛛本来就极为少见，因为他们过于霸道，经常会引起其他魂兽的围攻，而且这只人面魔蛛能够达到6000年，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了，做魂环必定

0: 你没看到那是一只万年魂兽吗？而且我可以肯定，虽然它是万年级别，但对你的好处绝对不会比人面魔蛛大。你不要忘记，你有着得天独厚的外附魂骨，增强它甚至比增强你的蓝银草更加重要。
1: 听了唐三的选择，大师怎能不急呢？大师很清楚，自己这个弟子虽然是双生武魂，但在没有解决第二武魂今后会附加过多属性而导致身体崩溃的问题之前，现在就只相当于一名蓝银草魂师。随着魂力提升，魂环增加，唐三这个标准的废武魂蓝银草将会表现得越来越弱势。不论是戴沐白的白虎武魂，还是马红俊的凤凰武魂，无疑都拥有顶级的天赋，他们的魂技也因为自己武魂的根基而变得越来越恐怖。而唐三没有那么好运，尽管蓝银草的可塑性很强，却丝毫无法弥补自身脆弱的基础。唐三毕竟是废武魂出身，就算武魂附加的再好，也不可能去和火凤凰和邪眸白虎相比，更不用说第一辅助武魂七宝琉璃塔了。史莱克七怪中的其他六个人，任何一个人的武魂都要比唐三的强很多。地穴魔蛛与人面魔蛛同属于蜘蛛类魔兽中顶尖的存在，只是走的路线并不太一样。人面魔蛛以强横的攻击力和剧毒而著称，而地穴魔蛛是以另一种方式来猎杀敌人的。它的名声虽然不像人面魔蛛那么大，也不像人面魔蛛那样嗜杀，但其阴险之处是人面魔蛛无法比的。人面魔蛛擅长的是恐怖、迅速、霸道的攻击，而地穴魔蛛擅长的是利用各种地形来给对手制造陷阱，凭借它的特殊技能来坑杀对手。它的蛛丝与人面魔蛛的完全不同，虽然没有毒性，却可以形成各种形态，不像人面魔蛛的蛛网那么单一。从实力上来看，正面对攻，地穴魔蛛肯定不是人面魔蛛的对手，但如果在熟悉的地形中对攻，或者拉开一定的距离对攻，那么死的肯定是人面魔蛛。毒阵外正好两者各有一只，那只人面魔蛛独立在众多魂兽外，小眼睛中闪烁着冰冷的光芒，注视着他们这边。地穴魔蛛的兽缘显然要比它好得多，与众多魂兽混迹在一起，这只地穴魔蛛的体型要比人面魔蛛小一半，但只要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它应该刚进入万年修为的第一级。它身体瘦长，同样有八条蛛腿，但明显没有人面魔蛛的那么修长有力。灰色的身体在众多看上去极为强悍的魂兽中一点也不显眼。在它身体附近有黄色的丝状物，那就是它的蛛网。
2: 在大师看来，唐三选择地穴魔蛛无疑是因为地穴魔蛛不像人面魔蛛那么暴力，魂环更容易吸收，而且这只地穴魔蛛有着万年的修为。可这样的选择显然是不明智的，吸收地穴魔蛛的魂环远不如吸收六千年的人面魔蛛魂环效果好。但是令大师意外的是，唐三看向他极为坚定地说，老师，请让我选择地穴魔蛛吧，我认为它现在对我来说更加有用。为什么？给我个理由。大师心底的傲气远不是弗兰德能想象的，此时看到一向乖巧的弟子居然违逆自己的意思，大师的声音明显变得冷了下来。但他绝对不是那种专制的长辈，因此他需要唐三说出其中的缘由。唐三只用一句简单的话就表明了自己要选择地穴魔蛛的原因。老师，我选择他是因为高级魂师学院大赛即将开始。大师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他马上就反应过来，眼底的冰冷之色顷刻间融化。看着面前的弟子，大师眼眸中不禁露出感慨的光芒，他那抓住唐三肩膀的手不自觉地收紧。可是小三，你就不为自己着想吗？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1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这是个巨型的蛋。
4: 它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6: 这么特立独行，从不按常理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6: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7: 音乐是速度。
8: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7: 是角度。
9: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7: 亦是态度。
6: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7: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耳边听到的这首开场歌来自郑钧的演唱《松花江上》。张寒辉目睹了东北军民流亡之痛，创作了这首歌。悲怆的旋律里饱含百姓的故土之思与抗敌之志。郑钧以摇滚呐喊的形式重新演绎了这首歌，粗粝的嗓音穿越岁月，诉说家国之痛，唤醒不屈的民族记忆。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警钟长鸣，砥砺前行》。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铭记历史，致敬不朽精神，砥砺奋进力量。

毕业歌是聂耳和田汉为电影《桃李劫》创作的主题歌，歌曲激励即将毕业的学生奋发起来抗日救国，报效祖国和人民，体现了青年学生的爱国情怀和投身抗战的决心。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五月的鲜花》由光蔚然填词，严树诗谱曲，歌曲在抗战期间曾广为流传，它如军号和战鼓一般唤起民众投入到反抗日本侵略者的伟大斗争。

张明敏演唱的《长城谣》，苍凉的歌声诉说战乱流离之苦，伴着长城山河道尽家国哀思，承载着中华儿女守护故土的赤诚情怀。《大刀进行曲》是麦新受国民革命军第29军大刀队的事迹感染而创作。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简洁有力的歌词，豪迈奔放的旋律，彰显了中国军民英勇无畏的抗敌精神。

0: 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赫鲁汀在八路军总部驻地目睹了游击战的威力之后，创作了游击队歌。轻快的节奏展现了游击队员机智勇敢的形象，充满了革命乐观主义精神。曾舜晞用少年气再唱经典，让游击健儿的风采跃然耳畔。欢迎您继续锁定我们的频率，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警钟长鸣，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铭记历史，致敬不朽精神，砥砺奋进力量。接下来送出的这首歌《歌唱二小放牛郎》，婉转的歌谣讲述少年英雄的动人往事。王二小舍身诱敌，以生命守护乡亲与后方，浅吟低唱间尽显烽火年代少年的勇敢和赤诚。

地道战，铿锵的旋律勾勒了冀中平原的人民之战，地道纵横藏起了万千神兵，昂扬的曲调诉说全民皆兵的智慧与勇毅，尽显中华儿女众志成城的抗争力量。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又弹起我心爱的土琵琶。刘德华温润醇厚的歌声重现了微山湖边的英雄篇章，悠扬的旋律道出了游击队员的从容乐观，诉说烽火岁月里保家卫国的热血担当。

总演唱的《延安颂》，这是创作者献给革命圣地延安的一曲心灵之歌。他倾诉着革命青年的心声，鼓舞着前方战士的杀敌斗志。这首壮烈的颂歌也成为了延安时代的象征。团结就是力量，铿锵有力的旋律吹响抗日动员的号角，质朴激昂的歌声凝聚万众之心，道出了民族抗争的底气，彰显了中华儿女众志成城、共御外辱的强大力量。

友，你到过黄河吗？你渡过黄河吗？你还记得河上的船夫拼着性命和惊涛骇浪搏战的情景吗？如果你已经忘掉的话，那么您听吧。

黄河大合唱是抗日战争时期最具代表性的优秀音乐作品。刚刚听到的是黄河大合唱的第一乐章《黄河船夫曲》，这首歌汲取了黄河船夫号子的音调，以衣领纵合的形式展现了船夫与惊涛骇浪搏斗的场景，象征着不屈不挠的中国人民满怀毕生信念冲破艰难险阻。好的，继续分享《黄河大合唱》第二乐章《黄河颂》。这首歌歌颂了黄河的气势雄伟，中华民族五千年文化以及伟大的精神，赞美了民族英雄气概与坚强精神。

0: 保卫黄河是黄河大合唱的第七乐章，歌曲以磅礴的气势展现了抗日军民英勇战斗的场景，风在吼，马在叫，黄河在咆哮的旋律振奋人心，表达了中国人民战胜敌人的坚定决心。好的，接下来听到黄河大合唱的第八乐章《怒吼吧黄河》，作为中曲和高潮，歌曲运用了主调和副调混合的写法，以号角性、战斗性的音调，象征东方巨人为胜利呐喊，展现了强大的气势。
1: 听啊，珠江在怒吼，扬子江在。

0: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警钟长鸣，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铭记历史，砥砺前行。恭喜恭喜是陈歌辛为庆祝抗战胜利而创作的歌曲，轻快的旋律下藏着厚重的过往，历经14载风雨磨难，声声恭喜是劫后余生的慨叹，更是对和平的无限珍重。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不要走开，稍后精彩继续。
1: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2: 音乐是速度。
3: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2: 是角度。
4: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2: 亦是态度。
5: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1: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2: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勿忘，低沉的弦乐铺陈沉重的氛围感，黄子弘凡的唱腔温柔又充满力量，一字一句叩问过往，提醒世人永远铭记民族刻在骨血里的苦难与伤痕。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警钟长鸣，砥砺前行》。好的，接下来我们继续在歌声中铭记历史，致敬不朽精神，砥砺奋进力量。

魏大勋演唱的《山河回声》，歌声跨越时空，与先烈对话，串联烽火岁月，热血牺牲。

与今日和平，克制深沉，满含对革命先辈崇高绵长的敬意。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陈明、孙浩的演唱《万千星光》。歌曲用星光比喻一代代追光者，旋律温柔又有力量，致敬坚守理想的先辈，以歌声传递赤诚信念，凝聚向前同行的勇气。

马嘉祺带给您的《写你》，曲风清新柔和，以当代青年的视角对话战火年代的少年英烈，诉说如今盛世光景，搭建时代精神的桥梁，传递代代相传的家国信仰。好的，之后送出的这首歌来自程毅的演唱《敢当》，弦乐融合轻摇滚，气场磅礴，歌词聚焦国难当头国人挺身而出的模样，还原了先辈直面强敌的无畏姿态，尽显危难时刻中华儿女的责任与担当。

0: 歌唱，酷炫担当。
1: 音乐是速度。
2: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1: 是角度。
3: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甜梦中大白。
1: 亦是态度。
4: 云不晚啊，云又晚啊，这盛世每一天。
0: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1: 欢迎进入潮流最前线。

刘雨昕演唱的《山河守望》，旋律大气舒缓，温柔又充满力量，以山河丰碑、万家灯火勾勒画面，回望先烈舍命守土的过往，让听众真切地感受到当下的和平生活来之不易。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特别节目《警钟长鸣，砥砺前行》，让我们一起在歌声中铭记历史，砥砺前行。王菲的《如愿》旋律婉转细腻，以跨越时空对话的视角书写先辈毕生的追求，如今繁华烟火、国泰民安皆是他们穷尽一生期盼的光景，温柔诉说跨越岁月的家国深情。

孙楠带给您的光荣与梦想，豪迈开阔的声线铺展壮阔的历史画卷，旋律雄浑厚重，回望先辈浴血征程，唱响代代传承的信念，接续民族复兴的光荣与梦想。周深演唱的《心同此愿》，唱出了海内外中华儿女同心筑梦的共同心愿，以沉重的历史为底色，号召国人凝心聚力，奔赴民族复兴的新道路。

0: 张杰演唱的《新征程》，立足当下展新征程，激励青年铭记历史的伤痛，奋勇争先，扛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
1: 壮阔
0: 张杰演唱的《新征程》，立足当下展新征程，激励青年铭记历史的伤痛，奋勇争先，扛起民族复兴的时代重任。张艺兴带给您的五倍当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剧单特别节目《警钟长鸣，砥砺前行》。历史不容忘却，警钟久久长鸣。今日和平来之不易，吾辈当以史为鉴，传承民族不屈风骨，怀揣热忱奔赴复兴征程，不负先烈热血，守护锦绣山河。好的，亲爱的听友，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一同来聆听王一博的演唱《共鸣此刻》。沉稳深情的嗓音与先辈展开跨越时空的对话，温润有力的旋律感念先烈的牺牲与奉献，把英雄的故事镌刻心底，传承薪火永续的时代信念。欢迎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好的，亲爱的听友，感谢大家的收听，我们明天不见。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由大美河山品中华文化，各位听众观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去旅行节目。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我们的节目在早上的9点到10点为您直播，在傍晚的18点到19点呢，台海之声还有一次重播。那您也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白云的云，听见的听，就可以随时随地的来收听我们的精彩内容，点听我们的过往片段。
2: 嗯，此时此刻我们正在视频直播啊，大家也可以下载央视频 APP 搜索并且关注去旅行，有趣的去，有趣的旅行，还可以点击收看我们这个账号下面的精彩的旅行短视频。
3: 嗯，那在我们视频直播的同时呢，也期待所有我们的这个去旅行的听众朋友还有观众朋友呢都参与我们的互动。所有的这个趣宝们，哈哈，大家可以在直播甬道的下方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啊，跟我们一起来分享旅行中的见闻，跟我们一起去听、去看、去旅行、去互动。
2: 嗯，互动的趣宝呢，今天还有两位啊，有机会获得我们赠送的奖品云朵杯，给行囊减负，让心情起飞。那么，接下来就让我们来介绍一下今天的节目安排吧。
3: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首先跟着学长走四方的单元啊，我们的世云学姐要出场了，会带领我们去到的是哪里呢？要去黄帝陵打卡，好好体验一下。
2: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邀请您一起前往江苏省高邮市，一同探寻这座游艺古城的诗意与厚重。
3: 是的，高邮，高邮是一座以游为名的古城啊，而今天我们熟悉的方寸邮票呢，正是这样一份以游寄情的延续。
2: 提到邮票呢，可能大家脑子里一下就会想起余光中笔下的乡愁是一枚小小的邮票。那我们今天呢，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乡愁吧。其实呢，乡愁呢常常并不止于邮票本身，它更多的呢是藏在感官里看得见摸得着的一些细节，可能呢是我们忽然就特别馋家乡的那一口菜，或者是呢怀念故土拂过脸颊的风，是记忆里刚刚好的湿度和温度，也可能是耳畔的那一声亲切的乡音。
3: 哇，湿度、温度、乡音啊，那今天我们互动的话题呢，就是乡愁到底是什么，是一种怎样独特的感官体验呢？是难忘的小时候妈妈的啊那个手艺啊，家乡菜啊，这是味觉哈，或者是门口的那一棵树，初春的时候绽放的那一抹亮丽的颜色，这是视觉，也可以是刚才提到的温度、湿度、触觉等等，啊，期待大家呢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来参与我们的讨论，一起来分享你的乡愁。
4: 很久很久以前，我们有一个约定，商队驼铃阵阵，一人五十纳福，你在南教等我。
5: 客家米酒醇香，牡丹华灯璀璨，我在芷溪等你。
4: 春雨淅淅沥沥，乌篷点染涟漪，你在南浔等我。
5: 我是古镇的一只驼铃，一泓清泉，一棵桂花树，我还是你记忆中的模样。
4: 等春色荼蘼，夏雨未央，秋叶绚烂，冬雪漫山，我们相聚在美丽村落，闲看花落花开。
5: 保护传统古村落，守护我们共同的文化记忆。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6: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0: 欢迎来到我们今天的跟着学长走四方。那今天呢，我们邀请到节目当中的嘉宾啊，是台湾学姐世云，她要和我们分享的是陕西黄帝陵的打卡体验。
1: 黄帝呢，是我们中华五千年文明的开创者，是我国各族人民共同敬仰和爱戴的人文始祖。那他出生于陕北黄土高原，因为土为黄色而被尊称为黄帝。相传呢，黄帝乃少典之子，姓公孙，名轩辕，有土德之瑞，且活动于黄土高原一带，故号黄帝，被后人尊为五帝之首。在后世不断的传说和演化当中呢，黄帝也是集人和神于一体。
0: 这黄帝陵它在哪儿呢？就在陕西省黄陵县乔山之巅，它是轩辕黄帝的陵寝。这里呢，古柏参天，庄严肃穆，被誉为中华第一陵。数千年来，无论朝代更迭，世事变迁，这里呢始终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祭祖、凝聚民族情感的神圣之地。
1: 居水三面环流，山前呢居水如带啊，是八万株千年的古柏层层叠叠织成了苍翠的柏城，它静静地守护着这样一片圣地。在轩辕庙里呢，相传为黄帝这个亲手栽种的古柏啊，是非常的苍劲，历经五千年的这个风雨依然是挺拔如初，被称作世界的柏树之父。那么在碑廊之间呢，历代的祭文与题刻依次排列，如同一卷露天的文明长卷啊。
0: 这里呢不只是一处古迹啊，更是海内外炎黄子孙寻根溯源的精神家园。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世云学姐一起走进黄帝陵，去感受文明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
2: 今天呢，想跟大家聊聊陕西黄帝陵。黄帝陵位于陕西省延安市黄陵县城北的乔山之巅，它是中华民族人文初祖轩辕黄帝的陵寝。那黄帝呢，据说他姓公孙，名轩辕，号有熊，他是我国远古时期的伟大人物。那他率先民之衣冠，造舟车，吟蚕桑，创文字，建医学，定音律，演算术，平定战乱，统一华夏，奠定了中华民族的最初文明，所以它被尊称为人文初祖。那其实在甘肃、河北、河南一带其实也有黄帝陵，可是如果我们照这个古籍史记的《武帝本纪》还有《黄帝本行记》里面所提到的黄帝崩，在1961年国务院公布为第一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古墓葬地号，所以它号称天下第一陵。那黄帝陵呢，它就静静地藏在乔山古柏它的这个深处，那坐落于海拔94米的乔山龙脉核心的位置，它的山川格局得天独厚。那整座陵寝呢，坐北朝南，微微偏东，背靠太平山、盘龙岗，前方居水呢对岸，它有印台山、长寿山隐隐对峙守护。东侧龙腕环绕，西侧就是充满祥瑞传说的凤岭。那就是相传呢，在上古轩辕黄帝时期，有凤凰自北方飞来，栖落在这座山岭的枝头，那彩凤展翼，祥光满谷，这个祥瑞万千，所以呢凤岭因此得名。那古籍古今图书集成还有黄帝志都有记载，那这里是当年黄帝驱逐自越，奉民和谐的一个灵秀之地。那就整体的地势来看，黄帝陵三面山势高耸，东南开阔通透，四远辽远，那四周呢群山层层环抱，左右对称，那众山俯首朝拱，那居水河蜿蜒环绕，山水相依，格局天成，它是难得的风水宝地。那这个乔山的地形其实被古人视作是一条龙脉，那黄帝陵冢呢正好坐落在龙头之上，那居水河呈 U 型，就是绕山而过，形成玉带缠腰。那更绝的是陵冢的方位，它不是这个正南正北，它是背向西北，面朝东南。那据说这跟昆仑山龙脉的走向是完全吻合的。那游客呢到了山顶往下看，就会惊呼，哇，就是老祖宗这个选址是不是自己偷看过卫星地图。那站在龙头上去环顾四周，

0: 那种天地近在脚下的一个感觉。那哪怕呢就不懂风水，你会觉得就是这里气场全开，就让人感受就是浑身的舒畅。
1: 皇帝陵位于桥山之巅，那桥山呢它有举水环绕，有群山环抱。那到达山顶，首先我们会看到就路旁呢有一个石碑，那上面刻着文武百官到此下马，那这个呢据说就叫做下马石。那古代呢只要来祭陵的就必须在这里下马，然后再用走的方式呢就是步行到这个陵前。那陵前呢它有一座祭亭，亭的中央立着一个高大的石碑，那碑上呢它有郭沫若题的皇帝陵三个大字。那祭亭的后面它又有一块石碑，那上面写着桥山龙驭这四个字。那继续往前，那就有古轩辕皇帝桥陵石碑，那石碑的后面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皇帝陵了。皇帝陵它位于山顶正中，那大概高 3.6 米，那大概这个周长呢大概48米。那园内呢古柏参天，就非常的庄严肃穆。那每年呢清明节、重阳节，海内外的炎黄子孙就会聚集桥山，举行隆重的祭祀大典。那陵园的入口呢有汉武仙台，那高数十米，设计而上，现成东湾尽收眼底。轩辕庙呢它始建于汉代，它的原址在桥山西路。那宋太祖开宝五年，就是公元972年，就是迁建到现在这样的一座住址。那进入宣皇庙，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举世闻名的皇帝手执柏。那这个手执柏树它高大概是 19.3 米，那下围呢大概是11米，它是属于侧柏树种，它是皇帝亲手栽植的，那距今呢就是5000多年的一个树林了。那树枝就像秋茸在空中盘绕，苍劲挺拔，灌溉碧空，四季长春，枝繁叶茂。它是皇帝陵景区就是非常有价值的文化遗产以及呢历史见证。那当地有个俗语叫做七搂八咋办，疙里疙瘩不上算，那意思就是说呢七个人手拉手还合抱不拢这个树干。那由此可见呢这个柏树它的粗壮以及呢它的一个古老。那在这一棵世界柏树之父的周围还种满了就是历朝历代的一个柏树，而且都得到了很不错的一个保护。那根据现存的碑石记载，早在唐代他就有在那个桥山上开始大规模的种植这个柏树，所以如今呢桥山上呢就是生长的这个柏树呢大概有86000余株，那其中千年以上的柏树就有3万多株，它是我国目前就是现存面积最大、保护最完整的古柏群，那所以这可谓是稀世珍宝。那不少人就喜欢绕这个古树转圈，就特别的有意思。那更有意思的是呢，就是2016年那这棵树的种子它还搭载了天宫二号进入了天宫，那这个真的是所谓的天选之树。
2: 好，各位趣宝，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呢，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着世云学姐寻迹皇帝陵来回听以上内容。
3: 欢迎大家呢继续追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今天在我们的节目当中的互动话题呢是关于乡愁。乡愁啊，余光中笔下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是一张小小的邮票，是那一只跳跃海峡在耳边响起的蟋蟀。那关于乡愁你又有什么特别的体验啊？是听见的、看见的、是闻到的，还是耳畔的那一声叮咛呢？大家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可以参与我们的互动。
2: 嗯，看到有一些朋友已经参与进来了哈，我们的趣宝无心依旧啊，他说乡愁自然就是妈妈的味道了，可能就是要惦记妈妈的那个拿手菜，想吃了就可以来一个说走就走的旅行。
3: 是，而心柔在说乡愁是家门前的那一条五裂河湖水。嗯，他说啊，这个水中有水鸭、有睡莲、有芦苇，一定要和其他地方不同，看到家门前的这条河亲切感就拉满。
2: 嗯，吴心依旧还有一个答案也蛮有意思的、他说其实看到了家乡的一个名酒的广告就会想家了、觉得该回去喝一盅、然后吃到美食了。
3: 是的，那关

关于乡愁，您还有什么特别的记忆、特别的分享？依然可以通过文字留言的方式呢，参与我们的互动和讨论。接下来休息一下，为您带来的这首歌曲是《龙的传人》。

0: 尝不一样的味道，
1: 看不一样的风景，
0: 见不一样的人物，
1: 说不一样的远行。
0: 因为有趣，
1: 因为友情，
0: 我们的去旅行
1: 真的很好听，
0: 真的很好听。
2: 学长，学长，整天窝在宿舍里好无聊啊。
1: 学长，学长，哪里才是你的诗和远方？学长带路轻旅行，跟着学长走四方。
3: 欢迎继续回到我们的

0: 节目中来，那我们继续跟着世云学姐啊，去打卡陕西黄帝陵。
1: 欢迎大家进入到跟着学长走四方的第二趴哈。在古人眼里呢，连绵的山脉它就是龙脉。黄帝陵呢是深藏于古柏林中，居于乔山龙脉之上。从这个整体的地势来看呢，黄帝陵三面的山势高耸，东南开阔通透，视野非常的辽远啊。而整座乔山呢是绵延近九里，龙脉源自万山之祖昆仑山，这个气韵浑厚，根基悠远，古人认为这是难得的风水宝地。
0: 山川是天地的格局，而林中每一处景致的深厚底蕴则来自跨越千年的人文沉淀。红墙黛瓦，古韵悠长，古柏苍劲，枝叶婆娑。
1: 接下来跟着学长走四方，我们要继续跟随世云学姐来探访黄帝陵景区的那些标志性的景观。
2: 轩辕大殿，那这里是祭祀活动存放祭器礼器祭品的一个场所。那大殿的中央，它是皇帝的巨型就是石刻的浮雕像。那它的这个大殿四周呢是有36根石柱围合成40×40米的一个方形空间，那每面呢就是9根石柱，这就寓意四海九洲。那大殿屋顶中央有个直径14米的圆形天光，它取的是呢古人天圆地方的一个理念。那殿内的地面是采用青、红、白、黑、黄五色的花岗石来铺砌，这代表五方、五味、五行、五色，这是隐喻皇帝光耀华夏设计。那祭祀皇帝跟中国传统的祭天祭地祭日月相结合，它其实蕴含着就皇帝的功绩是与天地同在，与日月同辉。大殿神龛内有用墨玉刻制的皇帝浮雕像，那院东北廊内就素有历代的古碑，那多是北宋以来御制铸文，还有呢这个重修碑记。那庙内呢有古柏，那有那个被誉为世界柏树之父的皇帝手指柏，还有裙摆之奇的汉武帝挂甲柏。那汉武帝挂甲柏呢，它就是源于就是据说汉武帝啊在元丰元年的时候，他北征朔方，那途经乔山就看见这个皇帝走，就感叹，而且想要效法皇帝去成贤，所以呢他就命士兵，就一夜之间每人就一滩土嘛，那筑起了这个九转七仙台，并且呢卸下盔甲挂在这个柏树，那登台去祭拜，去祈求长生。那之后呢就是所挂盔甲之柏，他的周身就生出了斑痕。那每年的清明前就会渗出这种晶莹的柏枝，就成为独一无二的挂甲柏，就是呈现这样的一个奇观。那古人觉得啊，这就是神树有灵。那放到现在，你看这是不是就是大自然搞的一个现实皮肤？那能不能看到的话呢，这个就是看运气啦。院内呢它还有皇帝脚印石，还有那个夸父逐日石等一些景观。清明或者是重阳的这个祭祖大典公祭典礼啊，就包括击鼓鸣钟、敬献花篮、攻读祭文等，就是这些遗程。那这些被列入了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那就是在典礼开始前，人文出主大殿前，还有轩辕殿皇帝浮雕前，就各展出一组祭祀贡品黄陵面花。那黄陵面花呢，它是皇帝祭典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那在2008年，黄陵面花它被列入第二批国家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2014年，黄陵县它被原文化部授予中国面花艺术之像。黄陵面花的制作工艺就相对非常复杂，而且几乎都是纯手工制作的。那工艺流程呢，就是仍然保持的就是相对的古朴啊、原始的一个面貌。那面花制作就是要经历像什么磨面啊、和面啊、洗面、揉面、染色、捏花、洗磨、蒸制，还有插花组合，就是9道工程。那至今呢，这个面花其实是黄陵。

0: 人生活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是用来祭祀、婚庆，就是可能受礼这些场合。那在祭祀的时候，就是透过这些色彩斑斓、寓意吉祥的面花，就仿佛能看到一双双就是那种巧手在面团上作画，那将对美好生活的一个祈愿都融入了这个小小的面团。面意之中，那他们不只是食物或者是摆设，那其实更是一个活着的文化符号，就让我们深刻的去感受到民间艺术它的温度，还有它的生命力。那置身典礼之中，那看着就是四周赶来的这些游客，那他们的相同点就是都是神情非常的庄重，就跟着一起这个鞠躬行礼，就是。让人家有一种很奇妙的感觉，就是仿佛全世界的人，那都在这一刻连上了，就是同一根情感的网线。那总的来说啊，就皇帝给我的感受，它其实不只是一个古老陵寝的一个庄重跟神秘，它更是一种穿越5000年的文化认同。站在乔杉之巅看古柏参天，看这个巨石环绕，就让人很自然的想到。人文出主这4个字的分量，它不只是风水意义上的龙脉，它呢其实更是我们中华民族共同记忆的一个起点。
1: 各位趣宝，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呢，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跟着世云学姐”，寻迹黄帝陵来回听以上内容。

0: 蓝天、白云、雪山、草原，丹巴甲居藏寨红白相间的碉楼寨房，错落有致。淳朴的藏族世代聚居，天人合一。
1: 历经900年岁月的安徽一线红村，正是油菜花盛开的季节。花海金黄，黛瓦白墙，青山翠谷，诗意盎然，仿佛从未被时光打搅。
0: 福建土楼，生土夯筑，形如飞碟，容纳800人一起劳作、聊天、喝茶、欢庆。它是客家人团结友爱、世代相守的和谐家园。
1: 独特的乡土文化，秀美的田园风光，古朴村落，美丽中国。
2: 看不一样的风景，说不一样的远行，一起去旅行。去旅行，
3: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收看我们的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刘洋。
4: 欢迎大家跟随我们的脚步一起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嘉华。
3: 今天我们和大家聊乡愁啊。到底乡愁是寄托在什么东西上呢？看到我们的绝爱他说，家乡的美食公安锅盔松滋鸡啊，然后在他乡看到有卖的就一定会去品尝一下，要去鉴定一下看看正不正宗。
4: 味觉是家乡的打开方式啊。心柔也说，说乡愁是从远方回到家时妈妈做的羊肉洋葱馅儿水饺，很好吃。
3: 对，真的吃的东西哈，其实我以前跟一个东北的朋友聊啊，我说因为我是兰州的嘛，我觉得好像当我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一碗牛肉面我还是可以吃的。然后他说，太对了，当我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一盘锅包肉我还是可以吃的。
4: 当我没有什么胃口的时候，一盘三合汤一盆也是可以吃的。
3: 这就是家乡味哈，在你没有胃口的时候也能够拯救你的味蕾啊。然后看到了这个心柔也说了，说其实有很多家乡街边的小吃，每当在别的地方吃到，我觉得这也是一个心理，是不是就是一定要去鉴定一下，
4: 就是
3: 不气。
4: 就所有的小吃街，所有的夜市都有长沙臭豆腐，
3: 哎，你一定要去鉴定一下，然后判断一下，说
4: 新疆大盘鸡
3: 正宗还不正宗，对不对？是的，就好像我有一年在台湾，我看到有牛肉面，我特别兴奋，我就有一种踢馆的冲动。然后进去之后呢，跟老板聊了一下，老板还真的是在兰州学的手艺啊，然后在台北开了一家牛肉面。他开的不是台湾的那种牛肉面，台湾牛肉面是那种大块的牛肉哈，然后兰州的牛肉面呢是那种
4: 切片的，
3: 哎，切片的。所以呢，不过很遗憾啊，虽然我跟老板聊得挺好的，但是我鉴定完毕我还是觉得不够正宗。
4: 做了这个适当的在地化的这个调整哈，
3: 可能是。

0: 啊、嗯。另外还有乡音啊，绝爱在说，走在异乡的街头，听到乡音本啊，非常本能的就会转头去看一看。
1: 嗯，
0: 是。是这样的，我们家乡也有这样的段子啊，说这个如果你在公交车上听到有人说哎呀给我把这辣子掐点，
1: 这说什么呢快翻译一下、
0: 就是、我的天哪，这没有辣子吃的、
1: 哦、
0: 啊，就是没有辣椒吃，
1: 那能怎么行呢，是吧，
0: 那怎么行呢，
1: 对、啊、
0: 所以哎，一听就知道啊，这湖南人，老
1: 家人，湖南人还没有豆豉也不可以是吧对吧，炒菜不放豆豉简直就是犯罪，是不是、嗯、
0: 另外我们的心柔在说，乡愁呢还有歌手汪正正老师演唱的我爱承德我爱家，
1: 嗯，
0: 这个时时刻刻，今天的这个节目主题啊更适合你为家乡代言了哈，他说这首歌非常有代表意义，词好曲好演唱的好，无论在哪里听到这首歌仿佛这里就是家。
1: 好，那么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啊，可以在央视频客户端，然后搜索去旅行，有趣的去旅行，在我们直播下方的甬道哈，就有一个评论区哈，就动动手指可以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中来了。
0: 嗯，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节目的下一个环节，户外行走真人秀。
2: 呼吸中体会时间的流动，行走间感受大地的脉搏，我爱旅行，我在路上，户外行走真人秀。
1: 户外行走真人秀，我们带大家去高邮。高邮在哪儿呢？就在江苏省的中部，它是全国唯一一个以邮为名的运河古城。
0: 嗯，
1: 那么这座拥有7000多年文明史和2000多年建城史的古城，镶嵌在广袤的江淮平原南端，京杭大运河之畔。
0: 从1200万年前哈，这个神居山的火山遗址到7000年前呢，龙球庄先民的这个火种，从镇国寺的千年香火到孟成义的古代烽火，
1: 要稍微纠正一下，是余成义、啊，看起来很容易看错，
0: 啊、
1: 是不是？
0: 余成义的古代烽火、嗯，再到近代史上这个高邮战役的烽烟哈，厚重沧桑的历史底蕴与水乡的柔美交融。是构成了这座城市独特的文化基因。
1: 哎，这个高邮它确实它的核心竞争力就在这个文化家底儿。位于高邮市南门大街东的这个余城驿啊，是高邮古城的一个代表。那么余城呢，也是高邮的别称。它这个驿站呢，始建于明朝的洪武8年（1375年），是中国邮驿的活化石，全国规模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古代驿站，也是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点。那过去呢，游客只是看建筑，如今呢，古邑街区常态化的会上演沉浸式的艺文化演出，像宋朝市集、非遗手作、集章打卡都会吸引大批年轻游客。南门大街馆驿巷的活化利用，老街区呢也不再单纯是文物保护地了，现在已经是集休闲、餐饮、文创、展览于一体的国家级旅游休闲街区。
0: 嗯，这里也曾是汪曾祺笔下的故乡啊。这个街巷里呢是盛满了鲜活的人间烟火，大家想想这端午的鸭蛋里头那个硫磺的双黄蛋哈，这个红油流动，还有像这个蒲包肉啊、早茶的饺面啊，这些都是地道的好滋味，寻常风物里带着温柔的诗意。如果大家来到这里漫步南门老街，那么古意跟市井是从容相融。高邮还有高邮湖的烟波浩渺啊，落日漫过湖面，这也是绝美的打卡之地啊。再有一砖一瓦一湖一味，都在诉说着这座小城独有的雅致与温情。
1: 嗯，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跟随总台记者一同探寻这座游艺古城藏在时光里的诗意与厚重吧。
3: 在中国唯一以邮命名的城市便是江苏省高邮市，它地处扬州北部，是一座依水而生的千年古城。春秋时期吴王夫差开凿邗沟，开启了高邮与大运河的不解之缘。2000余年间，运河为这里带来交通便利，助推漕运游艺兴盛，湖河与城池相融共生，造就了这座运河名城独有的历史底色。因河方才成堤，高邮湖堤

0: 运河西堤和东堤三条堤坝将不同时期的运河分隔开来。一湖二河三堤的景观格局记录了运河的变迁，是运河湖道与河道相融相分的见证。
1: 杨老师，我们到这个高邮了之后，看到这个一湖两河三堤的景象，觉得很有特色。它是怎么形成的？为什么会有一个这样的独特的景观？
2: 高邮市文化研究院研究员杨德彪，
3: 我们这个右边，是淮阳运河主线，全长在高邮段是43公里，它是咱们南北物资运输的黄金水道，因为它的水域宽，水的流量大，而且它的物资的吞吐量很大，它是58年呢运河柴湾曲折，而形成的这个河道。
0: 20世纪40-50年代，运河两岸的堤坝低矮单薄，防洪能力较差，航运能力降低，丰水期仅能通过30吨的木船，到了枯水季节，航运基本瘫痪。1956年，高邮段在原运河东堤外另开新河，后经1958年续建整治，形成如今水面宽阔、日夜繁忙的京杭大运河。运河改道也造就了一处独一无二的风景。
3: 这个塔呢，是唐塔，它始建于唐，它是四面13阶尊塔，我们也把它比喻为南方的大雁塔。那50年代，运河柴湾曲折，当时这个塔是在城内的，那么运河拓宽，我们高邮城，拆掉了2/3的城区，但是这个塔很重要。后来我们的一些水利专家提出来，把这个塔要保下来。后来以后整个运河呢，就绕道，拐进去，再拐出去，把这个塔保留下来了。
0: 千年佛塔就这样被保留下来，与运河相生相伴。核心塔影成为古老高邮的象征，刻在每个高邮人的心中。20世纪80年代，为保运堤安全，原有的运河故道基本被填平，高邮段明清运河辞船别马，彻底失去航运功能。只剩下一条保留了河道形状、走向及快石护坡的运河故道。2000多年运河的变迁，高邮人以一湖二河三堤的方式留存下来。在这里，湖与运河、运河与城市彼此间的牵连已经无法割断。高邮这座因运河而生、因邮而兴的城市，至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高邮之名来源于秦王嬴政曾在这里筑高台、置邮亭，所以高邮别称秦邮。
2: 高邮市文化研究院院长倪文才，
4: 要了解高邮这座城市，先从秦邮亭开始。秦邮亭有个秦邮亭碑记，他讲到就是高邮自邮亭源自秦代，当时秦王嬴政巡视了我们这个地方的时候，因为看到我们这个地方呢处在运河重要的要道上面，对于他传递公文这个非常重要，所以说他在我们这个地方就做了个高台，置了个邮亭，主要是他的这个朝廷的公文呢向下传递要更加方便。
1: 您说嬴政他过来的时候是走的这个古函沟的古运河吗？
4: 就是在古函沟当这条道路走的。所以说我们这个也变成一个重要的驿道。
0: 这座秦邮亭建在南门大街外的运河东堤上，这条大堤也是高邮西部的交通要道，古时更是重要的邮驿通道。高邮从秦王置邮亭开始，邮文化在这片土地上不断发展。西汉时期，因高邮兼具行政和邮船双重职能而设县，高邮因邮而兴。唐代时增置水驿，水马并行，明代时再次开设鱼城驿，高邮因此而更加繁荣。
4: 我们这个驿站呢，在明代的时候是最繁华的时候。这个明代有个南京邮驿图，从北京到南京一共是46个驿站，3300里，按照马上飞驰的要求，就是一天300里，

0: 那就是11天，11天就可以就要到。
1: 哦。
2: 中国近代邮政诞生于1896年，清代光绪皇帝正式批准开办大清邮政官局。当时新式邮政与传统邮驿并存，民国元年逐步将驿站事务移交邮局，各省相继裁撤驿站，直到1913年全部裁进。经历了3000多年的邮驿通信完全被近代邮政所取代。作为中国唯一一座以邮命名的城市，高邮建有中国唯一一个以集邮家为主题的博物馆。
0: 这个字文呢，就是同一个级别的官员相互之间的这个公文啊，比如说他刚才讲今天就是遵旨处交发的这个夹板一幅，
1: 哦，
0: 要经过
1: 快马
0: 来传递的。这个夹板一幅是怎么回事呢？就是说这个朝廷啊，给这个下面的巡抚赐予他一个叫报夹，就是说他要上奏了，这个奏折就摆在这个报夹里面来传递。
1: 嗯，
0: 那么有的这个报夹用完了，或者有的没有这个报夹怎么办？就是把这个信件用夹板夹住的，夹住之后呢，再把它封印就送过去，所以夹板一幅。
2: 这些邮传文物是清代邮传的实物佐证，对研究当时的邮驿制度有着重要意义。邮驿早已退出历史舞台，但余城驿保存的建筑结构和规模，可以看出大运河作为与陆路并行的交通方式，在当时国家通讯体系中的重要地位。高邮地处李下河水乡平原，水路通衢之地，水是高邮的灵魂，也是高邮的底色。整座城市依傍着高邮湖由西向东发展，从密密麻麻的低矮建筑到林立的现代楼房，2000多年的历史都写进了这幅城市画卷当中。可以说高邮是一座与运河同生共长的城市，运河深深影响着高邮的城市建设，更成就了高邮东方邮都的美誉。我们来到位于老城东部的东大街，这里曾经也是李下河地区与运河之间物资的中转地。东大街一直都是高邮最具生活气息的一条街巷。
1: 您好，这是卖的煎饺吗？
3: 煎饺啊。
1: 啊、哦，什么馅儿的呀？都是
3: 青菜跟那个肉的。
1: 这个时间点就开始做这个煎饺了，不怕一会儿凉掉吗？一会儿要来客人啦。
4: 4点左右
1: 就
4: 吃晚茶了，
1: 就热闹起来了，是不是？
2: 赵德清告诉我们，高邮人除了正常的一日三餐外，还有吃早晚茶的习惯。一般早茶比早饭晚一些，大约在10点钟之前，而晚茶会在晚饭之前进行。茶点小吃是早晚茶的首选。
5: 高邮市文联主席赵德清：
4: 是我们早上是蒸饺，晚上呢就是煎饺，可以尝一下。
1: 好，我来尝一下。
4: 做了煎饺之后，它是外焦里嫩。
1: 外焦里嫩。
4: 对。
1: 嗯，这个肉馅的馅料里面有猪肉，还能吃到一些笋丁。
4: 对对。
1: 嗯，脆的是笋丁，
4: 对
1: 吧？
4: 有的时候还有虾仁。
1: 嗯。所以吃起来这个猪肉馅的饺子，嗯，很鲜香，有那种感觉。我发现这个店好像是一个茶馆，
4: 对对，
1: 大家还会配茶喝是吗？
4: 配茶喝，
1: 都会配些什么呢？
4: 有绿杨春，有红茶，有大麦茶。对，东大街的那些茶馆都属于老百姓那些茶馆，
1: 嗯，
4: 茶的档次不是很高，但是能喝，
1: 很便宜是吗？
4: 便宜，可能一杯吧，也就5块钱左右。
1: 配着这个煎饺一起吃，解解腻是吧？嗯，很舒服，觉得老城这边的人生活很悠闲，是不是？
4: 对对对对。
2: 高邮是知名作家汪曾祺的故乡，他的文字淡泊通透，于平凡风物里体察人世，在字里行间保有对生活的热爱。他的作品中有很大一部分都是对食物的描写，他笔下的家乡美食如今在这里还能看到。
1: 你好，这是在这儿买这个蒲包肉呢，拿回去怎么吃？
3: 放在小盘子里面，嗯，大家享受一点，
1: 就当做冷盘吃是吗？
3: 当做冷盘吃。
2: 蒲包肉在高邮已经有300多年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清朝时期。
1: 先看它的颜色，确实还挺好看的，嫩粉色是不是？而且能看到里面应该有一些肉筋在里面吧，对吧？嗯，尝一下味道。很有嚼劲儿，而且我虽然闻着味道有一点像很优质的火

0: 腿，但是吃起来没有那个火腿的粉感，对不对？很扎实的那个肉的感觉，而且因为它里面有那个肉筋在里面，所以有嚼劲儿，
1: 有嚼劲啊，
0: 很香，而且咸甜调的更刚合适。这边又来客人了，
2: 蒲包肉5元钱一个，买三个刚好可以切一盘，现买现切。只能当天吃当天买，不能储
0: 感，对不对？很扎实的那个肉的感觉，而且因为它里面有那个肉筋在里面，所以有嚼劲儿，
1: 有嚼劲啊，
0: 很香，而且咸甜调的更刚合适。这边又来客人了，
2: 蒲包肉5元钱一个，买三个刚好可以切一盘，现买现切。只能当天吃当天买，不能储存。吴建斌这个店铺并不

0: 没有回家的。
1: 像这种蒲包我们闻着是没有那种土腥味的。
0: 啊、对, 对对。
1: 嗯，干的会有吗？
0: 一个像这里是干，这个是腥的。嗯、你闻你啊，记得一股土腥味。
1: 哦，对，就闻不到那个草木的清香、
0: 因为青包买回来，把它都要泡一个星期。
1: 哦。
0: 然后放在水里煮，把它煮熟的。
2: 可能是因为水多，长于水边的蒲草得到了高邮人特别的钟爱，尤其喜欢用它来包裹各种食材，制作成各种各样的美食。用蒲草编织而成的蒲包被高邮人看作是福袋，包裹住了平安、幸福和一切美好的寓意。
1: 那您家这个蒲包肉肯定肉馅是最关键的、
0: 对不对？
1: 这选的是哪一块肉？猪肉的选择，
0: 我们用的猪肉的新鲜呢是黑猪肉，
1: 黑猪肉，
0: 全是猪的后腿肉，
1: 黑猪肉后腿肉，
0: 对对对，
1: 我们能看到这个肉上面应该是有一些放了一点点粉是吧？会有一些淀粉吗？
0: 淀粉，
1: 让这个肉上面能挂一些这个浆。
2: 除淀粉外，最重要的是吴建斌家一代一代传承下来的腌料。这些由中草药调配而成的料是每家店铺保证自己特色的关键。
1: 这个是豆皮儿、
0: 豆皮放里面上上称一下，
1: 这是多少？有固定的重量是不是？
0: 72克吧。
1: 72克、每一个蒲包的有标准重量、为什么要拿那个豆皮儿在外边给它包住？
0: 它豆腐皮包住它好看一点嘛。你如果你不是豆皮包呢，
1: 散的形状不规则、是这意思吧？
0: 好看了啊。
2: 吴建斌每天要包成百上千个蒲包肉，几十年练就的速度非常快，一分钟他就能包好8-9个。做好的蒲包肉放到锅里煮上1个小时就可以出锅。蒲包肉对于高邮人来说，不啻于乐山人对钵钵鸡、广东人对叉烧的喜爱，它是高邮人对家乡的味觉记忆。傍晚时分，吴建斌把刚做好的200个蒲包肉运回店里。夜幕下的人民路依然热闹，这浓浓的烟火气让人倍感心安。老街的生活就是这样平淡从容，充满了生机。
3: 刚才为您播出的是跟着学长走四方，如果想要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高邮一座因邮而生的运河古城来回听以上内容。

0: 每个人可能都在追逐梦想的路上啊，最美丽的风景是远方，但是最难忘的一定是萦绕在心间的那一份乡愁。
1: 嗯，那么今天我们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了，我们先公布一下今天两位获奖的趣宝，一位呢是心柔，还有一位呢是绝爱，我们为您准备了精美的奖品啊。那么也欢迎您呢把自己的真实姓名、联系方式以及今天参与节目的日期呢发送到 qlx@cctv.com， 去旅行汉语拼音的手写字母的缩写、qlx@cctv.com。
0: 是的，那在这里主持人刘洋、嘉华、编辑婷婷感谢各位的收听。节目最后呢，用心柔的这一段留言来结束我们今天的内容吧，说乡愁是家乡一捧泥土的芳香，是走在家乡人行路上行道树槐树花绽放时的香气，沁人心脾。
1: 嗯，回不去的是家乡啊，去不了的是远方，这就是大家内心深处最深的感慨。那么就在歌声当中和大家说一声再会吧，
0: 我们下次旅行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前方记者及时追踪，
2: 两岸经贸文化交流活动陆续登场，我现在在新闻现场为您报道，
1: 真实报道，客观评价，
3: 坚持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基本方针，追求两岸同胞的心灵契合，
1: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两岸观潮，
4: 两岸观潮。

0: 各位听友，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今天的《两岸观潮》节目，我是王坤。
1: 晚上好，我是果晶。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了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
1: 15/5时期，我国将新开工改造 11.5 万个城镇老旧小区。
0: 工业和信息化部等10部门联合印发《医药工业发展15/5规划》。
1: 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
0: 今天台北直播室，您将了解到热播陆剧导演来自台湾，两岸影视人才携手大放异彩。
1: 今天的海峡军事为您关注，台军购买的美制 MQ-9B 无人机完成首飞，花了大价钱却毫无自主权。以下是详细内容。
0: 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9月16号至17号在京召开，会上传达了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习近平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发展先进制造业的重大意义、方向路径和重点任务，为做好相关工作提供了重要遵循。大家表示要深入学习领会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把发展先进制造业摆在突出的战略位置。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辽宁省鞍山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党组书记、局长马俊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是老工业基地转型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
3: 我们将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培育壮大先进装备制造、精细化工等重点产业，围绕制造业转型升级构建自改速转政策体系，开展重点企业现场诊断服务，努力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
2: 安徽省黄山市以全国首批生态产品价值实现机制试点为契机，在生态城市如何发展先进制造业方面探索出了黄山经验。黄山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书记、主任佘海洲：
4: 如何在生态友好型城市发展先进制造业，一直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重大课题。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加快构建与城市特质相一致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先进制造业成为高质量发展的坚实支撑。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近年来，哈尔滨工程大学依托学科优势，构建了从基础研究到技术攻关再到成果转化的全链条创新体系。哈尔滨工程大学水生工程学院教授郭龙翔：
5: 水生工程是听海、知海、用海的硬核力量，我们将进一步释放水生学科优势，赋能海洋先进制造、高端仪器产业发展，更好服务海洋科研，服务国家战略，在先进制造业的新赛道上发出中国水生的强音。
2: 国家能源集团宁夏煤业煤制油气化二厂厂长陈鹏程：
6: 2016年总书记视察我们煤制油现场时发出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伟大号召，10年来我们就是靠着这股劲，把煤制油项目整体国产化率提升到了 99%。总书记要求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我们一线工程师最有底气说，核心技术和装备中国人自己干得成。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福建省三明高新区管委会科技创新局局长江林表示，总书记的重要指示为园区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
7: 我们将持续推动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立足三明高新区产业特色，坚持企业诉求导向，持续优化产业发展生态，厚植实体经济发展沃土， 推动老区先进

0: 制造业提质增效，助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
1: 西安电子科技大学高性能电子装备机电集成制造全国重点实验室主任黄进：
2: 作为一名高校的科研工作者，我们要始终聚焦国家战略与经济社会发展需求，针对制约高性能电子装备产业发展的关键核心技术、卡脖子技术和颠覆性技术，有组织地开展原创性、引领性科技攻关，为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供有力的技术支撑。
1: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3: 我们将牢牢锚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加快传统产业换新、新兴产业培育和未来产业布局，推进制造业重点产业链高质量发展，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建设制造强国提供有力支撑。
4: 汇聚全球新闻资讯，追踪两岸时事热点，纵览两岸权威发布，两岸观潮正在播出。
5: 住房城乡建设部今天在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新闻发布会上介绍，15-17，我国将推动好房子建设，把新房子建好，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同时，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推动完整社区建设改造，更新加装住宅电梯，建设改造城市绿地，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生活空间。请您报道。
6: 15-17，围绕好房子建设，我国将做三件事：把新房子建好，把老房子改好，把服务做好。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总工程师李小龙介绍，我国将全链条提升住房的标准、设计、材料、建造和运维水平，推动智能建造、绿色建造、绿色建材、模块化建筑在好房子建设中的应用。
7: 有的项目我们行话叫管线分离，就是水暖带和主体结构分离，同层排水，它会解决将来你的维修和装修的开墙打洞，减少邻里之间的影响。有的项目的居室是可变的，它可以调整，它可以增加收纳的空间，同时也为后来的改造呢预留空间，就是适配你将来的多子女家庭啊、养老这样留足空间。我们相信15-17这样的好房子会越来越多。
6: 城市更新是现阶段城市工作的重要抓手，为城市高质量发展塑造新空间、打造新业态、创造新生活，满足人民的美好生活需要。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城市管理监督局局长张强表示，城市更新是民生工程，要把最好的资源留给人民，同时还要兼顾发展和安全，让城市更新有力推动城市高质量发展。
8: 15-17，全国将新开工改造11.5万个城镇老旧小区，在5000个社区实施完整社区的建设改造，更新和加装住宅电梯57.5万台，建设改造城市绿地50000公顷，来为居民营造高品质的生活空间。我们将实施1500个老旧街区厂区的改造提升，积极推动导入新产业新业态，通过存量资源的盘活利用，来为城市发展注入新的动能。在守牢安全底线上，将有序推进危旧房改造、城中村改造、城市地下管网建设改造，要用好数字化的手段，不断增强城市安全韧性。
9: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召开新闻发布会，商务部负责人透露，第140届广交会将于10月15号至11月4号分3期在广州举办。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请听报道。
10: 本届广交会顺应外贸向新趋势，3.2万家参展企业中，专精特新、单项冠军等优质企业超1.1万家，64%的参展企业应用工业互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展出的新产品和绿色产品占比分别达到23.2%和26%，均创新高。此外，本届广交会首次在服务贸易展区实现10大类生产性服务业全覆盖，为企业提供一站式服务。36.5%的参展企业实施了产品加服务的模式转型。截至目前，超过21万境外采购商已完成预登记。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透露，本届广交会进一步提高数字化、智能化水平。
11: 今年以来 ，AI 产品进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本届广交会将人工智能、大数据等技术深度嵌入办展的全过程，首次推出22个智慧应用场景和16项

0: AI 特色应用，在国内展览业率先实现了全馆展位级导航和展位 AR 信息展示，将全方位提升参展体验。
1: 值得一提的是，本届广交会将迎来创办70周年的重要时点。70年来，广交会历经风雨洗礼，跨越沧海桑田，从首届的9600平方米、1200名采购商，发展到现在155万平方米、31万名采购商，整整140届从未间断，已经成为我国规模最大、历史最长、商品最全、客商最多、成交最好的国际贸易盛会。张丽表示。
0: 随着我国高水平对外开放持续推进，广交会朋友圈也在加速拓展，来自22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30多万采购商，每年春秋两季如期到会。3.2万家参展企业当中，近20%开展了对外投资，为当地贡献就业岗位超过20万个。广交会日益成为各国共建开放型世界经济的重要平台。
2: 今年是918事变爆发95周年，震惊中外的918事变不仅是中华民族14年抗战的起点，也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今天，各地组织开展多种形式的纪念活动，缅怀革命先烈，传承弘扬伟大抗战精神。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天上午，勿忘918壮中铭警仪式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残立碑广场举行。抗日战争老战士、老同志代表、抗战烈士亲属代表、辽宁各界群众代表等约1000人参加仪式。博物馆工作人员杨彦勋：
4: 作为918历史博物馆的工作人员，我们的职责就是守护历史真相，把14年艰苦卓绝的抗战史实真实地传递给大众，这是我们要传承下去的使命。
3: 仪式结束后，在沈阳918历史博物馆内，一场名为《真相：日本侵略中国东北铁证展》面向公众正式开展。展览以时间脉络为叙事主线，完整展现日本自明治维新走上对外扩张道路，蓄意发动918事变，在东北实施14年殖民统治，直至中国人民奋起抗争，夺取抗战伟大胜利的壮阔历程。沈阳市民金雪东：
5: 一件件档案和实物铁证，让我们真切看到当年日本军国主义在东北犯下的罪行。铭记历史不是延续仇恨，而是认清历史。
6: 今天上午，社会各界代表齐聚位于江苏南京的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遇难同胞纪念馆，参加升国旗、唱国歌、撞响和平大钟仪式，以此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公祭广场上，4位南京艺术学院大学生代表并肩而立，神情坚毅，深情朗诵抗战诗歌，铿锵字句化作穿越烽火的历史回响，在广场上空久久激荡。随后，6名各界代表共同撞响和平大钟，浑厚而悠远的钟声回荡，寓意铭记历史，守望和平，开创未来。撞钟人之一，75岁的南京市民尹刘春：
7: 我们要缅怀我们的先烈，不忘过去，牢记历史，珍爱和平，为我们伟大的祖国的复兴做出我们贡献。
8: 今天上午9时18分，哈尔滨侵华日军第731部队罪证陈列馆举行了勿忘918爱国主义教育活动，400余名大中小学生、医护、军警、铁路及企事业单位青年代表参加，通过纪念仪式与实地研学，铭记历史，缅怀先烈。哈尔滨市公安局平房分局平心派出所副所长张月：
9: 先辈们曾以血肉之躯捍卫家国，接过接力棒的我们，把爱国心融进每一次出警、每一次走访里，兢兢业业守护好万家灯火，做党和人民的忠诚卫士。
10: 吉林省通化市辉南县曾是东北抗联第一路军主要游击区之一。918事变后，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东北抗联将士挺进辉南的深山密林，依托当地山区开展游击战争。
11: 迎仪式第三项，向烈士敬献花篮。
10: 今天，吉林辉南社会各界群众拜谒革命英烈，参观烈士纪念馆，传承伟大抗战精神、东北抗联精神，汲取奋进前行的力量。辉南县第一中学学生马静露：
12: 生在这片浸润着红色血脉的土地上，我会永远铭记这段历史，把先烈留给我们的精神力量化作勤学奋进的动力，以少年昂扬的姿

0: 态，锤炼本领，成长成才，将来报效祖国。
1: 工业和信息化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自然资源部等10部门近日联合发布实施医药工业发展“十五五”规划，提出“十五五”时期，医药工业预计产业规模效益稳步提升，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超过3.5万亿元，创新药产业规模增速年均达到20%以上，全球年销售额超10亿美元的品种数量达到5个以上。请听报道。
2: 规划提出，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以人民健康为中心，以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为重点，激活创新核心动力，构筑韧性安全根基，深化数质融合赋能，引领精准诊疗范式，推进效率变革提升，增强价值创造能力，提高普惠可及水平，拓展开放互利合作，为全方位满足全生命周期健康需求，全面推进健康中国建设，构筑强大物质技术基础。中国电子信息产业发展研究院生物医药领域首席研究员曹慧丽说，
3: 规划提出到2030年的发展目标，生物医药研发应用稳居世界前列，创新驱动效能充分释放，重点领域关键核心技术实现系统性突破，生物医药产业加速成为国家新兴支柱产业。同时，规划围绕产业规模效益、创新发展、企业培育与集群发展等方面，提出规模以上医药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研发投入强度、创新药械上市数量、龙头企业与千亿级园区培育等10项具体指标。
2: 围绕主要目标，规划聚焦创新驱动、韧性安全、数质转型、精准诊疗、效率提升、价值创造、普惠健康、开放共赢等8个方面，提出25项重点任务。
3: 从加强统筹协调、优化审评审批机制、完善价格支付及使用政策、加强医药健康产业科普宣传、强化人才支撑、发挥行业组织作用等方面提出相关保障措施。
4: 国家邮政局今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我国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同比增长4%，快递业务收入突破1亿元。请您报道。
5: 数据显示，今年前8个月，邮政行业寄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454.6亿件，同比增长4%。其中，快递业务量累计完成1340.6亿件，同比增长4.6%。1至8月，快递业务收入累计完成10289.2亿元，同比增长7.4%。今年以来，快递收入增速持续高于业务量增速，突破1亿元，较去年提前1个月。国家邮政局发展研究中心产业经济部主任王月涵指出，业务收入增速连续跑赢，正是行业治理内卷式竞争、推动价格回归理性的直观体现。
6: 收入增速反超业务量增速，单票收入持续向合理区间回归，高价值业务比重提升，意味着行业正由以价换量转向提质增效。这不仅有利于企业改善盈利，有利于行业摆脱增量不增收的困境，也有利于末端网络的稳定和快递员群体合法权益的保障，夯实行业高质量发展的基础。
5: 王月涵表示，今年以来，行业持续优化服务供给，有效改善服务体验，满足多元化消费需求。
6: 快递企业创新推出生鲜餐前达、跨城4小时达、企业建早10点送达等多款时效产品，全面升级寄递服务体系，同步扩大超市赔付保障覆盖范围，持续提升履约交付的稳定性与服务确定性，助力行业由单纯比拼递送速度向精准可靠的高质量服务转型。
1: 北京时间9月16号和18号，国家文物局在华盛顿、纽约分别接收美国向我国返还的2批次，共计64件套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其中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请听报道。
7: 此次美国返还的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包括天龙山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身躯、造像、陶俑以及恐龙骨架化石、鱼类化石、恐龙蛋化石等，均为美国执法部门在工作中查获。国家文物局会同中国驻美国使领馆与美方密切协作，成功实现美国国土安全调查局9个分支机构返还中国流失文物艺术品和古生物化石。纽约曼哈顿区检察官办公室第5次向中方返还文物艺术品。中国国家文物局流失文物追索返还办公室副主任朱烨：
8: 这次返还是中美两国相关部门又一次成功的合作，最重要的一件就是这个天龙山石窟第17窟

0: 西壁北侧的菩萨立像，但是它只有身躯是这个原件了。
1: 此次集中返还最引人注目的正是这件菩萨身躯。该尊菩萨为立姿，双手合十，面向风雨，具有典型的唐代特征。经鉴定比对，是天龙山石窟第17窟西壁北侧菩萨像，上世纪20年代被盗凿流失海外。天龙山石窟位于山西太原西南，始凿于北魏末至东魏，历经北齐、隋、唐等时期，现存25座洞窟、500余尊造像，东西分布于天龙山两峰山腰。这里的造像以细腻、圆润、富有生活气息著称，形成独具特色的天龙山样式，是中国石窟艺术从南北朝走向隋唐的重要实物见证。山西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特聘研究员刘勇：
2: 这17窟应该是一座唐代的石窟，造像的组合目前看呢是一佛二胁侍二弟子啊，基本上是这么一种组合模式。追回的造像就属于第17窟的西壁主尊旁边的胁侍，他的这个身形呢一般比较丰满。菩萨像在盛唐时期基本上都出现了女性化的特征，比如说他的穿戴、他的这个服装、身姿吧，都呈现了女性的这个所谓的 S 弯的这种状态。
1: 上世纪20年代，天龙山遭遇大规模盗凿，尤其是1923年至1925年前后，240余尊造像受到不同程度破坏，佛手几乎无一幸免。天龙山由此从一座历经数百年营造相对完整的石窟群，变成了后来人们口中的无头石窟。此次回归的正是造像身躯，其佛手至今下落不明。刘勇认为，文物回归后，未来可以探索更多的展览展示方式。
2: 天龙山石窟的破坏应该说是在国内石窟里边比较严重的，这些年随着我们国家文物工作的深入，那么文物回流呢应该说呈现出了一种比较好的一种状态。追回的或者说这些当体的石窟有没有一些其他的这种展示的这种方式，天龙山大佛比如说追回佛手第八窟，比如说北齐的第一窟，可以有些创新的这种展览展示模式。
1: 2009年，中美两国首次签署限制中国文物非法入境美国的政府间谅解备忘录，此后又分别在2014年、2019年、2024年三次续签协议。依据谅解备忘录，两国政府部门积极开展返还合作，最近两年又有多批次流失美国的中国文物回归祖国。2024年4月，美国向中国返还了38件文物艺术品，大部分为中国藏传佛教文物，时代为元至明清时期，类别丰富，工艺精湛，其中的牙雕、木雕作品以及壁画残片较为罕见，具有重要的历史艺术和科学价值。2025年3月，国家文物局在美国纽约曼哈顿检察官办公室接收美方向我国返还的41件文物艺术品，种类涵盖陶器、玉器、青铜器、佛造像、画像砖及藏传佛教文物等。该批文物艺术品年代跨度从新石器时代至清代，属于非法出境的中国文物艺术品。2025年5月，国家文物局在中国驻美国大使馆接收美方返还的长沙子弹库战国帛书第二卷五行令和第三卷攻守战，帛书二三卷在流失海外79年后回归祖国。中国政法大学教授霍正新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3: 这是中美两国在2009年签订了双边备忘录的成果之下，在文物追溯返还领域的又一次成功实践。在今天中美关系面临各种不确定性和挑战的背景之下，可以看到文物追溯返还领域是中美关系近年来最稳定和最少受到干扰的一个领域。所以就像大使说的啊，这个中美两国完全可以合作，做成更多的好事和大事。
1: 文化和旅游部副部长、国家文物局局长饶泉：
4: 美国此次和此前返还的文物都将在我们正在筹备的流失文物追溯返还成果展上展出。我相信这些文明的瑰宝将让中国民众感受到美国人民的深情厚谊，让中美两国从文化遗产交流合作中汲取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正能量，让国际社会从我们保护传承人类文明成果的共同努力中看见中美两国应有的大国担当。
5: 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今天发布，今年1到8月各地市场监管部门

0: 共查处认证机构违法违规案件131起，罚没金额累计1736万元，不断加大认证领域违法行为和案件查办力度，有力规范认证市场秩序。请您报道。
1: 今年以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部署开展了认证机构提门槛专项行动，从认证人员专业能力以及申请材料的真实性等方面，切实加强对机构准入和资质申请延续的审核把关。国家市场监管总局认证监管司司长周志高介绍，今年以来，一共有18家机构注销了资质批准书，有41家认证机构注销了160项的认证领域，促进了认证机构瘦身提质，牢固树立了专业化的发展导向。
2: 在总结前期工作实践的基础上，目前总局正在制定认证机构资质许可的审查通则，也将于近期发布，进一步严格准入条件，强化人员要求，从源头防止不具备能力的机构进入市场。
1: 强制性产品认证直接关系人民群众的健康安全，一直是市场监管总局工作的重点。周志高表示，今年市场监管总局组织开展了强制性产品认证守底线专项行动，加强强制性产品认证监管，严把安全关。
2: 一方面，进一步完善了强制性产品认证的实施机制，将小功率电动机、汽车安全玻璃等16种产品的认证程序由自我声明调整为第三方认证模式，加严相关产品的市场准入要求，全面修订了电动自行车、玩具、充电宝等8种重点产品认证实施规则，系统加严对认证机构、认证人员、生产企业的要求，压实各方责任，保障认证的有效性。
1: 周志高表示，市场监管总局还加大认证机构的监管执法力度，部署开展了认证从业机构双随机一公开监督检查，覆盖全部34家 3C 指定认证机构、90家 3C 指定实验室和300家资源性认证机构，严格查处违法违规认证行为。
2: 今年1到8月，各地市场监管部门共查处认证机构违法违规案件131起，罚没金额累计1736万元，对3家从事虚假认证行为的机构，依法坚决撤销资质。
1: 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市场稽查专员姬晓玲对外发布了北京海航时代认证中心有限公司出具虚假认证结论案等典型案例。
3: 2025年，市场监管总局在认证从业机构双随机一公开专项检查过程之中，发现这家机构涉嫌存在违法认证问题，是依法授权北京市市场监管局立案调查。经查，当事人在开展认证活动过程之中存在着多项违法行为。第一，按照规定需上门审核，但是这家机构并没有到达现场，而是直接伪造各种认证档案和认证结议材料，出具虚假认证结论，从中获利415.74万元。第二，超出认证机构批准书的许可范围开展认证活动，非法获利1.79万元。第三，减少审核时间，减少认证规则规定的程序，非法获利5600元。第四，没有做好获证企业的后续跟踪调查，遇到企业已经达不到认证标准要求的情形，却没有及时暂停或者撤销证书并予以公布。
1: 2026年4月，北京市市场监管局依据认证认可条例、认证机构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责令当事人立即整改撤销机构的批准文件，处以罚款31.1万元，没收违法所得418.09万元，罚没合计449.19万元，同时将当事人列入严重违法失信名单，实施信用惩戒。
4: 扫描台湾社会热点，
5: 聚焦海峡风云变幻，
4: 台北直播室，
5: 台北直播室，生动台海，心动两岸。
6: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记者谢锦亮。大陆都市剧《早春晴朗》近期在台湾掀起追剧热潮，加上该剧有众多台湾主创参与，引发台媒的关注。岛内评论人士指出，陆剧在台湾热播反映了两岸社会在文化价值观和现实生活层面的广泛共鸣，这种共鸣为两岸影视合作提供了广阔空间。 反观民进党当局却极力阻挡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严重压缩台湾影视从业者的生存空间。早春晴朗的导演、摄影指导等主创人员都来自台湾，在大陆广阔舞台与利好政策的吸引下，越来越多台湾影视人才跨海扎根，贡献了多部在两岸热播的影视作品。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7: 不只是有很多台湾导演现在在大陆发展得很好哦，像台湾的演艺人员啊，不管是资深的或是当红的，像之前吴康仁啊等等，其实我有时候在大陆的时候，各行各业都有很优秀的台湾人在大陆发展。
6: 近年来，大陆持续推出促进两岸影视交流合作的利好政策，进一步降低了两岸影视合作的壁垒。众多台湾影视从业者融入大陆成熟的影视工业体系，贡献多部热播影视作品，并很快火到台湾。反观民进党当局却罔顾业界和民众呼声，针对两岸影视文化交流合作设置种种不合理限制，其侧翼甚至给赴大陆发展的台湾演艺人员贴上政治标签。台北市议员游淑慧：
7: 就是很感慨哦，在大陆哦，他们其实没有排斥台湾的优秀人才到大陆去发展。我觉得两岸之间的这种你说不对等也好，或是说心态的开阔也好，我觉得真的是差蛮多的耶。台湾这些优秀的人才，如果他到大陆去发展，只要被民进党知道，或只要被青鸟知道，就会被贴上标签。我觉得这种狭隘的心态哦，真的是很可怕又很可悲。
6: 岛内评论人士进一步指出，台湾岛内的创作环境正日趋逼仄，连分配部工的问题也备受诟病。台文化部门的补助机制倾向特定政治立场，与实际产出严重失衡，相关作品甚至沦为网络笑柄。舆论认为，民进党当局出于一党一己之私，人为制造两岸对立，严重压缩了台湾影视从业者的生存空间，更暴露出其面对两岸融合大事时的心虚与短视。但孤岛心态挡不住同源文化的共鸣，观看大陆影视剧早已成为台湾民众日常文化生活的一部分。在两岸影视人的携手合作下，陆剧持续迸发全新活力，实现两岸民众情感与交流的双向奔赴。台教育部门八月修正公立幼儿园办理延长照顾服务作业要点，将课后延长照顾补助延长至3小时，即最晚可让孩子待到晚上7点。该政策已于9月1号起正式上路。台幼教产业工会指出，目前开办延托的园所仅是相对少数，且多数老师对该政策抱持反对意见，希望教育部门能再多加研议，避免未来延托开办园所增加，加剧公幼教师负担，甚至酿成师资流失。台教育部门回应，延长照顾至3小时为可选项，并非公幼园所一定要办理，因此可视各园人力状况决定。人力方面，若园所要求现职人员投入照顾，则需依法支付钟点费或加班费，倘若人力不足，亦可依法外聘专业人力。岛内外送相关法规上路后，商家调高价格，平台调整消费者服务费，消费者有感叫外卖变贵。外送平台揭露，近6周与去年同期相比，每趟成本增加40%。据悉，目前有外送员出现挑单现象，倾向等待报酬较高的叠单订单，影响一般订单承接，重复计酬垫高的成本。但此举容易导致外送员接单率下滑，消费者与商家等待餐点送达和出货时间变久，同时也压缩平台透过额外奖励，如尖峰餐期或雨天时可实时调节供需的空间。外送平台坦言，初步观察订单量没有剧烈变化，但是平台成本吸收空间有限，不得不动态调整费用，压缩奖酬机制，并减少叠单订单，改以夹单方式送顺丰单，先派出一单，待外送员在路上之后再派另一单，虽也有时间上的问题，但总时间没叠单那么长。业者担忧叠单重复计酬冲击，外送员、商家、消费者及平台恐走向四输局面。 中秋节将至，岛内菜价恐再变动。受低压带西南风影响，台湾南部在8月下旬遭遇

0: 极端强降雨，南部地区多处积淹水，菜价也随着翻倍。民众表示，每年中秋节海鲜类难免有涨幅，蛤蜊价格变贵约10%，而烤肉必备的丝瓜蛤蜊，其中的丝瓜也比往年涨幅翻番。菜商表示，青椒四季豆涨幅超过1倍，价格高，卖价自然也高，民众不见得会接受，批回来等于亏损。中秋节前夕，如有台风形成，菜价恐持续波动。以上是台海之声记者谢锦亮从台北发来的报道。
1: 各位听友，刚才播出的是台北直播室。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北直播室"收听以上内容。
2: 全球动态，世界眼光，欢迎进入国际在线。国际在线。
3: 加拿大总理卡尼17号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呼吁加拿大与欧盟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还称，欧盟加拿大峰会将于10月在蒙特利尔举行。请您报道。
4: 当地时间17号，加拿大总理卡尼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欧洲议会发表演讲，强调加拿大与欧盟之间长期形成的共同价值观及伙伴关系，并呼吁双方进一步加强合作。卡尼说，加拿大和欧盟不是只在顺境中才站在一起的盟友，也不寻求零和式交易。卡尼表示，加拿大与欧洲应在一系列战略能力领域深化合作，以增强并保障双方的战略自主。加拿大能够大规模向欧洲提供液化天然气和氢能，为欧洲能源安全提供支持。卡尼同时强调，加拿大正在参与欧盟规模达1500亿欧元的欧洲安全行动计划，并称加拿大是参与该计划的首个非欧洲国家。此前一天，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在欧洲议会发表年度盟情咨文演讲，宣布将推动加拿大成为欧盟首个联席成员。美国总统特朗普对此警告称，这可能构成敌对行为，并再次以贸易和关税为武器相威胁。特朗普16号还签署总统备忘录，将源自加拿大的产品排除出美政府采购计划。卡尼17号回应称，加拿大有权自主选择合作伙伴。
5: We are looking for partnerships.
6: 我们正在寻求互补性的伙伴关系，这种关系能够巩固我们的主权，而这正是欧盟所能提供的。加拿大人在这一点上团结一致，没有人可以规定我们说什么语言，没有人能替我们决定我们的文化。或者我们在国际上与谁达成协议。
4: 加拿大和美国的贸易谈判8月下旬宣告破裂，美国对价值200亿美元的加拿大商品征收50%的关税，加拿大则对美方采取反制措施。有分析指出，在美加贸易争端持续的背景下，加拿大寻求与欧盟建立一种独特的联盟关系，既是主动调整战略，推进对外关系多元化，也是向美国释放信号，以此增加未来美加贸易谈判的主动权。
1: 各位听友，以下是海峡军事栏目。
7: 见证强军，倾听中国军队故事，聚焦台海，平息岛内军情热点，关注全球，洞察国际风云变幻。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海峡军事正在播出。
8: 欢迎收听海峡军事，我是朱江。据岛内媒体报道，台湾向美国采购了4架 MQ-9B 天空卫士无人机，首批2架已经于近日在花莲空军基地完成首次飞行测试。按照台军的设想， MQ-9B 未来将承担台海周边的情报、监视与侦察任务。那么 MQ-9B 天空卫士无人机具有怎样的性能特点？这笔军购案背后有哪些盘算和套路？就相关话题，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邵永玲的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宋康飞。
9: 瞄准国防科技最前沿，追踪全球军事最热点，未曾谋面的朋友相聚有缘，军事发烧友，打造我们共同的乐园。

0: 台军近日在花莲空军基地完成首批 MQ-9B 天空卫士无人机飞行测试。有分析称，这表明该项目由装备交付阶段转入实地作战评估阶段。根据美国政府2020年批准的对台军售计划，台湾共采购了四架 MQ-9B 无人机，总价值约217亿元新台币，于2026年至2027年分两批交付。邵老师，台军采购 MQ-9B 无人机有哪些意图？
1: 这批军售呢是特朗普上一个任期内批准的，就是在2020年的11月，当时呢就确定要卖给台湾四架，那其中的两架就是在今年3月在美国完成了交机，6月份呢运抵台湾，刚刚呢就是完成了一个首飞测试，那还有两架呢就是计划在明年交付，然后整个这个项目要到2029年会形成一个所谓的完整作战能力。台军呢对 MQ-9B 天空卫士无人机的使用场景呢是让它承担广域海空持续性侦察监视的任务，因为这款无人机呢它的滞空时间很长，那我们知道有人的巡逻机那你在天上飞几个小时可能就差不多了，人就受不了了，所以它出动一次的话呢很难掌握一个完整的海上态势，会存在很多的盲区，特别是远海你想实时掌控这个是不太可能的。那现在有了 MQ-9B 天空卫士，台军呢就想让它执行这样一些长时间滞空的远海的侦察巡逻任务，可以呢弥补整个侦察体系的盲区，可以对台岛周围，特别是巴士海峡、宫古水道，然后还有西太平洋，对这个地方呢进行长时间的监控，可以呢就是获得海空动态信息。这个对于当前台军整个的侦察体系来讲呢，它可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充。
0: 台军对外宣称 MQ-9B 拥有三项战略用途，也就是全天候监控第一岛链海域动态，侦察数据实时同步美军指挥体系，并声称后续加装武器后可在一二岛链之间执行远程源头威慑。邵老师， MQ-9B 无人机真像台军吹嘘的那么厉害吗？
1: 其实这款无人机呢，我们从它的侦察监视能力来讲，它上面有这个有源相控阵雷达、光电红外传感器啊，设备呢非常的先进，可以大范围的持续的对海上的目标呢进行跟踪监视，而且它还可以作为这个远程反舰武器的一个外部侦察节点，这些都是它的优势了。但是呢，这款无人机它的短板或者说它的弱项也非常突出。第一个短板哈，这个可能是特别要命的，它的机动性很差。整个的这款无人机哈，它的巡航速度每小时呢只有300公里，然后最大的速度呢才460公里，而且你从设计上看，它是一个大展弦比平直翼布局，所以转向啊什么规避啊这个都显得很笨，非常的迟钝，它又不能隐身，在比较远的距离它就会被雷达发现了，再加上发现之后呢它又没有办法进行规避进行机动，所以说在战场上假如说对手有防空武器，不需要那种特别高端的防空武器，像那种便携式的防空导弹或者是那种近程的防空导弹，这个就足以把它击落了。第二个短板或者说弱项呢，就是它高度依赖卫星通信链路，这个抗电子干扰的能力比较弱。它最初的设计啊是低烈度战场，它远距离任务呢要依靠卫星数据链来传输图像、坐标、控制指令，一旦受到强电磁压制、信号干扰，就会出现呢导航失效、控制中断，甚至呢被诱骗。那现代的电子战体系哈是完全可以有效的压制这类无人机的。那我们具体到台湾哈，其实也可以看到，就是台湾它离大陆这么近，其实它还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弱点，就是呢它的地面站很容易成为解放军的打击目标。台湾的地面站它离大陆很近呢，那你这个地面站可能在开战之初就会遭到摧毁，一旦被摧毁这无人机就没有办法升空了。所以总的来看呢，这款无人机确实可以提升台军远距离海上持续监视能力，但是呢一旦进入到冲突环境下，那我觉得它的生存能力是堪忧的。
0: 根据台军规划， MQ-9B 未来将部署在台岛东部的花莲空军基地，而非面向大陆方向的西部机场。邵老师，您觉得台军这样的部署是出于哪些考量？
1: 我们从

0: 从地理层面来看哈，台湾有一个中央山脉，那中央山脉的海拔呢也比较高，它就把台湾呢分成了两部分，台岛的西侧呢基本上是平原，离大陆很近，那么这些地方的机场是非常容易被大陆的雷达、电子侦察设备持续监视的。但是这个花莲呢，它是在中央山脉的另外一侧，就是在台湾的东海岸，背靠中央山脉。那这个山呢，它就作为一个自然的一个障碍物，当然就可以遮挡海峡这个方向来的雷达信号，就一定程度上可以呢掩护基地内的飞机起降、无人机信号发射活动，能够降低呢 MQ-9B 日常起飞训练的这个信号特征，就是不要那么容易被大陆发现吧，就是要避免一窝端。那么第二呢，从这个作战啊，从这个日常侦察活动来讲，在花莲这个地方呢，哎，它可以监控解放军在远海的活动，这个呢对于台湾当局来讲是非常重要的，就是说，花莲的这个地理位置呢，它可以同时兼顾两大关键水道，一个呢就是咱们经常说的这个巴士海峡了，在台湾的南边，另外呢就是西太平洋，北边其实可以包括像宫古海峡，都可以在 MQ-9B 的这个侦察范围之内，所以你无人机在花莲起飞的话，啊，往南飞可以兼顾巴士海峡，往东飞，那整个的西太平洋，包括呢宫古海峡都可以在它的监视之内。另外呢，就是我们看呢，MQ-9B 它也是一个远程情报节点，它飞得远一点，可以弥补岸基雷达探测距离的不足，可以呢把一些相关的一些信息啊同步给海上的舰艇啊、岸基反舰导弹的这个指挥中心呐、啊、等等，所以也有利于这些平台发挥作用。
1: 我们注意到，有岛内舆论质疑，这批无人机的核心数据链路掌握在美国手里，关键时刻能不能用，恐怕不由台湾说了算。邵老师，对于这种花了大价钱却又没什么自主权的军购模式，您怎么看？
0: 台岛舆论提到的这个问题呢，它其实就是一个现实了，就是很多的东西呢，它确实掌握在美国手里，这个相当于说是美国对外军售的一个套路，当然了，可能在台湾这个地方，它的依赖度、绑定的程度会更高，因为它在很多方面呢，它自己是完全空白的，就是它的卫星通信链路上整个的中继通道完全掌握在美国手里了，就是在这方面，它确实是一点自主权都没有。MQ-9B 呢，它主要是靠卫星来进行通信的。那你台湾本身它有地面站，但是不是说这个地面站直接控制无人机，地面站和无人机之间的这个沟通交流要经过卫星。无人机侦察到的这些图像啊、目标坐标啊，它的回传呢也是要通过卫星。那这个卫星呢，那基本上就是美方的卫星了，无论是美军的卫星还是商业卫星，基本上台湾要完全的依靠美国。美方呢就拥有卫星链路的调度权限，比如说它可以限制带宽呐、啊，可以切断中继服务啊，甚至限定无人机的飞行地理范围哈、啊、等等，这些呢就对台湾来讲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你卫星中继的总开关，不在台军手里头，你的地面站呢只能做一个前端，整个这个后台的运作完全要依靠美军。那么第二呢，就是这个其实也很要命，就是任务后台加密密钥、软件权限，这个都归美方厂商，所以你升级也好，这个下补丁啊，等等这些呢，你都得要得到人家的授权。台军人员你没有权限深度访问底层代码，任务数据加密解密体系也由美方掌控，所以理论上呢，这个美方呢可以同步获取台军的这个 MQ-9B 无人机侦察到的全部情报，所以有人就说了，台军在那儿侦察，然后美方呢可以看直播。至于说这个维修保障，这就更不用说了，这一定是归美军的。其实美国整个就是对外军售，它对于所谓的知识产权的保护啊、维修保障这方面，它是看管的非常非常严的，它绝对不会授权，因为授权不仅仅是一个技术上可能会带来一些流失啊，其实更重要的就是一个利益的问题嘛。他来维修保障，那他就可以始终赚这个钱。那另外，我觉得还有一个问题，其实也很重要，就是一个操作权限。美方呢，他对于卖出去的武器，他。

使用场景它是有规定的，就是说这款无人机它什么时候能用，确实是从终极意义上来讲，还是美国来控制的，因为到了关键时刻，假如台海真的发生战争了，那美国可能就面临着战略取舍，就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考虑到说这个冲突啊，比如说我要控制的，就是说这款无人机它什么时候能用，确实是从终极意义上来讲，还是美国来控制的，因为到了关键时刻，假如台海真的发生战争了，那美国可能就面临着战略取舍。就这个时候，他可能就考虑到说，这个冲突啊，比如说我要控制它，这个冲突呢不能够升级。

0: 所以 MQ-9B 这款无人机呢，对于台湾来讲，真的发生战争了，那这个使用的开关绝对是由美国控制的，你也得听美国的，你不能用美国的武器去干美国不喜欢的事儿，如果你要干，美国一定会把那个武器呢远程锁定。
1: 深度国际，接下来是深度国际栏目。空空导弹是从飞行器上发射攻击空中目标的导弹，是现代空战的重要武器装备。最近，美国、日本等多个国家都在加速推进新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那么，多国竞相研发空空导弹背后有哪些考量？这些导弹的问世将带来哪些空战变化？详细情况，请听大陆军事观察员张学峰为您做分析解读。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成成。
2: 那美军在最近短短几年内就推出了多款远程空空导弹，比如 AIM-174B 和近期刚刚露面的 AIM-424 导弹等。可事实上，在冷战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美军在远程空空导弹的研发上并不热衷。那这是为什么呢？
3: 像美军呢，在冷战时期发展了不死鸟空对空导弹，最大发射距离一般认为呢是在200公里左右，这是一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主要是由它的 F-14 战斗机携带和发射。后来 F-14 战斗机退役之后，它的不死鸟也逐渐的退出了现役。之后呢，很长一段时间美军呢没有发展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我想一个重要的原因呢是它的这个所谓的中距弹，比如说 AM-120， 那么它的射程不断的延伸，基本上接近了之前的远程空对空导弹的射程。另外一点呢，就是它即便发展了射程非常远的空对空导弹，它的雷达呢可能也很难保证在这么远的距离上对对方的战机进行稳定的跟踪。
2: 那不死鸟慢慢的退出现役之后，您刚才也提到美军很长时间没有再发展这种远程的空空导弹，那现在最近几年为何又如此密集的去推出呢？
3: 最近这几年呢，一些大国发展了装备了很多的这种空中的预警机啊、电子战飞机啊，包括空中加油机，那么和美国它的空中力量形成了很强大的竞争关系。而且呢，很多国家在这个时候呢都在发展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威胁到了美国的这种大型的空中平台。所以它首先采取的一个办法呢，就是把它的舰载的防空导弹稍微改一改，比如说刚才您谈到的 AM-174B。实际上呢，就是舰载的标准六防空导弹，把它的助推器给它取消掉，然后呢由战斗机搭载，最大射程呢可以达到400公里以上。但是这个导弹最大的问题就是重量啊、体积啊都是比较大，也无法装到隐身战斗机的内置弹舱内。在这种情况下，发展了这种 AM-424 导弹。那么这个导弹呢，长度变短了，这样呢由隐身战斗机搭载的话，对对方的大型空中平台威胁就更大一些。那么如果说他之前呢没有装备这种 AM-424 空对空导弹，他的预警机有可能就遭到对方的远程空对空导弹的打击，或者说呢他不得已把他的预警机后撤，对他的战机啊、情报支援、空中指挥啊就会造成很大的问题。
2: 好的，那么在美军公开 AIM-424 远程空空导弹之后呢，日本方面表示也要研发远程空空导弹，采购一款具备空战和反舰能力的 ASM-3 改导弹。日本选择在反舰导弹的基础上发展具备空战能力的导弹，这种改造路径难度大不大？有哪些优势和短板呢？
3: 它也是有病乱投医。之前呢，日本航空自卫队缺乏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如果说完全从零开始重新设计，一个是难度比较大，另外一个呢就是耗时比较长。你像美国呢，它救急的办法是在防空导弹的基础上，防空导弹毕竟是打空中目标的，把它改为战机携带，那么这个难度不大。但是呢，现在日本呢没有这种远程的地对空导弹，他想的办法就是把这种远程的空对舰导弹进行改进。日本之所以能够在 ASM-3 的基础上研制这种远程的空对空导弹，一个重要的原因是这款导弹是一种超声速的反舰导弹，速度是比较快，理论上是可以拥有打击空中目标的潜力的。
2: 因为有这个潜质，所以改进的难度您认为是不大的？
3: 有很大的问题，因为它作为一种反舰导弹，打击的是海上的这种慢速航行的大型目标，对导弹的机动

0: 的要求不高，但是如果说要打击空中飞行的目标，难度是更大的。
1: 好的，那我们再把视线转向欧洲。那欧洲已经装备了性能比较先进的流星空空导弹，但是最近有消息称英法等国还在启动下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那我们知道欧洲各国对于下一代战斗机的需求并不完全相同，那么在下一代空空导弹的研发思路上差异大吗？
0: 现在欧洲这几个国家聚焦的空对空导弹仍然主要是延长目前的中距弹的射程。那比如说法国启动了它的彗星计划，那么有分析认为呢，法国启动彗星计划一个重要的动因是当年的五七空战中法国的阵风战斗机被击落，它当时搭载的米卡空对空导弹的射程偏近，所以它要启动新的彗星空对空导弹的研制，它的射程可能会进一步的增加。而英国呢，也在和日本联合研制流星空对空导弹的后继型号，那主要是沿用流星空对空导弹的这种火箭冲压发动机，再配合日本的有源相控阵雷达的导引头。现在英国呢还在计划研制一种全新的空对空导弹，就是空中优势效用器，那么这个导弹呢有可能射程更远。
1: 那综合我们今天谈到的各国空空导弹的研发趋势来看，您认为未来的空战可能会是一个什么样的场面？
0: 从某种程度上讲呢，空空导弹决定了空战的样式，空战的样式呢又决定了目前的战斗机的发展方向。那么未来强国之间的空中的对抗很可能并不是从战斗机之间互射导弹开始的，而是从一方的战斗机和对方的空中预警机包括电子战飞机之间展开的，要在对方的空中作战体系上打开一个缺口，然后呢再逐个的去打击对方的其他的平台。而且呢，未来强国之间的空战一个重要的特点会是隐身战斗机和隐身战斗机之间发生空战，由于隐身战斗机本身具备很好的隐身能力，对方的这个战斗机的雷达很难在很远的距离上探测到它，超远程的空对空导弹可能就是很难发挥作用，基本上主要用来打击对方的大型的空中平台。中程的空对空导弹在未来作战中呢仍然扮演一个重要的角色。
2: 以上就是今天海峡军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朱江代表责任编辑宋康飞感谢您的收听。
3: 各位听友，刚才为您播出的是海峡军事栏目，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海峡军事收听以上内容。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两岸观潮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王坤、果晶代表今天的责任编辑秦怀冰感谢您的收听，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台海之声两岸观潮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寻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感受生生不息的文化脉动。
1: 好，请大家往这边看，西周早期的青铜器盒尊有着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0: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2: 穿越时空，品味古今。
0: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2: 探源文明，感受脉动。
0: 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文化基因。根脉中华，我们共同的精神血脉。根脉中华。
3: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4: 大家好，我是猪猪。根脉中华节目的首播时间是台海之声每天。

0: 天14点到15点，重播时间台海之声20点，神州之声17点20点。
1: 文化探员一起来听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上集。
0: 香港管弦乐团携新作《团团转》亮相香港周2026 at 成都，有声有戏带你了解当国风遇上交响乐会擦出怎样的火花。
1: 晋祠有三宝，今天带你领略晋祠周柏的魅力。
0: 颜回为什么能成为孔子最喜欢的学生？他死后又给孔门带来了怎样的影响？文化公开课带你了解，马上开始今天的节目。
2: 历经千年风雨，依然璀璨夺目，绵延传承至今，续写精彩华章。文化探源，
1: 各位听友，四川稻城北部有一片被称为海子山的地方，上千个冰川湖泊如同宝石散落在平均海拔4500米以上的生命极限之地。而在稻城南部一片被称作香格里拉之魂的土地，仍保留着蓝色星球上最后一份原始与纯净。在大约20万年前，当第四纪冰期的寒冷与建冰期的生机在这片高原上反复拉锯之时，已经有古人类在这里建立了自己的家园。
0: 他们究竟为何而来？最终又去向了何方？总台大型纪录片《寻古中国》广播版今天播出《高原古人在皮洛生存密码》上集。
3: 在这片被誉为净土的稻城，考古队员从皮洛遗址发掘出数以万计的石器，它们类型之丰富，数量之巨大，超乎想象。这些材料指向一个事实，早在大约20万年前，被称为皮洛先民的远古人类不仅成功地适应了这片高寒的土地，更在这里长期生活，将足迹深深烙进了高原的历史。远古人类向青藏高原这一高海拔地带的拓展，堪称突破生存边界的一次大胆跨越。青藏高原东南缘川西高地上的皮洛遗址正是其中的代表。高原古人在皮洛不仅是远古先民开拓新生存空间的勇敢尝试，更成为解开亚欧大陆古人类迁徙扩散之谜的重要证据。其跨越地理屏障的迁徙历程，为远古人类的交融与演化埋下了深远的伏笔。青藏高原如此辽阔，考古人员相信，皮洛先民既然能长期在此繁衍生息，他们的足迹就绝不可能只局限于脚下这一方土地。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4: 我们发现皮洛有这么丰富的石器，这么多类型，而且中间还有这么多首府，包括保仁府，这些给我本人吧就带来了一个很大的疑问啊，就当时人为什么啊在那么早的时代都要上高原，而且这么高强度的高频率的上高原。
3: 时间缝隙里的证据埋藏在地层的深处，解读远古人类，考古学家通常需要借助地层这本由大地书写的编年史。然而在青藏高原这片世界屋脊之上，狂暴的风雪、剧烈的温差、反复的冻融，如同大自然无情的磨盘，常常将这部史书撕得粉碎。在这里，许多露天遗址要么地层踪迹全无，要么只剩下零星的片段，

0: 让历史的面容变得模糊不清。幸运的是，娱乐遗址却像时光精心保存的一个奇迹，完好的封存下连续且完整的地层堆积，不仅刻录着不同时期古人类活动的足迹，更以其独特的色彩清晰地书写着数十万年来冰期与坚冰期的交替，为解码古人类如何在高原上生存与演化提供了一份独一无二的精密年表。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2: 古土壤的话肯定是反映的气候比较温暖，比较潮湿，气候比较好嘛，肯定是人类来的多一些。但是呢，这个皮头遗址好像并不是特别明显，因为我们在每个地层也都发现有那个旧石器，表面当时的话不论是冷还是暖，都这个地方都有人类居住。
0: 皮洛遗址特殊的地理位置、完整的地层序列和多样的石器制作技术，为了解亚欧大陆东西侧的人群交流提供了重要的证据，同时解开古人类如何适应高原的疑问，也一直牵扯着每一位学者的心，这让发掘工作变得越来越错综复杂。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3: 高原地区它是一个环境特别恶劣的区域，我们有车，我们有房子，我们有衣服，我们有充足的食物，对过去的所谓采集者，他那会儿这些东西都没有啊，或者说都不具备，他怎么在这样的条件下生存？有什么动力能够让他叫做前赴后继的不断的上来？
0: 每年的十一月到次年四月，严酷的寒冬会将这片土地封锁，风雪绝对是这里的统治者。然而就在这同一片天空下，地层中保存的证据却告诉我们，早在大约20万年前，远古人类就已经落脚于此。他们或许目睹过比今天更为凛冽的风雪，呼吸过更为稀薄的空气。没有现代化的装备，他们究竟是怎样年复一年地留在这里，并将生存故事刻进高原的地层之中？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星：
4: 20万年前，古人类进到皮洛地区，我们的青藏高原已经是与现在的高度差不太多，所以这种环境就构成了对人类生存的挑战。当时的人类肯定是在艰困的环境下登上高原。
0: 在大自然的威严面前，古人与今人的待遇并没有多少差别。现代人尚需全力应对的自然挑战，20万年前的先民是如何克服的？他们见到的稻城是冰川纵横的荒原，还是水草丰美的栖息地？这个谜团正随着考古发掘的深入愈发引人深思。
1: 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旧石器考古研究所研究馆员郑哲轩：
3: 针对不同遗物的状况和出土的信息，你要采取不同的我们说的这窥基手段去分析检测，之后你才能够最大那个程度的去获取这个遗址或当时人类活动的这个信息。
0: 在皮洛遗址一连串的地层记录中，有些痕迹表现尤为特殊。第三层是古土壤，第五层和第七层可见发育形成的洞容结构，有多边形洞头、沙楔等。这些寒冷期才有的地质现象，恰好被封存在了这几层温暖地层之中。
1: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教授张家富：
2: 这个反映当时的气温的一个情况，在这个地方都有个冻土结构，都可以在剖面上或平面上都能展示出来，现在都还保留着，所以这就反映当时古人类生活在这个地方的一个冰冻的一个环境，就是天气说通俗的话就特别冷。
0: 结合测年结果和在地层中发现的冻融现象，专家们判定在这个时期古

0: 人类很有可能遭遇了冰期。随着冰川持续扩张，气候逐渐严寒，东方广袤大地上的巨型动物明显减少，甚至灭绝。在这一场严峻的自然考验中，皮洛地区的古人类如何顶住压力，成为物竞天择的胜者？一日三餐，取暖照明，火早已融入我们的日常。但在人类演化的百万年长卷上，学会驾驭火，曾是一场惊心动魄的革命。在皮洛遗址，火的印记更加密集而明确。这里揭露出的多个古人类居住面上，散布着数量众多的石制品与人工搬运的历史。许多石器表面都留有灼烧产生的裂纹和崩疤。这些痕迹并非杂乱无章，可能指向一种有规律、反复性的用火行为。
1: 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研究员高兴：
2: 烧裂的这种石头一定是人类用火，而且比较长时间的保持一个高温状态，才会导致石头产生这种开裂的状态，所以它是一个比较坚实的用火的证据。
0: 在皮洛遗址第三层的地层中，考古人员还发现了一处由扁平砾石精心围成的半环状石圈，这有可能是一个原始的火塘结构。
2: 这个火塘是人类有控制用火的坚实证据，就是人类保持火种，让火能够比较长的时间，而且在这个火塘可以开展一系列的活动。你比如说熟食啊，这是人类最基本的一个对火的利用的方式，还有就是围绕这个火塘取暖，因为这个地方寒冷，还有就是晚间照明，而且因为有火会驱避一些猛兽猛禽，它们不会来袭击人类，也起个保护的作用。还有就是围绕火塘，人类会从事一些工具的制作啊，衣服的制作啊，甚至搞一些社会交往活动。当时一定是我们人类生活最依赖、最有温度的、最有情感的一个生活区域。
0: 然而，在川西高原上，仅仅是拥有火还远远不够。高原稀薄的空气、凛冽的狂风和反复无常的天气，给火带来的考验是双重的。想象一下，当一场急雨骤降或一阵大风横扫而过时，那簇宝贵的火苗瞬间就会面临熄灭的危险。在如此严酷的环境下，学会用火，尤其是保留火种，是一件远比在低海拔地区更困难、更需要智慧的事。
2: 早期的人类呢，更多就是采集自然的火种，因为自然界会有一些野火，最主要的就是雷电，还有一些地热啊，这种偶发的情况会有自然火的产生。那对于生活在那个区域的人类来说，就是如获至宝哈，然后他就会把野火引到营地，不断的添草加柴来保持火种，这是人类控制用火的一个最重要的方式。
0: 在皮洛遗址的三个发展阶段中，那些被火焰灼烧过的石制品成为了先民与火相伴的见证。
3: 皮洛遗址火塘的结构揭示了皮洛先民如何保存火种、抵御寒风。正是靠着这份温暖，支撑着来到此处的古人类群体在高原的严酷环境当中得以延续。

0: 有声，
1: 你不要怕。
2: 凤儿，你以为我这么自立吗？
3: 有戏，
0: 汇聚最热影视剧资讯，讲述最动人的台前幕后创作故事。
4: 好 classic 嘅，即系一个，即系我觉得将佢
5: 冇咗一只脚啫，仲有一双手，左手可以拆弹，右手。
3: 哪部话剧正在上演？哪部电影即将上映？
0: 哪部电视剧好评如潮？哪部音乐剧一票难求？
3: 有声有戏，听得到的精彩。
6: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7: 大家好，我是猪猪。更多节目精彩音视频内容，请您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或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根脉中华》。
6: 近日，香港管弦乐团时隔两年重返成都，并首次在成都城市音乐厅登台，亮相由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主办的香港周2026爱的成都。在驻团指挥廖国敏的执棒下，香港管弦乐团把一首熊猫主题的违约新作《团团转》带回家。

0: 您现在听到的就是乐曲《团团转》。这首《团团转》是作曲家姚晨应香港管弦乐团违约创作的新作，灵感源自大熊猫憨态可掬的标志性形象，稳健的华尔兹律动推动着全曲前行，音乐在梦幻嬉戏与矫健辉煌间自如切换，伴随着回环往复的旋转感，管弦乐的色彩不断变换。
1: 作曲家姚晨表示，在这首作品中，团团转的意象超越了单纯的形态描摹，升华为一幅跨越时空的文化记忆织锦。他从欢快活泼的四川山歌与婉转悠扬的市井乐曲小调之中，采撷了饶有特色的旋律片段作为发展素材，同时设计了熊猫动机与理查德·瓦格纳乐剧《尼伯龙根的指环》中著名的巨人主导动机遥相呼应。
0: 这不仅是对大熊猫的一次生动致敬，更是一场跨越大陆与世纪的音乐奇趣之旅。前几天，姚晨做客《跟麦中华》栏目，接受了我的采访，我们来听他的创作故事。
2: 我们今天的节目呢，非常荣幸地邀请到了中央音乐学院作曲系的姚晨教授，欢迎您，姚教授。
3: 你好。
2: 我注意到这一次香港管弦乐团违约您做的这个曲子叫《团团转》啊，听起来非常的有喜感。
3: 是。
2: 那它创作背后有着怎样的故事？当时您是怎么样去构思的呢？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3: 香港管弦乐团违约我这部作品的时候，他们告诉我，他们要今年秋天要去成都，做一个香港周的这样的一场演出，所以他们特别希望我这个作品能跟成都有关系，跟四川有关系，特别提到了说有没有可能写一个与熊猫有关的作品，所以我马上就想到了如何写一个很欢快活泼的作品，所以经过我多方构思吧，终于起了这样的一个名字叫《团团转》，因为非常形象。

0: 大家能够感到熊猫那个憨态可掬的样子，在地上打滚，然后在竹林里这个玩耍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1: 那整个这个曲子当中的话，它应该也会有很多比如说成都的元素或者是说香港的元素，我们是不是在曲子当中都能够找到？
0: 对，特别是说在成都的元素，就是我其实在里面借用了一些四川山歌的一些音响元素，我把它重新的这种调试规划，然后把它融到了我这样的一个具有舞蹈性的这样的一个作品里面。因为我这个作品其实是个华尔兹，所以把那些很多很多很有趣的四川山歌把它变成三拍子的这样一个舞曲的样子融进了这个作品里。

又是因为这个曲子呢是香港的管弦乐团，所以我也特别去找了香港的那个城市里面的这种乐曲小调，能够代表香港的文化属性。

0: 那同时我也了解到，这一次香港管弦乐团他们还会携这个曲子未来到欧洲去巡演。
1: 对，
0: 那是不是这个曲目当中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一些像成都的元素、熊猫的元素、香港的元素之外，也有一些比如说欧洲的这种元素在里面？
1: 对，因为当时告诉过我，就是说这场音乐会，去欧洲巡演这场音乐会呢，这个第一首是我的，然后呢第二首是法国作曲家圣桑的动物狂欢节。
0: 嗯，
1: 然后中场休息之后呢，有一个非常长的作品是理查瓦格纳的歌剧尼伯龙根指环的歌剧来改编的一场作品。所以这个上半场是以关于动物有关，下半场呢以欧洲神话有关。所以我当时就想着如何让我这个作品能够跟整场这个贯穿起来，有一条线索。所以我觉得上半场我有熊猫，然后紧接着圣桑的动物狂欢节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动物，有天鹅，有大象，然后呢下半场又有一个神话。有意思的是这个尼伯龙根指环里面呢有这个巨人的这样的一个形象。
0: 嗯，
1: 那么瓦格纳在创作这部作品的时候就为这个巨人形象赋予了一种音乐的表达，音乐的动机，我们叫在音乐里面叫动机，它就是 drum梆梆梆梆梆梆梆，是用管弦乐的低音乐器来创作的，所以非常具有那种很笨拙笨重这样的一种动物的感觉，或者是巨人的感觉。那我想熊猫也很有意思，熊猫也是个巨型动物嘛，
0: 嗯
1: 啊，所以我觉得可以跟它有一所呼应，所以我也借用了一点瓦格纳这种巨人动机的东西，把它变成了我的熊猫动机，放到了我的作品里。

0: 所以这个动机可能普通的我们这些观众以前没有听到过这么专业的词汇啊，它是不是可以理解成在整个的这种音乐作品当中就有点像比如说一个电视剧或者说一个人物他的这种标志性的台词，就一听到这个就知道啊他要来了，或者说一听到这个就知道哦是代表的是熊猫的，
1: 可以说是一种语气，一种表现表达方式，每一次出现这样同样的音乐会出现，你就会记住，从听觉上记住，哦，这个人物要出现了。
0: 这一次咱们是和香港管弦乐团有了这样的一个合作，这是您和香港乐团的第一次合作吗？
1: 是的，
0: 第一次合作。
1: 在
0: 这个沟通和合作的过程当中，有什么样不一样的体会吗？
1: 我觉得就是他们是一个非常优秀的职业乐团，也是亚洲屈指可数的最好的乐团之一了。所以我觉得是很荣幸能够跟这样的乐团合作，而且他们要去欧洲巡演，也就代表着能够把中国的音乐、中国的这种一些文化带出去，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珍贵的一个机会。

0: 各位听友，这是香港管弦乐团第二次来到成都。除了团团转的内地首演，香港管弦乐团此番还带来了肖邦的E小调第一钢琴协奏曲和斯特拉文斯基的火鸟组曲。三首曲目呈现古典音乐世界的三个侧面，亦展现出港乐对于不同音乐风格的精准演绎。香港管弦乐团副总裁任小龙
1: 在这次成都音乐会之旅中呢，我们的开场作品就是来自姚晨老师的熊猫主题的团团转，可以说呢，这样一个作品也正是我们在第二次去成都演出的时候带给和献给成都的观众、成都的乐迷的一个非常独特的、非常暖心的礼物。成都这么多年一直在努力的建设和打造国际音乐之都，在这样一个蓬勃发展的城市中，我们已经看到了一个非常健全的音乐和表演艺术的一个行业生态，这也给了我们港乐除了在音乐会表演以外的更多的一些其他的展示和交流机会，也希望港乐和成都的缘分将来会不断的发展。
2: 香港管弦乐团这次在成都的音乐会也是其新乐季海内外系列巡演的启幕演出。香港管弦乐团2026-27乐季既被广泛看作亚洲地区最具世界级水准和影响的交响乐季之一，也是这支即将在明年迎来建团80周年乐团的一个巡演大年。
0: 今年11月，团团转这部作品还将随香港管弦乐团远赴欧洲。孕育在北京，诞生于香港，又回到精神故乡的成都，随后再以欧洲巡演走向世界。姚晨这首新作诞生后的首轮演出，如同一次漂亮的三级跳，让海内外的观众有缘通过这首新作领略到浓郁的中国音乐风情和东方文化精神。

0: 石板上的马蹄声，老茶馆里的说书人，城墙根下埋藏千年的秘密。
1: 唐代诗人笔下烟雨画桥的风景，为何今日仍藏在老街的飞檐斗拱间？百年前商帮的算盘声，怎样敲出了半部中国近代经济史？舌尖上的非遗手艺，竟藏着移民大迁徙的密码。
0: 让我们用声音的显微镜，看见时光尘埃里的璀璨星辰。跟麦中华，聆听一座城的文化心跳。
2: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跟麦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2: 由太原市文物局组织、晋祠博物馆牵头成立的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前几天在宁夏吴忠市举办第五届黄河寻根问祖文化联盟系列活动。本次活动以寻根黄河文脉、赋能文旅新篇为主题，沿黄河相关省区联盟成员单位代表、专家学者齐聚黄河之畔，共商黄河文化保护传承与文旅融合发展。
3: 山河形胜，岁月流芳，表里山河的三晋大地，每一寸土壤都沉淀着文明的基因。晋祠不是一座普通的祠堂，是祭祀西周唐国诸侯姬余的祠堂。作为我国现存最早的皇家祭祀园林，晋祠内现存有殿、堂、楼、阁、亭、台、桥、榭各式建筑100余座，宋元以来塑像194尊，诗文碑刻440余通，古树名木122株，其中千年以上古树29株。
2: 晋祠是集山水园林、古建雕塑、诗文碑刻、古树名木、楹联匾额及文物保护、陈列展览、收藏研究、社会教育于一体的综合类博物馆。
3: 晋祠有三绝，是这座千年古祠的灵魂与精华。第一绝就是圣母殿内的43尊宋代彩塑，其中的33尊侍女像是中国雕塑史上划时代的写实主义杰作。
2: 第二绝是南老泉，这是晋水的源头。圣母殿北侧一株形似卧龙的古柏，以苍劲之躯诉说着悠远的历史，此为第三绝。何以称绝呢？据考证，这株柏树为西周所植，树龄已逾3000年，它见证了晋国初封、三家分晋、大唐崛起、宋元

0: 元明清更迭，是名副其实的活化石。
1: 接下来我们一起通过一个节目片段了解晋祠周柏。
2: 这是一株没有树冈和胸围的侧柏，树龄约3000年，冠幅14.4米，侧躺的奇特造型使得我们无法测量它的垂直高度，只能测量树根到树梢的长度，21.2米。主干露出地面后便分叉，所以胸围也无从测起，只能测得地围550厘米。每一个看到晋祠周柏的人，恐怕都会忍不住好奇，他就是以这样的姿态度过了大约3000年的时光吗？晋祠原名晋王祠，位于山西省太原市，肇始于西周，是为纪念晋国开国诸侯唐叔虞及母亲易江而建。在其后的3000余载岁月中，经过历代不断修缮扩建，让这里成为了享誉盛名的中国古建筑博物馆。古树与古建筑和谐共生，是时光赋予晋祠的独特美感。馆区内草木青翠，树影婆娑，有古树名木122株，其中树龄在1000年以上的就有29株。在众多古树名木中，最年长最出名的便是大约3000年树龄的晋祠周柏。1934年，建筑学家林徽因与丈夫梁思成一同考察晋祠时，就曾被这幅景象所打动。
3: 一进了晋祠大门，那一种说不出的美丽辉映的大花园，使我们惊喜愉悦。所谓堂槐周柏，虽不能断其为原物，但枝干齐伟，虬曲横卧，煞是可观。
2: 何止是林徽因，历朝历代无数游人来到他面前，都会忍不住驻足凝望赞叹，赞叹时光的力量，赞叹生命的顽强。晋祠周柏是一株侧柏，侧柏以长寿著称，高大笔直的树干是人们对侧柏的普遍印象。实际上在漫长的岁月中，晋祠周柏也曾傲然挺立过。北宋庆历4年，公元1044年，欧阳修奉命前往西北边境考察军务时，顺便游览了晋祠。在晋祠茂盛的树木中，那株直冲云霄的周柏格外引人注目，让欧阳修忍不住感慨：地灵草木得鱼润，郁郁古柏含苍烟。历史上许多文人雅士都曾与晋祠周柏有过一面之缘，其中羁绊最深的是被誉为诗书画一四绝的明末清初思想家傅山。他曾长期在晋祠周柏附近的云豪洞内隐居，也许傅山曾无数次凝望着周柏，思索生命的意义，所以才会动情地将晋祠周柏称作晋园之柏第一章，把它视为晋祠古树历史的开篇之作，三晋文化活着的传承。傅山之子傅梅也曾写下过一首古柏歌：幼柏绝倒人莫嗔，才与不才稳放身。不要因为周柏倾倒而责怪它，无论是树木还是人生，顺其自然就好了。这首颇具哲思的古诗无意间成为了最早记录晋祠周柏倾倒的文献。由此我们可以推断，最迟到清朝早期，周柏就已经开始倾斜，至于他倒下的原因却已无从考证。无论因何倒下，周柏都无疑是幸运的。如果没有身旁的古建筑和石阶稳住根系，也许他早就倾颓了。

0: 如果他倒下的角度更大，伤到了附近的建筑，一定会被当时的人们砍伐。如果没有另一株年轻的侧柏刚好在倾倒时接住他，也许他的主干早已断裂。有太多种如果都可以让周柏轻易消失在历史长河之中。能见到他是我们的幸运，相比于他倒掉的原因，今天的人们更在意如何陪他一起走向更远的未来。约3000年的树林不是偶然的馈赠，而是一次又一次坚强不屈的累积。风雪、雷击、虫害、真菌都曾在周柏的躯体上留下印记。声波雷达扫描显示，周柏主干内部存在许多空腐区域。这株古老的传奇其实远比它看上去清脆的样子要脆弱得多。
1: 这个评扫的结果可以看到，就是里面这个蓝色和这个紫色的部分是发生了较为严重的这个空腐的区域，然后它大概是3.3米处有明显的受损，面积大概是占43%。
0: 对空腐严重的部位要额外支护，而对地下的根系更要加倍关注。工作人员们在周柏附近设置了7个观察井，一边观察周柏根系的生长状况。大约3000岁的它，每天仍会生长出新的根系。近年来，因太原市降雨增多等原因，地下水位上升。周柏身旁断流30余年的南老泉再次复流，原本干燥的环境变得湿润起来。这对大多数植物都是一个好消息，但对于天性耐干旱、耐贫瘠的晋祠周柏而言，却是一个危险的信号。环境的变化对晋祠周柏是个挑战，对园林部门的工作人员而言，也是一个不小的考验。古树的过去，大多是自然随机塑造的，而古树的未来需要我们与它共同面对。古树与古建筑的关系，又何尝不是古树与人的关系？共生，依存。今人不见古时树，今树却曾见古人。周柏把生物学的奇迹与璀璨的文化交织在一片树荫之下，人们守护它，不是为了把它封存，而是为了让它继续活着，继续与世人对话，让未来的孩子也有机会像故人们一样在树下思考，有机会感受岁月的震撼与文化的浸润。

0: 当我们登高远望长江的时候，会唱出“大江东去，浪淘尽，千古”。
1: 那我还知道，人家广西的粽子呀，居然是
2: 他们在电波那端娓娓道来，
1: 而且足足有一尺长。我那时候，
3: 我们在电波这端细细品味，
2: 博大精深的中华文化，
3: 通俗易懂的书里表达，
2: 一起走进别开生面的
4: 文化公开课。
5: 这里是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的根脉中华节目。各位好，我是谭论。
3: 大家好，我是猪猪。
5: 中国有句古话叫师傅领进门，修行在个人。即使是同一个老师教的不同学生，也会有不一样的感悟，并有自己不同的命运。著名教育家孔子门下有3000弟子，但成才的却只有72人。人们称这批人为孔门72贤人，而72贤之首的颜回成就最少，得孔子夸赞却最多。
3: 为什么孔子最喜欢颜回？主要因为他的身上有几个优点。第一，勤奋好学，不懂就问。不管任何老师都喜欢问问题的孩子，而颜回身上便有这样的闪光点。
5: 因为颜回忠厚内向，所以很多人都觉得他不太聪明，就连孔子都难以断定颜回的智商处于哪个水平。但孔子经过长期观察，发现颜回实际上是大智若愚，所以称赞他能闻一知十。
3: 第二个优点，对待孔子极其忠心，对孔子的尊敬超出了一般弟子的尊师之情，二人关系亲如父子。孔子在周游列国过程当中有很多弟子追随，但是颜回却始终对他不离不弃。
5: 然而如此受孔子喜欢的颜回却英年早逝，颜回的离开给孔子带来了什么，又对整个孔门造成了什么影响呢？接下来我们来听中央民族大学孔新峰教授的讲解。
6: 常年的清贫与苦学让颜回在贫病交加中过早地耗尽了自己。颜回去世时年仅41岁。那么当这位最能接续孔子之道的弟子骤然离去，孔子的内心将会掀起怎样的波澜呢？
7: 正是这个团队中德行最出众、最被老师喜爱、最被同门认可的颜回，他的过早的死去才会给整个孔门带来如此深重的遗憾。孔子一生见过太多的失望，他怀抱着理想周游列国，却一次次的碰壁。他讲仁义、讲礼乐、讲天下有道，可是现实世界却并不总是温暖的回应他。对这样一位老师来说，弟子不只是学生，也是他理想的寄托。而颜回呢，又是这些弟子之中最能够让他感到安慰的那一个，所以颜回的死对孔子来说格外沉重。那么在《论语》的《先进篇》连着几段记载了颜回死后孔子和同门们的反应。首先呢，是孔子当他知道颜回死了，他的情绪一度失控，跟在孔子身边的人都觉得老师伤心的太过了，而孔子却说有吗？可是我不为他伤心又能为谁伤心呢？孔子的哭声在庭院里回荡，这不是一位老师对弟子的普通的哀悼，而是一种难以抑制的有吗？可是我不为他伤心又能为谁伤心呢？孔子的哭声在庭院里回荡，这不是一位老师对弟子的普通的哀悼，而是一种难以抑制的情感的爆发。

爷要让我死啊。颜回的死仿佛是自己所依托的某种东西突然被抽空了，是我想要传的衣钵被割断了，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一个学生可以完全理解我的道了。同门们听见老师如此的悲痛，再加上他们的内心也充满了对颜回的痛惜，他们想用有关有果的方式来厚葬颜回。颜回的父亲颜禄想到我儿清贫一生，死后呢应该给他一个体面的归宿，但是他穷啊，他没有物质能力，他想到请老师把自己的车贡献出来做一副果吧。颜禄呢就去找孔子，没想到孔子竟然拒绝了。让我们看一看孔子拒绝的理由究竟是什么。孔子呢其实有两层理由，第一层，我拥有大夫的身份，那么按照周礼我出门不能够步行，也就是说车对于孔子来说是礼的象征，是身份的象征，是生活的必须。这第二层缘由，孔子说我儿子孔鲤死的时候也是只有官而没有果的，不管才能如何，我内心里是把颜回看成自己儿子一样看待的，所以呢我待孔鲤怎么样对颜回也是一样。但是到了此时，理智是一回事儿，情感又是另一回事儿。弟子们还是凑了钱给颜回买了果，用一棺一果的规格来安葬了颜回。孔子啊，他不是不疼颜回，恰恰是因为太疼颜回，才更不愿用厚葬来表达悲伤。而弟子们也不是不懂礼，恰恰是因为太舍不得颜回，才想尽可能用自己的方式来补上这最后一份亲意。孔子的心头像是笼罩着一层阴霾，颜回是他的亲人，亲人的离去所带来的伤痛不是暂时的，而是心底长久的潮湿，一次偶然间的提及便会激起一场狂风暴雨。有一天鲁哀公问孔子，你的这些弟子谁是好学的？在迷蒙的眼神里，孔子仿佛又看到了那个在杏树之下，在群弟子中那个清瘦的身影，看着有些呆，手里面不断地记录着老师讲的话。孔子喃喃地说，我有一个学生叫颜回，这些弟子中啊就属他最好学，他脾气很好，他从来不冲别人发火，他看着傻其实很聪明，他从来不会犯同样的错误，可惜呢他太不幸了，短命早死，如今呢再也没有那样的人了，再也没有好学的人了。鲁哀公听着感觉不对啊，这气氛，心想我就是随口问问，本想再招揽一个学习好的弟子来做官，怎么还把夫子给惹哭了？国君善善的，孔子则还沉浸在那份持久的悲痛里。颜回的一生很短暂，没有留下著作，没有留下事功，但是他的名字并没有随着生命的结束而沉寂，反而成为一种可以被反复的追认，不断的延展的精神传统。后世有很多颜氏人物常常会把颜回作为自己的精神源头，南北朝之际的颜之推在颜氏家训中讲读书立身处世修养，颜真卿更是以书法名士，以忠义气节感动着一代代后人。那么他们的时代不同，方式不同，却都构成了颜氏精神传统的重要的面向。颜回留下了一种

0: 人格尺度，它让人这样一项未竟的事业成为后世儒者持续的追寻，为后来者留下了一条始终敞开的道路。那这样的颜回，它无愧于德行第一。
1: 好了，各位听友，以上就是今天跟麦中华的全部内容。收听收看更多精彩内容，请下载并打开云听央视频央视新闻客户端，搜索并关注跟麦中华。
2: 主持人谈论猪猪，本期责编猪猪，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流转舞台，名客惊艳亮相。
1: 跃动光影，雕琢今昔过往。
0: 沁人书香，描绘沉淀时光。
2: 你听，奶奶忽然说，你快听，听见了吗？
3: 来到最接近你的地方，
1: 对谈名家，打磨世情人像。
0: 身临其境的演绎，
1: 深入人心的分享。
0: 艺文两厅院即刻登场。
4: 欢迎收听来自台海之声、神州之声为您带来的《一文两厅院》。各位好，我是谭论。
5: 各位听友，大家好，我是叶莹。节目开始，先来了解今天为您安排了哪些内容。
4: 黑神话悟空全球音乐会九月登陆北京。
5: 今天节目邀您探访曾经点亮中国红色文艺星火的鲁迅艺术文学院。一切尽在《一文两厅院》，我们马上开启今天的节目。
4: 各位听友，黑神话悟空2026年全球音乐会巡演将于9月19号至20号在台北上演。

0: 该音乐会基于 3A 游戏《黑神话：悟空》打造。此次演出由来自大陆的艺术家与好莱坞电影乐团合作，精选部分游戏配乐和云宫迅音等19首经典曲目，融合交响乐、民乐、演唱与游戏画面，带领听众走入西游世界。
1: 他们是闪耀的领域大咖，万众瞩目。
2: 音乐是时间的艺术，其实现在我们完全可以把音乐做
3: 的
2: 时
3: 空。87年的时候上那个中央台的春晚，那个时候是非常
4: 激动的心情。音乐的乐者他是通过音乐来给人给予教化的，
5: 我觉得昆曲的这个希望在年轻。
1: 他们更是平凡的世人，一如你我，有着最真切的欢笑和眼泪。
6: 觉得我已经离开阿杰谷很远。
7: 费玉清，哎呀，就是你本人呢、啊？我们一直觉得可能是一个白发苍苍的老人。
8: 当时觉得这个现象呢还不是很好，就是说不一定要每个片都写歌，因为写的歌出来也不一定非得叫你比唱。
9: 这歌声一唱出来啊，满场的老兵哭啊哭啊一下。
1: 在这里，打开心扉，畅谈理想、奋斗和骄傲。在这里，吐露心声，倾诉挫折、无奈和失意，释放话语的磁力，聚合岁月的能量。 A 咖月时光，
10: 各位听友，欢迎您继续停留在我们的节目当中。在延安东北的乔儿沟，静静坐落着曾经点亮中国红色文艺星火的鲁迅艺术文学院。88年前，一群满怀着理想的年轻人从全国各地一路奔赴到这里，住进了黄土坡的窑洞里，以笔为枪，以艺术为号角，哪怕缺衣少食，条件简陋，也没有一个人抱怨退缩。他们笃定地相信，在民族危亡的紧要关头，歌声、演剧、诗歌、画作，这些都是能够唤醒国人的力量。
0: 如今，这座被誉为中国革命文艺的摇篮的鲁艺旧址，保留着不少烙下时代印记的历史实物。这些实物背后藏着怎样的故事呢？下面我们跟随总台记者石薇薇、延安鲁艺文化中心讲解员张文婷的脚步实地探访，一同重温这段烽火岁月里的红色往事。
11: 你一定听过《黄河大合唱》，也一定知道《白毛女》，但你知道这些经典作品都是在哪儿诞生的吗？答案就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也是大家常说的鲁艺。80多年前，冼星海在鲁艺创作出了《黄河大合唱》的壮丽乐章。贺敬之、古元、华君武等一代文艺工作者在这里书写了中国革命文艺的光辉篇章。1938年4月10日，鲁迅艺术学院在陕西延安成立，这是中国共产党在延安创办的第一所培养抗战文艺干部和文艺工作者的高等学府，后更名为鲁迅艺术文学院，简称鲁艺。革命时期，鲁艺汇集和培养了大批文艺人才，创作出了一大批经典文艺作品，为全民族抗战注入了强大的精神力量，也为中国革命文艺事业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12: 鲁艺共培养了正式学员是685人，像一些各类中短期培训班的学员1000多名，当时总共为前线培养了2000多名文艺工作者。当时鲁艺的戏剧系就汇聚很多戏剧界的电影明星大导演，像这个张庚、俞敏、王斌，他们当时都来到了这里。
13: 除了戏剧系以外，还有哪几个系？
12: 当时还有音乐系，还有像美术系和文学系，汇聚了很多知名的文艺工作者，像吕季、冼星海这些音乐界的卓越的领军人物，还有像项羽、唐荣梅等一批优秀的教员，很多的知名的文学家，像周立波、茅盾这些，当时都来到了我们鲁艺，担任教员。
11: 1942年5月，毛泽东主持召开延安文艺座谈会，明确提出文艺为人民大众服务的方向。之后，他又专程来到鲁艺，号召师生走出校园，到工农兵群众的火热生活中去，在广阔的社会天地里寻找创。

0: 作的源泉，从小鲁艺走向大鲁艺。
1: 鲁艺音乐系教员项羽，唐龙梅之子，中国艺术研究院音乐研究所研究员项延生。
2: 大鲁艺就是整个的社会，工农兵的生活，包括前方的战场，就是你们都应该去，走到那里去，你们才能有创作的灵魂，有创作的源泉。这43年的年初春节的时候，鲁艺就搞了一个秧歌队，走上街头广场去扭秧歌。这个照片是他们的鲁艺秧歌队，就在门前的小广场，山上也都是看着人。鲁艺秧歌队是演完这块儿，再换那块再演，再换那，群众有的就跟着跑，跟着开一天。他们演那个兄妹开荒的时候啊，山坡上四周好几千人在那儿看呢。歌剧帮们也是很座谈会以后的涌现出来的。以前还是对这个民间的东西啊，总结呀、提炼的不够，在创作歌剧表演曲的时候，就有人提出可以用戏曲这些办法。戏曲里面有跺板，这个紧打慢唱啊，还有这个鼓、板鼓、锣鼓配合，就把气氛就衬托起来了。所以这个歌剧表演曲的创作结合了好多民族民间的音乐在里面，特别后来43年底。鲁艺专门组织一个100多个人的演出团，去绥德米主那边，一方面演出，一方面辅导当地开展那个文艺活动，不光是延安的，把别的地区的也都带动。
0: 《黄河大合唱》这部诞生在鲁艺的经典作品，激荡了几代人的青春。在鲁迅艺术文学院旧址窑洞的后方，至今保留着一处与冼星海相关的旧居——冼星海之家。
3: 这是当时他的妻子钱玉明和女儿席妮娜居住的地方。冼星海在延安创作了经典的《黄河大合唱》。冼星海看到关蔚然创作的歌词之后，他非常的激动，于是他就回到了鲁艺的窑洞里，用了6天6夜的时间抱病完成了《黄河大合唱》8个部分的全部曲谱。
0: 在不远处的延安文艺纪念馆里，还保存着一份当时《黄河大合唱》的油印本，泛黄的纸页上有批注、有修改、有反复推敲的痕迹。1939年，冼星海在鲁艺指挥100多人的合唱团演出《黄河大合唱》，从此黄河的咆哮声从延安出发，响彻了全中国。

0: 黄河大合唱的两位创作者虽然早已离我们远去，但是黄河大合唱的精神不朽。
1: 从1935年到1948年，13年间，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延安的文艺实践留下了一大批扎根大地、鼓舞人心的作品。延安文艺纪念馆里，一份份泛黄的剧本，一张张黑白照片，一幅幅带着刀锋刻痕的版画静静陈列，诉说着那段蓬勃而炽热的岁月。
2: 延安鲁艺文化中心主任刘栓平：
3: 走进纪念馆，展馆的珍品琳琅满目，有张政府用本地木料羊肠和电话线自制的小提琴，有毛主席给鲁艺孩子起名的信件，每一件文物都承载着那段峥嵘的岁月。
1: 展厅中，一把沉淀着岁月痕迹的小提琴格外引人注目。这把琴承载着一段动人的红色往事，它的制作者是鲁艺音乐系教员张真福，使用者是鲁艺学员王卓。在物资极度匮乏的年代，张真福就地取材制作了这把琴，王卓带着他从解放战争一直走到抗美援朝战场。2012年，这位老人专程回到延安，将陪伴了自己60多年的小提琴捐给了纪念馆。这把琴奏响过信仰的声音，也见证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88年前的鲁艺，充满激情的艺术家们在窑洞里创作，在战火中演出，他们深入人民，用艺术作品服务人民。

反映现实，鼓舞抗战。而今鲁毅播下的种子早已长成参天大树，根脉更是从延安辐射到全国各地，从中央音乐学院、上海音乐学院、鲁迅美术学院到中央戏剧学院、星海音乐学院等等，众多知名艺术院校都与鲁毅血脉相连，他们共同构成了新中国文艺事业的基石。与此同时，鲁毅吸引着一代代的年轻人来到延安，在这里感受烽火岁月的热血与激情，深刻领会艺术为人民、扎根生活、服务人民的深刻意义。

0: 我们的时光被刻板的标记，被无情的掠夺，被肆意的挥霍，在忙碌中穿梭，却忽略了那些可爱的角落。这里是一扇门，推开便是风光无限，带你前往那些值得遇见的城市月空间。
1: 欢迎您继续停留在一文两厅院，泡水煲汤搭配万物，枸杞呢是今天年轻人追捧的养生法宝，也是传承千年的滋补良药。春采叶，夏采花，秋采籽，冬采根，一株植物全身都是宝。它呢总是以干皱的形态静静的等待，将自己舒展在每一个需要它的时刻。
2: 枸杞、辣椒、茄子都有药用价值，但为何唯有枸杞被认为可担起健康养生的重任呢？是怎样的环境造就了枸杞独特的药用品种呢？我们通过总台系列节目《本草流芳》，带您探索枸杞鲜为人知的秘密。
3: 4点半起床，5点钟下地。我每天的工作就是，一方面是给他们把早晨的工作安排，筐子给他们发起来，然后给他们称重，然后另一方面就是来了以后，他们在采摘的时候我们检查工作。每天基本上忙不停歇，从早晨5点钟下地开始。
4: 2平方千米，这是马涛管理的枸杞田规模。中国人认识枸杞，或许是永尝百草的收获，也有可能是观察动物行为而涌现的灵感。枸杞多年生木本植物，枝条细弱，常呈现弯曲或俯垂的姿态，最高可超过2米。虽为灌木植物，但常被俗称为枸杞树。新鲜的枸杞果看起来像是体型偏小的西红柿，横剖一刀又很容易将它错认为红辣椒。其实枸杞和辣椒、茄子、西红柿同属于茄科植物。很多人不知道的是，其实它们都具有药用价值。为何只有原产于中国的枸杞能够在中国人几千年的日常生活中扮演着健康养生的神奇角色？枸杞属全球大约有80多种，除南极洲之外的6个大洲都有分布，但现行中国药典记载枸杞籽的中药资源只有宁夏枸杞这一种。清水河发源于宁夏南部的6盘山，一路向北经过远古岩沼的领地，冲出地层多样的沟谷，大量盐碱、石膏和矿物质让清水河成为一条口感极为苦涩的河流，既不适合人类饮用，也不适宜灌溉庄稼。在清水河的流域内，植被不易生长，但枸杞是个例外。高盐碱的环境会破坏大多数植物脆弱的细胞结构，使它们无法吸收水分和养分，但枸杞强大的根系结构让它们不仅能够抵御盐碱胁迫，而且还能吸收清水河带来的矿物质，并将之化为自身的药效成分。即使面对年蒸发量10倍于降水量的干旱条件，枸杞也能做出回应。小而狭窄的叶片减少了与空气接触的面积，正反面几乎一样的叶片也可以有效减少水分流失，抵御强光，并为自身制造有机营养。即便如此，清水河的水量也远远无法满足枸杞的生长需要。于是在宁夏中宁沿着清水河，枸杞与黄

0: 和相遇。丰沛的黄河水与富含矿物质的清水河共同为枸杞创造了全球独一份的生长环境，也孕育了独特的药用枸杞品种宁夏枸杞。
1: 南京中医药大学教授段金鳌：
2: 那么这些药材为什么在西北品质这么好呢？其中一个因素就是西北的气候干燥，第二呢就是海拔较高，宁夏这枸杞产区海拔在1000到1100这个范围内，那么这样的海拔再加上盐分生物药反馈这种胁迫，来形成了自身的一套这样生长生存繁育的一套内在机制。所以逆境出品质啊，这句话很深刻。槐枸杞树周围挖上一张沟，在沟里面用我们那家乡那个亚麻籽的油粕，再种上黄豆等等吧，都是这种高蛋白营养丰富的东西，发酵以后使到这个里面去，这可以让第二年的枸杞子长得又红又大又饱满又甘甜。
0: 枸杞花同时具有雄蕊和雌蕊，可以实现自花授粉，即便没有昆虫帮忙，枸杞花也能独自实现由花到果的转变。枸杞花是无限花序，在整个生长季会不断产生新的花芽，一边开花一边结果。为此农民们专门养起了蜜蜂，在收获枸杞之余还多了一点甜蜜。

0: 六月下旬，中宁小城几乎全民出动，只为这一时节挂满枝头的头茶枸杞。早上五点，村民逐渐入场进行枸杞采收。这是一场与时间的赛跑，六月到九月之间，枸杞会连续成熟十茬左右，一茬接着一茬，一棵枸杞树最多能结出10公斤的果实。枸杞持续3个月的丰收季，也会给人们带来满满当当的幸福感。宁夏的早餐往往由各种碳水炸弹、牛羊肉组成。和粤式早茶相比，西北人的早餐主打一个硬核，高热量、高蛋白下肚，抖擞精神的关键是抿上一口八宝茶。揭开盖碗，西北人的底气尽在其中，芝麻酥、玫瑰香、桂圆暖，八宝如何搭配，个人心里自有偏爱，但必不可少的是宁夏本地的枸杞树莓。它不仅能为八宝茶增添清甜的风味，而且只需热水冲泡就足以征服食客。
1: 中国工程院院士黄璐琦：
2: 我们中药之源里面有一大类叫药食同源，既可做食品又可做药品。那么现代生活往往呢，我们对食品关心关注的更高，你比如说枸杞，我们更关注它的口感是不是甜，个头是不是大，对，颜色是不是更加的鲜红啊？等等的话，就是往食品的需求我们提出了很多的要求。但是作为药食同源的，我们不仅仅的话要关注的话食品，我们还要关注的话它的药用价值。
0: 通过研究，人们发现在相同的重量下，枸杞的维生素 C 含量是橙子的500倍，可以美白和抗氧化。比胡萝卜高出10倍的胡萝卜素，让枸杞具有明目的功效。枸杞还拥有比菠菜更高的铁元素。除此以外，枸杞还含有丰富的黄酮类化合物、多种微量元素以及独有的枸杞多糖。这是一种天然的活性物质，

0: 能够提高人体的免疫力。早晨六点是中宁枸杞交易市场最紧张的时刻，散户们紧盯开门，第一时间进行冲刺，这样才能在市场内抢占一个便于交易的好位置。每一批交易的枸杞都要受到严格的质量检测，以保证每一粒走出宁夏的枸杞都是好枸杞。茶方庙始建于唐代，是今天人们能够找到的最早的枸杞交易市场。更早之前，杞字出现在距今3000多年的甲骨上，留下了那时人们捆绑晾晒枸杞汁的生动形象。汉代，枸杞被《神农本草经》认证为药中上品，记录下兼筋骨、轻身不老的功效，并随着丝绸之路的兴盛走向更广阔的世界。今天枸杞已经成为养生的代名词之一。电子号脉、 AI 问诊、对症开方、现场抓药，萃取一杯私人定制的草药奶茶。当传统文化和年轻养生热潮对撞，几千年文化和新潮都沉淀在这一杯杯枸杞奶茶之中。
1: 你看，非常的好吃，酸酸甜甜的，很好吃，很好吃。
0: 如今，枸杞走出去的道路也更加多样。他们不是专业的电商主播，而是来自院校的大学生，为家乡的枸杞代言。将枸杞送出家乡是所有中宁人共同的事业。新生的力量，新兴的渠道，让枸杞以更加迅速的方式在养生浪潮中站稳脚跟。枸杞扎根盐碱地，绽放杯盏中，凭借广为人知的实力和鲜为人知的努力，坐拥强大的群众基础，成为养生界的顶流。一颗红果，一味中药，浸润在数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流芳在中华文明的过去、现在与未来。
2: 说好的是一辈子，差一年一个月、一天一个时辰都不算是一辈子。
3: 红而终啊！
4: 我要带你回一个地方，那里没有剑，也没有剑客，只有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
5: 我要你活下去。
6: 你死了，我怎么活？
7: 人生不能像做菜，把所有的料都准备好了才下锅。
8: 还好嘛，
9: 爸大概是忘了尝了。
4: 如果我多一张船票，你会不会跟我一起走？
10: 没有，我丢了东西了。
11: 丢了什么？
7: 用声音描摹影像，
4: 生动越剧场。
12: 唐门弟子唐三因机缘巧合来到了一个属于武魂的世界，斗罗大陆。当唐三武魂觉醒，他能否在这片武魂的世界重塑唐门辉煌？欢迎收听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
7: 第131集，千年鳞甲兽。弗兰德、柳二龙、赵无极三人不得不选择退入毒阵，这实在是迫不得已，因为从森林中又奔出10余只魂兽，朝着冰火两仪。

0: 袭来。幽香绮罗仙品香气浓郁，经久不散。此时虽然已经被唐三收回百宝囊之中，但气味还在。后来的那些魂兽有不少竟然都在万年修为以上，这就不是弗兰德他们三个人能够游刃有余挡住的了。史莱克七怪和大师飞快地退入独孤博布置的毒阵之中。弗兰德三人虽然失去了宁荣荣的辅助，但他们本体实力强大，打不过跑还是可以的。或许是因为这里的毒阵威慑已久，正如唐三料想的那样，近二十只魂兽在追到毒阵外圈的时候立刻停下脚步，只能发出一些远程攻击。可惜距离有限，被弗兰德等人挡了下来。史莱克学院一行人撤入毒阵内部，已经不在魂兽能攻击得到的范围内了。小三，你那仙品药草的功效实在是太好了。弗兰德心有余悸地看着外面数量还在增多的魂兽。谁说落日森林里没有强大的魂兽了？外面已经聚集的二十几只魂兽中，至少有六只的修为都超过了万年，甚至还有一只魂兽的修为接近三万年，剩余的魂兽也大都在三千年以上。就连容易冲动的柳二龙也明白，这么多高级魂兽同时出现，绝对不是他们能够抵挡的，只能暂避其锋锐。大师将目光转向一旁正在吸收魂环的朱竹清，欣喜地说，总算没有白费力气，那只鬼虎相当不错，不论是技能还是属性都和竹青很匹配。此时唐三一直在观察着外面的魂兽，由于幽香绮罗仙品的气味还没有散去，外面的魂兽们依旧在毒阵外徘徊，一边吸收着空气中的味道，一边虎视眈眈地看着这边。在香气散去之前，他们显然是不会离开的。唐三撩起右臂上的袖子，飞快地将上面的飞天神爪卸了下来，递给一旁的弗兰德。嗯？弗兰德疑惑地问，你这是干什么？
1: 院长，外面这么多魂兽，有几只正好适合我们，既然他们不敢进毒阵之中，我们就把需要的抓进来猎杀，以您和赵老师、二龙老师的实力，把他们抓进来应该毫无问题。
0: 小三，你开什么玩笑？你没看到外面有多少魂兽吗？只要我们一出去，毫无疑问就会受到他们的攻击，就算是我们也不可能全身而退。外面的魂兽数量实在太多了，瞬间产生的攻击爆发力，就算是封号斗罗也要头疼。
2: 唐三微微一笑，胸有成竹地指了指自己手上的飞天神爪。
1: 所以我才将这个给您，有了它你们根本不需要出去。
0: 哦，
1: 慕白、小奥，把你们的飞天神爪给赵老师和二龙老师先用一下。
2: 听唐三这么一说，弗兰德顿时大为好奇。
0: 好啊，原来你这小子还有后手。
2: 虽然他现在还没有明白唐三要自己怎么做，但从唐三的表情上他能看出来，他做的事情肯定有绝对的把握。从提出布置毒阵开始，唐三显然已经在心中完成了一整套计划，一环扣一环，心思缜密的程度甚至远超越了大多数成人。
0: 难道昊天斗罗的基因就这么好吗？乖乖。
2: 唐三在弗兰德三人好奇的注视下，帮他们把飞天神爪戴在右手的手腕之上，然后详细的向他们讲述了飞天神爪的使用方法。在好奇心的驱使之下，三人先在毒阵内部试用了几次，对飞天神爪的精巧之处不禁大为赞叹。飞天神爪的材质和精细的做工更是令三人爱不释手。此时弗兰德不急于去外面对付魂兽，他眼中闪过一丝狡黠的光芒。
0: 我说小三啊，我们打个商量怎么样？
2: 唐三何等聪明啊，脸上立刻露出一丝微笑。
1: 没问题，除了这飞天神爪以外其他都好说。
2: 弗兰德顿时被他这句话给噎了回去。一旁的柳二龙鄙夷地看了弗兰德一眼，
3: 亏你还为人师表，竟然想要孩子们的东西。小三， 你看这样好不好？二龙老师和你换，待会儿你看上外面哪只魂兽，你就告诉我，我帮你搞定。然后你也给我做一件飞天神爪。
2: 柳二龙毕竟是女人，心细，她观察的要比弗兰德仔细得多。她发现每一件飞天神爪的大小都是略有区别的，顿时明白这个东西一定是唐三为这几个人量身定做的。弗兰德顿时不干了，没等唐三开口，他已经忍不住说：
0: 哎，你能抓难道我就不能吗？小三，我也预定一件，怎么说我也是你老师的大哥，这点面子你总要给吧。
2: 看看弗兰德，再看看柳二龙，唐三心中一阵好笑。其实也难怪弗兰德和柳二龙对飞天神爪如此感兴趣，这东西实用性极强，在关键时刻绝对能起到救命的作用，而且它的材质极好，坚韧十足，戴在手臂上一点也不觉得是累赘，就像一个贴臂护腕似的，那点重量对于他们来说也根本不叫问题。无奈之下，唐三只得说：
1: 好吧，不过制作这个东西需要很多时间，等这次高级魂师学院大赛结束之后，我给各位老师每人制作一件。
2: 弗兰德哈哈一笑：
0: 好，那老师可就不客气了。二龙、无极，我们动手。小三，外面那些魂兽你随便挑，挑中哪个我们帮你搞定。
2: 大师在旁边看看弗兰德那小人得志的样子，不禁无奈地摇摇头，却没说什么。唐三说：
1: 院长，还是先帮蓉蓉抓一只吧，我不急，我还要观察一下。
2: 弗兰德点点头：
0: 嗯，也好。小刚，给蓉蓉这第四魂环选择什么比较好啊？
2: 唐三是大师的弟子，弗兰德当然直接问他的意见就可以了，至于其他人的选择，那还是听听大师的专业意见最为合适。大师的目光从外面那些虎视眈眈的魂兽身上扫过，他抬手指向其中一只：
1: 蓉蓉前三个技能分别是提升速度、力量和魂力的，那么这第四个魂技就以增加防御为主，因此那只4000年左右的鳞甲兽较为合适。
2: 众人朝大师指的方向看过去，只见那是一只形如鳄鱼的魔兽，它的体型并不是特别大，身长在5米左右，头生四目，粗壮的四肢宛如水桶一般，全身覆盖着一层黑色的板甲，每一块板甲都有8掌大小，看上去极为坚韧。大师沉声道：
1: 鳞甲兽的主要能力就是贴身肉搏，力量极大，凭借着惊人的防御力，它可以无视绝大多数同等修为的魂兽的攻击。你们三人还是一起动手吧，比较稳妥。
2: 大师的话自然令人信服，弗兰德三人的目光同时锁定在那只鳞甲兽身上，脚下一动，瞬间将距离拉近到30米以内，手上的飞天神爪同时激射而出，钢爪在空中张开，只是一瞬间就准确地抓住了那只千年鳞甲兽。弗兰德三人只觉得手腕轻轻一震，就完成了动作。飞天神爪质感极佳，就像手臂的延伸物一般，但是作为飞天神爪的制造者唐三，他的瞳孔快速地收缩了一下，因为这三件飞天神爪落在那只鳞甲兽身上，竟然没有能抓住它身上的板甲之中，尽管各自扣住了一块板甲，却无法深入半分。要知道，以飞天神爪的击破力量和本身的尖锐程度，哪怕是金石也能轻易地刺破。由此可见，这只千年鳞甲兽的防御有多么变态了。难怪他混迹在万年魂兽之中，谁都对他这块难啃的骨头毫无兴趣。没等鳞甲兽挣扎，弗兰德三人同时吐气开声，魂力瞬间凝聚释放。尽管鳞甲兽的力量大得惊人，可抓在他身上的飞天神爪后面的掌控者是3位70级魂力以上的魂圣级强者，瞬间爆发的力量又岂是他一只千年魂兽能够抵挡的呢？他那5米长的身体被直接甩到空中，翻滚着朝众人所在的方向落了下来。此时大师的声音响起：
1: 他

0: 药还在口腔内，只有从那里才能伤到他。他身体其他部位的板甲厚度加起来有他整个身体的一半，因此防御能力比一些万年魂兽还要变态。幸好他没有特殊的攻击技能。大师的提醒来得非常及时，眼看鳞甲兽从天而降，刘二龙猛地窜了起来。作为黄金铁三角中的杀戮之角，刘二龙最喜欢的就是和这种耐打型的对手肉搏，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展现出他的实力。赵无极和弗兰德同时收回鳞甲兽身上的飞天神爪，弗兰德大声喊道：
1: 二龙，这里有这么多孩子呢，你别搞得太暴力。
2: 知道了。
0: 刘二龙嘴上答应，但他的一只手已经抓在了千年鳞甲兽的尾巴上。接着他竟然将鳞甲兽长达5米、重量绝对超过1000斤的身体在空中抡了起来。轰，所有人的眼皮不自觉的同时跳动了一下。在大地剧烈的震荡中，独震外圈的魂兽们似乎静止了片刻，而那只防御力极其惊人的鳞甲兽竟然被柳二龙霸道的力量完全砸进了泥土之中，只有一截尾巴露在外面，握在柳二龙的手中。这画面似曾相识啊，不久前大地之王也是。史莱克奇怪从柳二龙脸上看到了一丝微笑，根据他们自己的理解，那应该是恶魔或者死神的微笑。鳞甲兽的防御力虽强，但它那庞大的身体被如此重摔，就算没有受伤也是一阵气昏八宿。再加上进入毒阵的时候，鳞甲兽已经吸入了独孤博在毒阵内布下的毒药，身体机能正在快速变弱。此时他在柳二龙手中竟然像只没有任何反抗能力的普通野兽一般。柳二龙根本没准备给他挣扎的机会，炽热的红光在全身绽放。他指了指宁荣荣，面带微笑地向众人说：
3: 我带这个小家伙到旁边玩一会儿，你们先干别的。荣荣，蒙上你的眼睛，跟老师来。
0: 宁荣荣呆呆地看着刘二龙，一步都没挪，脸上明显露出惊恐的神色。刘二龙脸色一寒：
3: 怎么，你不相信老师有制服这只鳞甲兽的能力吗？那也行，你不用蒙眼睛了，老师给你当面上堂课。
0: 正在宁荣荣惊慌的不知所措的时候，他突然眼前一黑，从宁荣荣身后一根布条探了过来，蒙住了他的双眼。就在宁荣荣更加惊恐的时候，奥斯卡那充满磁性的声音在他耳边响起：荣荣别怕，二龙老师也是好意，我陪你一块儿去就是了，有我在你不会有事的。
4: 二龙老师，我可以跟他一块儿过去吗？我想这开开眼界，长见见世面。
0: 柳二龙看了一眼结结巴巴的奥斯卡，点点头：
3: 那就一起来吧，不过你是男人就不用蒙眼睛了，多长点见识也是好事。
0: 说着他手中已经苏醒过来并开始挣扎的鳞甲兽被柳二龙又一次抡了起来。柳二龙凭借强悍的力量硬扯着鳞甲兽钻入毒阵内的一片树林之中。奥斯卡牵着宁荣荣的手跟了过去，此时的宁荣荣一点也不觉得奥斯卡握住自己的手是在占便宜，他抓着奥斯卡的手就像抓住救命稻草一般。弗兰德见状无奈地摇摇头：奥斯卡这小子居然这么有勇气啊。二龙也真是的，这么多年了这老毛病却愈演愈烈。说着他的目光落在大师身上，带着责怪的光芒。大师没有和弗兰德目光相对，低着头不知道在想些什么。弗兰德大声向唐三问道：
1: 小三，想好要哪个魂兽了没有？我和老赵帮你搞定。
5: 唐三露出了犹豫的神色，准确

0: 地说，外面的这些魂兽当中有好几只都很适合自己，但选择不同的魂兽所走的修炼路线将有很大的区别。第四魂环虽然不像第三魂环那么重要，但一旦选择了就无法更改未来发展的方向，所以他还在犹豫，不知道自己究竟该如何选择。大师在这个时候开口了，
1: 选那只人面魔蛛吧，他有近6000年的修为，你比其他人多了外附魂骨，吸收他的魂环毫无问题。他与你猎杀的上一只魂兽种类相同，只要吸收了他的能量，不但能够加强你的第三魂技，同时能够使你多出一个用于自保的第四魂技。外附魂骨也会为同属性魂兽的关系而有所提升，这是你目前最好的选择。
0: 说着这些，大师看唐三的目光中露出了一丝疑惑，他自问教给唐三的知识已经足够了，自己能够看出来，唐三显然也能够看出来，那既然如此，唐三还有什么可犹豫的呢？人面魔蛛本来就极为少见，因为他们过于霸道，经常会引起其他魂兽的围攻，而且这只人面魔蛛能够达到6000年，已经是一个非常强大的存在了，做魂环必定效果极好。但出乎大师意料的是，一向非常听话的唐三此时却摇了摇头。
2: 对不起老师，这第四魂环。
3: 弗兰德院长，赵老师，我选那只地穴魔蛛。
1: 你说什么？
0: 没等弗兰德和赵无极反应过来，大师已经惊怒出声，大踏步来到唐三身边，一只手抓住他的肩膀，试图说服他。
1: 你疯了吗，小三？你没看到那是一只万年魂兽吗？而且我可以肯定，虽然它是万年级别，但对你的好处绝对不会比人面魔蛛大。你不要忘记，你有着得天独厚的外附魂骨，增强它甚至比增强你的蓝银草更加重要。
0: 听了唐三的选择，大师怎能不急呢？大师很清楚，自己这个弟子虽然是双生武魂，但在没有解决第二武魂今后会附加过多属性而导致身体崩溃的问题之前，现在就只相当于一名蓝银草魂师。随着魂力提升，魂环增加，唐三这个标准的废武魂蓝银草将会表现得越来越弱势。不论是戴沐白的白虎武魂，还是马红俊的凤凰武魂，无疑都拥有顶级的天赋，他们的魂技也因为自己武魂的根基而变得越来越恐怖。而唐三没有那么好运，尽管蓝银草的可塑性很强，却丝毫无法弥补自身脆弱的基础。唐三毕竟是废武魂出身，就算武魂附加的再好，也不可能去和火凤凰和邪眸白虎相比，更不用说第一辅助武魂七宝琉璃塔了。史莱克七怪中的其他六个人，任何一个人的武魂都要比唐三的强很多。地穴魔蛛与人面魔蛛同属于蜘蛛类魔兽中顶尖的存在，只是走的路线并不太一样。人面魔蛛以强横的攻击力和剧毒而著称，而地穴魔蛛是以另一种方式来猎杀敌人的。他的名声虽然不像人面魔蛛那么大，也不像人面魔蛛那样嗜杀，但其阴险之处是人面魔蛛无法比的。人面魔蛛擅长的是恐怖、迅速、霸道的攻击，而地穴魔蛛擅长的是利用各种地形来给对手制造陷阱，凭借他的特殊技能来坑杀对手。他的蛛丝与人面魔蛛的完全不同，虽然没有毒性，却可以形成各种形态，不像人面魔蛛的蛛网那么单一。从实力上来看，正面对攻，地穴魔蛛肯定不是人面魔蛛的对手，但如果在熟悉的地形中对攻，或者拉开一定的距离对攻，那么死的肯定是人面魔蛛。毒阵外正好两者各有一只，那只人面魔蛛独立在众多魂兽外，小眼睛中闪烁着冰冷的光芒，注视着他们这边。地穴魔蛛的兽缘显然要比他好得多，与众多魂兽混迹在一起，这只地穴魔蛛的体型要比人面魔蛛小一半，但只要仔细观察就能发现，它应该刚进入万年修为的第一级，

0: 他身体瘦长，同样有八条猪腿，但明显没有人面魔猪的那么修长有力。灰色的身体在众多看上去极为强悍的魂兽中一点也不显眼。在他身体附近有黄色的丝状物，那就是他的蛛网。
1: 在大师看来，唐三选择地玄魔蛛，无疑是因为地玄魔蛛不像人面魔蛛那么暴力，魂环更容易吸收，而且这只地玄魔蛛有着万年的修为。
0: 八条猪腿，但明显没有人面魔蛛的那么修长有力。灰色的身体在众多看上去极为强悍的魂兽中一点也不显眼。

0: 令大师意外的是，唐三看向他，极为坚定地说：“老师，请让我选择地穴魔珠吧，我认为它现在对我来说更加有用。”“
1: 为什么？给我个理由。”
0: 大师心底的傲气远不是弗兰德能想象的。此时看到一向乖巧的弟子居然违逆自己的意思，大师的声音明显变得冷了下来。但他绝对不是那种专制的长辈，因此他需要唐三说出其中的缘由。唐三只用一句简单的话就表明了自己要选择地穴魔珠的原因。“老师，我选择他是因为高级魂师学院大赛即将开始。”大师先是愣了一下，紧接着他马上就反应过来，眼底的冰冷之色顷刻间融化。看着面前的弟子，大师眼眸中不禁露出感慨的光芒，他那抓住唐三肩膀的手不自觉地收紧。“
1: 可是小三，你就不为自己着想吗？”
2: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长篇小说《斗罗大陆》第一部，作者唐家三少，监制邢小春，编辑李满超，演播杨静、满超，片花播音张杰，节目审核温小辉，感谢您的收听。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集合乐坛顶尖势力，打造听觉饕餮盛宴。华夏原创金曲榜，精彩不容错过。
3: 欢迎来到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欢迎大家登录微博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的每日歌单，为优秀的歌手和歌曲点赞转发，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今天是九一八事变纪念日，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送出音乐主题警钟长鸣，真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即将分享的都是广为传唱的经典抗战歌曲，彰显了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华夏儿女众志成城的民族精神。首先听到歌曲《松花江上》。

耳边听过的这首《松花江上》是1935年张寒辉目睹东北军和东北人民流亡惨状而创作的一首抗战歌曲。歌曲唱出了918事变后东北民众以至中国人民的悲愤情怀，被誉为流亡三部曲之一。毛泽东主席曾经这样说过，一首抗战歌曲抵得过两个师的兵力。松花江上在紧要关头唱出了918事变后东北民众乃至全国人民的悲愤情怀，唤醒了民族之魂，点燃了中华大地的抗日烽火。918对于所有中国人来说都是值得铭记的，是那些烈士的英勇牺牲换来我们今天的幸福生活和祖国河山壮丽。它警醒国人要努力奋斗，实现民族复兴。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继续来听歌《南泥湾》。

耳边刚刚听到的是由王鸥翻唱的一首《南泥湾》，这首传唱至今的歌曲是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质朴的歌词和优美的旋律营造出了积极欢快的氛围，歌颂了不畏艰难、勇挑重担的八路军战士，赞扬了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南泥湾精神。王鸥以温柔的歌声再次唱响这首《南泥湾》，不仅是致敬那段振奋人心的历史岁月，更是在激励我辈传承发扬南泥湾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不懈奋斗。今天我们与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接下来送出的歌曲来自曾舜晞《游击队歌》。

0: 刚刚听过的是来自曾舜晞演唱的《游击队歌》，这首歌旋律轻快流畅，歌词通俗易懂，将游击队员穿梭在密林中、山岗上机敏灵巧的战斗形象刻画得生动鲜活。这首歌展现出了抗战必胜的坚定信念和坚韧不屈的民族意志，极具号召力和感染力。曾舜晞以丰沛饱满的情绪和坚定有力的歌声给我们带来这首脍炙人口的经典歌曲。在安宁祥和的如今，这首歌所蕴含的积极向上的革命斗志依旧令人心潮澎湃。也用这首歌欢迎大家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华夏原创金曲榜。大家好，我是安心。今天是918事变纪念日，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送出音乐主题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继续来送歌，接下来听到的是歌唱二小放牛郎。
1: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刚刚听到的是来自佟丽的歌唱二小放牛郎，唱了一段感人至深的悲壮故事，如泣如诉，歌唱了放牛娃王二小的英雄事迹。这首歌应该是许多朋友从小就会唱的一首歌曲，今天再一次跟随佟丽的歌声致敬气壮山河的烽火岁月，一起缅怀为国捐躯的革命英雄，一起赞颂如先烈所愿的今天的幸福生活。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接下来一起分享保卫黄河。

耳边听过的是中国国家交响乐团合唱团带来的一首《保卫黄河》，铿锵动听的旋律激励着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这首歌让人热血沸腾，展现了我们中华民族的精神，感觉心底有一种不可抑制的力量在奔涌，感谢在动荡的岁月里用生命守护这片土地的每一个英雄。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送出音乐主题《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继续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到敌人后方去。

面，塑造了游击健儿机智勇敢的战斗形象。冼星海对词作十分的赞赏，立即谱曲。他以挺拔矫健的旋律，活跃而富有弹性的节奏，成功地表达了歌词的主题思想和特定意境。激越的歌声似滚滚波涛奔腾向前，显示了人民战争的强大阵势。今天是918事变纪念日，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送出音乐主题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继续来送出歌曲延安颂。

0: 这里是华夏原创金曲榜。
1: 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特别送出音乐主题《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刚刚分享的是来自王丽达的《延安颂》，这首歌曲曲调优美抒情，优美的曲调中也蕴含着豪迈的激情。《延安颂》抒发了革命豪情，鼓舞着前方战士杀敌斗志，这首壮丽的颂歌成为了延安时代的象征。继续来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听到来自刘德华的一首《又弹起心爱的兔琵琶》。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刘德华演唱的《又弹起心爱的兔琵琶》，这首歌也是抗战电影《铁道英雄》的主题曲。这部电影大家应该也是记忆深刻的，悠扬婉转的旋律，编曲淳朴坦率直接，搭配有画面感的歌词，也勾勒出了一幕幕打动人心的画面。刘德华用温润治愈的歌声致敬了那段传奇的英雄岁月，希望每一个牺牲都不应该被遗忘。接下来继续送出歌曲《黄河颂》。

友，黄河以他英雄的气魄出现在亚洲的原野，他表现出我们民族的精神，伟大而又坚强。这里我们向着黄河唱出我们的赞歌。

这首《黄河颂》中深邃的大提琴奏出了缓慢庄严的旋律，引出独奏钢琴的反复陈述，这是对中华民族悠久历史的追溯。《黄河颂》旋律激昂，气势磅礴，充满了强的冲击力和震撼力，也展示了黄河桀骜不驯的血性和中华民族的英雄气概。诗人光蔚然站在高山之巅，代表祖国英勇的儿女，向着黄河唱出了颂歌，用澎湃的激情热情地讴歌了黄河的宏伟气势，源远流长，对中华民族的孕育和巨大的保护作用，并表达了学习黄河精神，铸就像他一样伟大坚强的决心。继续来送出歌曲《地道战》。

地道战是在中国抗战时期抗日军民利用地道打击日本侵略者的作战方式。地道战的战法经过不断的发展，从单一的躲藏成为能打能躲、防水防火防毒的地下工事，并且逐渐地形成了防联防、内外联防互相配合打击敌人。华夏原创金曲榜今天特别送出音乐主题《警钟长鸣，珍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继续来分享歌曲《在太行山上》。

在太行山上是由桂涛生作词，冼星海作曲，自1938年在武汉纪念抗战一周年歌咏大会上唱出以后，迅速地传遍了大后方以及各敌后抗日根据地。中国广播艺术团合唱的演绎十分的经典，节奏舒展平缓，旋律大气恢宏，令人震撼和热血澎湃。通过歌声，让人仿佛看见了当年太行英雄们英勇抗日的画面，对他们可歌可泣的事迹充满了敬仰。即将送出的歌曲来自中国交响合唱团的《怒吼吧，黄河》。

中国交响乐团合唱团演绎的《怒吼吧，黄河》是黄河大合唱的第八中乐章，也是极具了震撼力的经典的合唱版本。该乐章作为整部作品的终曲，采用了主调和副调混合的创作手法，通过连续切分节奏推动音乐情绪的发展。乐曲的结构融合了西方交响乐和中国传统音乐的元素，以号角性的音调象征中华民族的觉醒宣言。接下来送出歌曲《旗正飘飘》。

0: 刚刚分享的这首《旗正飘飘》，特意的选择了更为悲壮的小调式，表达了目睹家园被毁后的悲愤之情。华夏原创金曲榜特别节目《警钟长鸣真爱和平》，与大家共同分享经典的抗战歌曲，回望峥嵘岁月，厚植自强爱国情怀。今天节目最后来送出一首王铮亮的《爷爷的过往》，这是一首有温度有热血的曲子，能够让我们了解当年父辈抗战的艰辛，同时感知今天宁静美好生活的来之不易。也用这首歌曲来结束今天的节目，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华夏原创金曲榜节目。明天再会。
1: 夕阳落下，无数遐想。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求学、读书、找工作，
3: 方法、方向都掌握。
2: 追梦、圆梦、尽心力，
3: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来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我是刘洋。
5: 大家好，我是嘉华。欢迎各位收听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每天上午10点到11点播出的《两岸好生活》。我们的节目在台海之声的重播时间是23点到24点。
4: 您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
5: 接下来为您介绍今天节目当中的主要内容。
4: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请您收听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之坚守也是长征》。
5: 日前，在江苏无锡召开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发布了2026年度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全场的焦点，也引起了网友的热烈关注和讨论。超音速的客机到底能有多快？我国的超音速客机研发的进展又如何？将于什么时候正式的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呢？今天的生活 Q&A 我们要一起来关注。
4: 在陪伴孩子成长的路上，不少家长都在思考，什么样的养育方式更能帮助孩子成长为独立、自信、内心丰盈的人。今天的生活乐分享，深耕幼儿教育的台湾教师廖嘉欣将和我们来分享3种类型的父母和4种常见的幼儿养育模式，以及一些小建议，希望能为家长朋友提供一些参考。
5: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主要内容，接下来我们共同开启今天的两岸好生活。
6: 在广袤的中华大地上，四季更替，有些人从未停止忙碌，冬天积蓄，春天苏醒，夏天孕育，秋天收割。每一块生长着作物的土地上，都能看到面向黄土背朝天的身影。忠于自然，忠于土地，忠于劳动，每一种物产都汇聚着人们对土地的忠诚与付出。头戴草帽，脚踩水鞋，手里拿着工具，脸上

0: 盛满阳光，风雨寒暑洗旧了青春，多彩的田野却把他们的脸庞映照得格外美丽。当米粒的香气从器皿中散发出来，你可以轻易分辨出其中属于土地的芬芳，还有收获的喜悦。可以说，我们的每一餐饭都是耕种者热情的家宴。感激自然，感激劳作，更要感激那些默默奉献的人们。辛劳欲沃土，常怀感恩心。
1: 求学、读书、找工作，
2: 方法、方向都掌握。
1: 追梦、圆梦、尽心力，
2: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3: 各位听友，此刻您收听到的是两岸好生活节目，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4: 九十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九十年后，英雄前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海，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着新的传奇。
3: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九十周年之际，请您收听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之坚守也是长征》，一起来听总台记者李行健、谢元森的报道。
5: 老师呢，就领着大家读一遍，我读一句，大家读一句，好不好？断头今日意如何？
6: 断头今日意如何？
5: 创业艰难百战多。
6: 创业艰难百战多。
7: 江西大余县池江中心小学的红色展厅里，孩子们翻开书，跟着老师一句一句读起《梅岭三章》，墙上有陈毅的诗词，也有家乡革命旧址的照片，书里的地名就在他们生活的地方。
5: 现在所在的池江小学在地图的哪个位置？看看哪个同学找的最快，在哪里？陈毅同志旧居，大家有些同学是去过的，是不是？去过的同学举手。有板桥的同学吗？有没有？兰溪村有吗？大家可以找一找兰溪村的同学，你找一找。兰溪村在哪里呀？
8: 对呀，
5: 在这个公里村，它是当年新四军整编基地之一，也是红军。
7: 孩子们读到的《梅岭三章》，是陈毅身处绝境时留下的绝笔。那时，陈毅不知道还能不能走出眼前的重围，却把面对牺牲的大无畏和对革命胜利的必胜决心写进了诗中。
9: 长征地理名片。
10: 大余位于江西西南部大余岭北麓，与广东南雄相接。大余岭又称梅岭，一条梅关古道穿山而过，连接赣粤，也见证了中原与岭南的长期往来。这里也是毛泽东《七律长征》中“五岭逶迤腾细浪”所写的五岭之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大余、信丰和广东南雄交界的山地，成为赣粤边红军游击队坚持斗争的重要区域。1936年冬，陈毅在梅山斋坑一带深陷重围，写下《梅岭三章》。连绵的山岭曾掩护游击队员转移，山里的人民群众则为他们传递消息、接济物资。如今，大余建有南方红军三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这座纪念馆以南方八省15个游击区为主线，系统展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后留守红军和游击队坚持三年斗争，后来改编为新四军的历史。
7: 当时可能这边上都是山啊什么，
8: 对对对，
7: 梅山斋坑的隐蔽。

0: 处在一面陡坡中部，石壁向内凹进，头顶是突出的乱石，四周是树木和茅草。洞内高度不过1.2米左右，进深只有1米多，一个成年人站进去连腰也难以直起来。就在这里，身带伤病的陈毅隐蔽了20多天，搜山的敌人近在周围，食物要靠群众冒险送来。后来陈毅在诗的小序中记下当时的念头：虑不得脱，担心无法脱险，他写下3首诗留在衣底。他已经做了牺牲的准备，笔下仍要召集旧部继续战斗。
1: 此去全台招旧部，
2: 此去全台招旧部，
1: 旌旗10万斩阎罗，
2: 旌旗10万斩阎罗。
0: 创业艰难，百战多，这样的艰难延续在南方8省的15个游击区。1934年到1937年，留下来的红军和游击队牵制消耗敌人的兵力，策应主力红军的战略转移。许多队伍长期与党中央失去联系，一面应对频繁的军事清剿，一面承受严密的经济封锁。没有稳固的后方，吃饭睡觉甚至生一堆火都得避开敌人的耳目。在南方红军3年游击战争纪念馆，讲解员朱慧娥指着展陈中的野外生活场景，讲起生火做饭的时机。
3: 但是呢，大部分时候为了躲避我们党的抓捕，所以当时更多的时候还是吃生的。像这样生火的时间呢，要选择清晨雾气还没有散开的时候。
0: 烟要藏进雾里，人要引进山里。夏日清晨，露水浸透衣背，醒来时满身野草，这样的日子也被陈毅写进了《赣南游击词》，成了今天孩子们接着读的一课。
1: 天将晓，
2: 天将晓，
1: 队员醒来早，
2: 队员醒来早，
1: 露青衣背下犹寒，
2: 露青衣背下犹寒，
1: 树间唧唧鸣知了，
2: 树间唧唧鸣知了，
1: 满身沾野草，
2: 满身沾野草。
0: 许多人没有等到走出深山的那一天。1935年3月，刘伯坚负伤被俘，在大余狱中留下《待料行》，几天后牺牲于大余金莲山，年仅40岁。
4: 大料长街行，旁山不寒山，世人真
0: 何书恒、瞿秋白、贺昌、阮孝先、毛泽潭，在这场艰苦的斗争中，一位位共产党人献出了生命。3年的坚守是活下来的人继续战斗，也是牺牲者用生命守住自己的信仰。这份坚守同样需要人民群众用性命托住。
5: 就是住这个阁楼上嘛。
0: 大余县池江镇兰溪村棚坑，陈毅旧居是一栋土木结构的赣南客家民居。房子原本属于游击队交通员周兰嫂一家，她常提着竹篮送饭送药传递情报，陈毅便为她取名周兰。卧室上方的阁楼是陈毅曾经居住的地方，一面窗朝向屋前，侧面还有一道暗窗，可以直接通向后山。以前这儿可能有个梯子还放着，
6: 对，它是一个这个梯子直接搭到这儿，然后它就通过这个梯子直接上后山了。
0: 前面观察来路，后面留下退路。讲解员刘艳华说，那时这里单家独户，周兰嫂一家便在这里掩护游击队员。旧居里还讲述着一个赶猪的故事，发现敌人来搜查，周兰嫂来不及直接报信，便借着大声斥责门前的小猪向陈毅发出警示。
5: 然后讲得很大声嘛，就是说给那个阁楼上的陈毅同志听，听了他就立马从这个侧边他就往后山就开始跑嘛。
0: 一声吆喝成了救命的信号。周兰嫂和丈夫刘汉光也曾被敌人抓去拷打，但始终没有说出游击队的消息。刘汉光被救出后不久便去世了。讲到奶奶受过的伤，周兰嫂的孙子刘军生说，
7: 我还把头发都烧了。
8: 嗯，是他这个头发，我小的时候看这个头发都没有了。
0: 一扇通向后山的暗窗，到一个孩子记忆里奶奶的伤痕，三年游击战争的分量就这样留在一户人家的生活里。1937年，除琼崖地区外，南方各游击区的红军和游击队陆续改编为新四军，留在山林中的火种走向抗日的新战场。
1: 希望你们回家之后呢，也能把这些故事讲给你的家人朋友们听一听啊，演一演。
0: 今天池江中心小学的孩子们仍会来到棚坑听故事读诗词，经常陪他们一道来的有一位胡奶奶，她叫胡军，今年81岁，是学校的退休教师，也是池江镇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常务副主任。胡奶奶的家不大，一张木桌，几张旧的小椅子，了解孩子她精神十足，一件件事记得清清楚楚。这张桌子也曾是孩子们放学后的课桌。
8: 我拿个桌子坐稳了，然后就辅导他做作业，我就教他吧。
0: 邻里的几个问题少年学习跟不上，生活习惯也不好，胡奶奶请家长把他们带到家里来，家长先问起了费用。
8: 他说我没这么多钱，我三个小孩，一个人一节课就要几十块钱。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说我有退休工资，是吧？我说我来教，我来帮助你，这样子。
0: 从拼音教起，再穿插游戏，孩子们慢慢坐得住了。小偷小摸怎么改，哪些规矩一定要从小树立，什么是好的习惯，胡奶奶的教导春风化雨。
8: 变化来了，他就喜欢来我这里了。开始他妈妈压着他来，到后面他自己要到了时间，他自己一个好早他就来了，他就来了这里，来了以后他就拿出作业来做了。他孩子也好高兴，但我们自己也好高兴。
0: 还有一位女孩考上了大学，家里困难，母亲想让她放弃，女孩写信给县关工委求助，消息传到了胡奶奶这里。
8: 当我得到这个消息，马上我就到她家里去了，我就先去村委会吧，找到她以后我就给她讲吧。她妈妈就哭，哭得没停。我说你别哭，这个是好事，哎，孩子还是要让他去读，但是怎么着来解决困难，是吧？
0: 胡奶奶和村干部一起帮助了解助学贷款，联系资助。女孩的户籍和居住地不在同一个村，她就两边跑，再向镇里争取支持。
8: 她就在那里讲了好久，慢慢的她妈妈笑起来了。哎，我说你笑起来了就天等了，哎，就等到了就很好。
0: 女孩上了大学，寒暑假回来会来这间小屋坐坐。如今受过帮助的女孩也加入了讲红军故事的队伍。
8: 她凡是暑假寒假回来她会来看我。我说你别去买东西，什么牛奶蛋糕都是不要去买，你是农村的，我说你家里挣到的球子辣椒这一两个字就可以啊，表示一个意思啊。
0: 儿女想把胡奶奶接到城里住，胡奶奶却觉得村里还有很多孩子需要她。说起这份坚守，她只是平静地说，这是她喜欢做的事儿。
7: 你还会做课件啊？
8: 本来也不会，他就慢慢的学会，我们就慢慢的学，因为工作需要。我现在的工作他做的还愉快着的，对，他和小孩子经常在一起心里比较舒坦一些。我在这里能发一份关就发一份关，是吧？所以说能够帮一个小朋友就帮一个小朋友。
7: 您觉得您这个事儿还能坚持多长时间？
8: 以后我培养了接班人，人家去做主任，但是我作为来讲，我不在关工委，我同样这样的孩子发现了，我们还是要去挽救。不是说你在关工委你就要去做这个事，因为这个工作只要我做得得啊，我说我这个身体好啊，我讲话讲得清楚，头脑清醒，那我们就要把小孩子走上正路。
0: 曲艺成人今日事，人间变种自由化。梅岭三章里对未来的期盼在今天有了具体的模样。孩子有书读，遇到难处有人帮，长征是战斗，长征也是坚守。梅岭脚下，胡奶奶守着一张旧木桌，陪下一代把路走稳。胡奶奶说，这是她自己的长征路。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

0: 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OK 镜该如何正确使用？
1: 茶和咖啡哪个提神效果更好？
0: 手机发原图真的会泄露个人隐私吗？网络热词如何秒懂？
1: 生活 Q&A 解码硬核知识点，
0: 掌握实用小妙招，
1: 爱上两岸好生活。
2: 欢迎来到我们的生活 Q&A， 大家好，我是刘洋。
3: 大家好，我是嘉华。日前呢，在江苏无锡召开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发布了2026年度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全场焦点，也引起了网友的热烈关注和讨论。
2: 超音速客机，这能有多快啊？我国的超音速客机研发进展如何？将于什么时候正式走进我们的日常生活呢？我们一起来了解。
4: 你相信吗？未来坐上超音速客机，北京飞上海可能只需要半个小时。那么我们普通人坐上这种超音速客机还要多久呢？在江苏无锡召开的中国航空科学技术大会上，就发布了2026年度航空领域的重大科技问题，超音速客机成为了全场焦点。国际上 NASA 的 X-59 已经完成低升爆超音速试飞，国内天目山实验室验证机也将于今年年底冲刺超音速试飞。可能很多人会疑惑，超音速战斗机技术已经是很成熟了，为什么不能直接拿来用于民航？从军用到民航还有哪些技术瓶颈呢？超音速飞机简单说就是飞得比声音还要快的飞机，一般要达到 1.5 到2倍声音的速度。声音在空气里面传播的速度大约是340米每秒，传统民用客机的飞行速度大约是每小时900公里，只有声速的80%左右。军用的超音速战斗机擅长于短跑，能够短时间的加速冲刺突破音速，但是如果要改成民用客机，必须要做到长时间超音速的续航，这么对于发动机和油耗的要求就更高。还有一个绕不开的技术瓶颈，声爆。飞机飞行时它发出的声音也在向外传播，声波呢就像是一个包裹着飞机的球体不断的向外扩散，飞机相当于是带着自己的声音在跑。当飞机的速度接近于音速，飞机和声波相当于是齐头并进，就会出现一个问题，前方的声波来不及散开，空气不断的挤压堆积，就形成了一道无形的屏障，也就是音障。当飞机继续加速冲破这道屏障，机身周边就会产生强烈的空气冲击波，传到地面就是我们听到如同爆炸一般的响声，这就是声爆。上世纪60年代的时候，英国航空的协和超音速客机横空出世，速度是现在民航客机的2倍多，速度快到能够在飞机上追着太阳看日出，但是它产生的声爆听觉响度呢是超过了100分贝，地面上的人听着就像是在打雷，声爆产生的冲击波还会让窗户剧烈的抖动，甚至于震得玻璃开裂。所以啊，人类的第一代超音速客机在2003年就全部退役了。虽然超音速客机在航空历史上是昙花一现，但人类对它的研究呢并没有停止。物理上声爆无法彻底的消除，只能是尽可能的想办法去减弱。就在今年6月， NASA 的 X-59 验证机完成了它首次超音速飞行，本次试飞达到了 1.1 倍音速，它的目标是要让声爆听起来不超过75分贝。同时中国科学家也在想方设法减小超音速科技的噪声，就在去年，天目山实验室缩小比例的验证机是已经完成了低速试飞，飞机采用3翼面加 T 尾的气动布局，把集中在飞机前方的冲击波分散开变柔和。科研团队介绍，计划还要在今年年底开展超音速试飞，目标是要让飞机产生的声爆听起来不超过80分贝。除了降低声爆，超音速客机还有不少技术门槛，正在搭建完整的攻关链条。
5: 中国航空研究院研究员、航空工业集团首席专家钱占森：
6: 对发动机的核心机的这个研发是一个考验，同时对发动机的进气系统和这个排气系统的研发也是一个考验，有些部件呢还要进行适当的调节，才能够保证它在这个全速域飞行的效率最高。
4: 对比当年的超音速客机，如今我们拥有更加先进的气动仿真新材料和飞行控制技术。不过啊，距离我们普通人坐上商业化超音速客机，业内预估至少需要大约20年的持续研发和验证。

0: 求学、读书、找工作，
1: 方法、方向都掌握。
0: 追梦、圆梦、尽心力，
1: 安居乐业好生活。Radio 里听中国，聆听两岸好生活。
2: 爱时尚，
3: 收集了一些我觉得很不错好物来跟你们分享。
2: 爱生活，
4: 大家好，我们在垦丁。
2: 两岸 Z 时代，分享好康，交流心得，拉近距离，就在生活乐分享。
5: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两岸好生活，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就可以收听更多精彩直播，也欢迎您在云听评论区跟我们留言互动。
6: 接下来的生活乐分享，我们要聊一聊幼儿教育方面的话题。在陪伴孩子成长的道路上呢，不少家长啊都在思考什么样的养育方式更能帮助孩子成长为独立自信内心丰盈的人呢。
5: 接下来深耕幼儿教育的台湾教师廖嘉欣将和我们来分享三种类型的父母和四种常见的幼儿养育模式，以及呢育儿的一些小建议，希望能为家长朋友提供一些参考，我们一起来了解。
7: Hello, 各位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呀，我是和你们一样关注孩子教育成长的廖老师。今天要和大家分享的是父母的类型，这里呢有三种父母的类型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做分享。首先第一个呢叫做直升机父母，第二个叫做雪梨父母，第三个叫做灯塔父母。那这到底这个直升机父母、雪梨父母还有灯塔父母到底 有什么不一样呢？首先哈，直升机父母它就像是悬停在孩子上空的这个直升机，时刻的去监督咱们这个孩子的一举一动啊大小的事情啊都要去插手干预。当孩子遇到一点困难的时候，家长就立刻冲上前去帮他解决了，担心孩子受挫犯错。那什么叫做雪梨父母呢？它就其实就好比一台这个铲雪机啊，提前啊把孩子前面这些路啊所有的障碍啊都全部的去清理干净，竭尽所能竭尽全力的去为孩子铺好路，尽量的不让孩子经历挫折与麻烦。那最后一个叫做灯塔父母，灯塔父母呢他就如同在黑夜里的长明灯，站在远处为孩子指明方向，却不会代替孩子行路。他们会设立清晰的底线与期待，愿意倾听孩子的想法，给到孩子充足自主探索的空间。那同时呢，家庭教育里啊也有几种常见的养育风格，在这里呢我也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分享一下。一种呢叫做专制型，另一种呢叫做宽容型，还有不介入型以及权威型。那专制型的这个养育呢，通常啊家长习惯去下达指令，强调服从，沟通就会比较少，规则多但是缺少情感的流动。那什么是宽容型的养育呢？就是对孩子的接纳度很高，但是缺少清晰的边界，他会有很少的去设立一些期待。那什么是不介入型养育呢？就是对孩子的生活、情绪、学习都很少去过问，陪伴与引导都比较有限。而最后的这个叫做权威型的养育，也就是灯塔父母的养育模式，它兼顾了规则与温情，既有明确的行为期待，也愿意开放倾听孩子内心所想表达的。那它搭建了这样的一个成长的框架，同时尊重孩子的自主性。从长期观察来看，这种养育的模式啊，往往更利于孩子发展出独立人格、良好心态与解决问题的能力。今天呢，我也通过这些案例分享哈，然后跟家长做一些教育案例的一些剖析。首先呢，有一个教育案例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做一个分享。有一个孩子，他是小学三年级，那他是一个男孩子。那这个男孩子的这个妈妈呢，他事事都替孩子安排妥当，比方说像什么书包每天啊，妈妈帮忙整理。作业呢，妈妈还要守在旁边盯着，

0: 和同学发生一些小矛盾啊，妈妈第一时间呢、啊、就出去找老师沟通了，不愿意让孩子受到一点委屈。那这个孩子呢，成绩一般般，还可以，但是遇到了这个一点难题啊，他就容易退缩了。他就和同伴相处的时候啊，不懂得去怎么处理分歧，遇到问题的第一反应啊，就是找妈妈。那妈妈她付出了这种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可是咱们的孩子啊，却很难独立处理小事情。所以孩子习惯有人帮他兜底，有人帮他，没有机会去练习自己思考，承担后果。这就是典型的直升机父母的状态。爱孩子却过度的介入，剥夺了孩子练习成长的机会。那还有一个案例呢，也跟各位家长朋友们去做一个分享。她是一位初中女孩啊，那这个女孩的家庭呢条件还不错。哎，家长啊总是希望孩子人生嘛一路顺畅。那孩子啊，他在有一次考试呢就失利了，哎，考不好。家长啊去找老师沟通调整，社团竞选呢也很不幸的落选了。家长啊就想办法帮忙去争取机会。这个小女孩呢生活啊遇到了点麻烦，家长啊也是提前帮她规避了。短期看啊，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很少碰壁，对不对？但是进入初中后期之后啊，他面对学业压力的增大，当人生难题面临的时候，家长没有办法全部摆平的时候，这个女孩呀、啊，她就很容易陷入挫败，心理承受力啊就很薄弱，她就不太懂得如何面对失败。所以家长以为呢，给孩子铺平了道路，这就是家长对孩子的爱。其实呢，他却忽略了，挫折本身也是成长的必修课呢。那还有一个教育案例跟大家做一个分享。她是一个读三年级的一个小女孩，家庭呢秉持着灯塔式的教育，家里啊就经常会开会，去约定好作息、作业、家务的一些基本规则。什么事情你都可以尝试去做，哪些底线不能触碰，说得很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但日常的小事啊，愿意倾听孩子的想法，像是写作业啊，是孩子你自己的责任；写错题目啊，不会用大人的方式去立刻指出来，而是留给孩子自查的时间。那孩子啊，和朋友闹别扭，家长呢，也会先听孩子讲完他自己的一个内心感受，并且引导孩子想一想可以怎么样处理好这样的一个社交关系。他不会直接去出面这个解决这个问题。所以当孩子碰壁难过的时候，他的父母啊会接纳他的情绪，给到鼓励，而不是直接替孩子摆平一切。那各位家长朋友们，孩子他会犯错的，也会经历失败的，这个再正常不过了。但是慢慢学会复盘，自己想办法解决问题，这个是很难得的。所以既然要懂得遵守边界，内心也自然就会有底气、自信，也会勇于敢表达。那面对挫折的这个恢复能力也会提升，越来越强。那当下社会竞争氛围本来就很浓厚，我相信很多家长都很容易陷入这样的一个养育焦虑，习惯啊把孩子的这个未来和短期分数啊牢牢绑定。那当然我们也很容易看到眼前的这个考试成绩，却忽略了养育更长远的目标。所以培养孩子的适应能力、自信心，构建强大的内心力量，这个很重要。短期呢，我们可能在分数看到的只是成长当中的一个切面，但是孩子未来啊，他是要走入社会的，他需要独立面对压力的，处理人际关系，扛住挫折。那这些能力呢，没有办法靠家长一路铺路而来。当家长啊减少过度的干预，咱们把重心放在支持孩子的成长，而不是去替孩子成长的时候，亲子双方都能够收获更好的长期状态。
1: 对于孩子，什么样的爱护才能真正长远地帮助孩子成长呢？台湾教师廖嘉欣认为，真正的爱护既不是全盘包办，也不是放任不管，而是在二者中间找到合理的平衡。为此呢，他有三点小建议提供给家长朋友参考，我们一起来了解。
0: 很多的家长啊，都会疑惑说，到底什么才是真正的爱孩子？爱不是全盘包办，也不是放任不管吗？真正的爱啊，我想跟各位家长朋友们说，守住家庭的规则与底线，咱们给予温暖和接纳，同时也要放手，让孩子走出自己的路，允许孩子去

摔跤，允许孩子去试错，但是我们在需要的时候啊，要提供光亮，帮他一把，而不是全程去帮孩子护在这个羽翼之下。这里呢，我也想分享一些小小的建议给各位家长朋友们。首先呢，咱们要先觉察自己的养育方式到底是什么。刚刚上述分享的这几种方式，大家可以想一下，想一想日常生活中啊，你更多是急于出手解决问题呢，还是先停下来听听孩子？这个就区分于说孩子需要帮助和家长忍不住干预的这个分别了。再来呢，就是设立清晰的家庭规则了。咱们要给到孩子适度的自主空间，大方向且有原则，小事交给咱们孩子自主的选择，允许咱们的孩子承担选择带来的一些后果就可以了。再来，咱们看见他长期成长，降低短期的焦虑，不要只是盯着他的这个成绩啊，要去多关注孩子的抗挫力、责任感、沟通能力这些底层素养啊，去接纳孩子会犯错、会不完美。各位家长朋友们，养育不是一场完美的工程，家长也不必做到满分，我们不必去强行做全能的铲雪机，也不要时刻的去盘旋做直升机，我们应该去试着做一盏温和而坚定的长明灯，灯塔照亮方向，守护孩子，让孩子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旅途。

0: 跨越千年的汝窑，一抹天青醉古今，
1: 巧夺天工的古建筑，惊艳了时光，写满了诗意。
2: 我们嘉定徐杭草编传承千年，被列入国家级非遗。
0: 指尖上的非遗技艺，代代守护，匠心传承。
1: 二十四节气里的中国智慧，四季更迭，生生不息。

0: 聆听多彩中华，感受文化之美。
1: 欢迎来到多彩中华。《史记》是我国历史上第一部纪传体通史，由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撰著。《史记》保存了大量先秦之汉的珍贵史料，它不仅是一部史书，更是融合哲学、文学与人文精神的巨著，至今仍是我们读懂中国古代历史与文化的重要钥匙。
2: 是的，正因为《史记》的内容与内涵非常丰富，不同的读者以不同的角度呢，就会从中读出不同的感悟。在南京传媒学院副教授王冠看来，读《史记》读的是中华的人格样本，华夏的生命气象。我们一起来听他的讲解。
3: 很多人觉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部优秀的历史书吗？读《史记》不就是读一本写得很好的故事集吗？读《史记》不就是读那一篇篇雄深雅健的好文字吗？这些啊都没错，但是我要说，与《史记》真正的价值相比，这些还只是附加值。《史记》真正的价值啊，是司马迁用文字为后世打造的一座华夏人格的精神宝库。在这部巨著中，我们不仅能看到历史事件的来龙去脉啊，还能感受到那些在历史洪流中挣扎奋斗、辉煌或者陨落的这些人，他们的精神世界。比如说项羽，在我们惯常的成王败寇的评价体系里面，那不就是一个有勇无谋的失败者吗？你看他打仗输了，打仗输了还有能力卷土重来呀？胜败乃兵家常事嘛，你又没走到绝路，你干嘛要乌江自刎呢？可是司马迁就是独具慧眼，他从这个失败者的身上提炼出了悲剧英雄的人格，这个人格让我们看到了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可以不以成败论英雄的。史记里面有很多悲剧人物，比如说用生命殉道的伯夷叔齐，是为知己者死的刺客，功勋卓著却被陷害的将相大臣。司马迁是用写赞歌的方式留下了他们悲壮的一生，不是为了激起我们的同情啊，而是为了唤起我们对崇高生命价值的理解，那就是只要是不卑鄙的灵魂，超越狭隘自我的灵魂，哪怕是失败也值得千秋传颂。还有史记里的伍子胥，在君吊臣死臣不得不死的那个迂腐认知里面啊，那不就是一个大逆不道叛国弑君的乱臣贼子吗？可是司马迁却为这个人赋予了快意恩仇的决绝与英勇。伍子胥这个复仇者形象的确立啊，让我们看到了华夏民族绝对不是愚忠卑贱逆来顺受的民族，我们有忠孝困境中那个恩怨分明的决绝，有快意恩仇的生命追求啊，还有屈原。屈原的气象太扩大了，既有中国文人的绝对自信，也有任秋兰以为佩的极致浪漫，还有哀民生之多艰的强烈悲悯，还有他那九死其忧未悔的坚定信念，这是一个旷古烁今的人物啊。可是大家知道吗，在司马迁写史记之前，并没有太多人关注他，是因为司马迁的书写，司马迁刻意长篇累牍一字不少地在书里保留了屈原的离骚以及屈原其他作品的原文，才铸就了这么一个伟大爱国诗人的典型啊，才让我们千载以后每当想起品行高洁的诗人，都会想起汨罗江畔的屈原啊。这样的人物史记中有上百位，比如忍辱负重、忠臣大事的越王勾践，改革图强、虽败犹荣的商鞅等等。他们每一个人都不完美啊，你会看到英雄会发怒，刺客会伤心，君王会护短，但是他们每一个人啊，都有自己鲜明而独特的生命特质。他们每一个人都在告诉我们，华夏的生命气象是崇尚德义的，是快意恩仇的，是革故鼎新的，是坚韧不拔的，是深情不悔、忧国爱民的，也是淡泊名利、超然物外的。我们今天经常说民族精神，民族精神，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民族精神不就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

体现出来的那个精神汇聚而成，凝聚而成的嘛，是这一个一个人的汇聚，汇聚成了属于华夏的集体人格，属于汉民族的生命气象啊。读《史记》，我们会看见堂堂正正、光明坦荡的中国人，看见人格独立、个性鲜明。民族精神不是抽象的、空洞的，民族精神不就是一个个实实在在的个体身上所体现出来的那个精神汇聚而成、凝聚而成的吗？是这一个一个人的汇聚，汇聚成了属于华夏的集体人格，属于汉民族的生命气象啊！读《史记》。

0: 但是鲁迅说这是史家之绝唱无韵之离骚。无韵之离骚不就是不押韵的诗吗？史记里面流淌的其实就是诗的意思。诗的意思是什么？诗的意思就是发乎于心也打动人心的。但是这个打动啊不一定要有明确的意义。大家有没有发现意义有时候其实挺虚伪的，有时候它是为了某种目的而强行赋予的。 可是意思就不是，意思可以不追求任何结果，很多事啊其实都是这样。比如说空山不见人，但闻人语响，特别的平常，可它就是让人沉静。包括像李后主的"小楼昨夜又东风，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所有的一切一夜之间又春风回暖，生机勃勃，但是自己的人生 已经毫无希望了。这两句话很打动人，可是也没有什么崇高的意义啊。好的诗啊，可以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一定会非常有意思。一定会触动我们内心的某一处，感受到一种我们也有，但是无法言说的那种情感，那种心境。司马迁写史记啊，就有这样的意思。不功利，史记里面写了很多后世史家几乎不会关注到的小人物边缘人群，比如说《古籍列传》里面的幽梦，一个专门给人耍宝逗乐子的在古代啊，那个身份是很卑微的。可是司马迁还偏偏为这些人列传，包括商人。我们知道古代一直有非常严重的阶层秩序观，士农工商，商人的地位也很低啊。 但是司马迁就是特意为他们写了《货殖列传》，留下了很多商人鲜明的形象，哪怕是写绝对伪光正的人物，比如说在汉代已经声望很高的接近于神的这样一个人孔子。孔圣人啊，可是司马迁写孔子啊，就是写了一笔特别有意思但不那么伪光正的一段。他说孔子到了郑国和学生们走失了，那学生们可不得找他吗？ 子贡四处打听，有一个路过的郑国人啊，就跟他说："哎，我刚刚在东门看见了一个人，累累如丧家之犬，是你的老师吧？"丧家之犬，失去主人的狗啊，这不纯纯骂人的吗？子贡很生气，见到孔子以后就委屈，说："老师，人家那样说你。"孔子居然笑，没有家的狗啊，他说的很形象啊，这一段。 完全没有顾及到孔圣人的面子，没有为了造神而强行赋予各种意义，但是写活了一个真实的孔子，一个孤独的孔子，一个满腔理想却在现实世界处处碰壁、找不到精神家园的孔子。司马迁写刘邦也是啊，说刘邦自己给自己搞了一顶竹皮做的帽子，觉得戴着特别的舒服，就请人帮他多做了几顶，经常戴着。 这几句有什么意义啊？没有啊，但是很有意思，把一个帝王的小小癖好和对救人救物的那个依恋啊，写得特别的真切。包括项羽这样一个力拔山兮气盖世的霸王啊，形象特别的刚猛，但是司马迁就是要写一笔他的儿女情长。 后世很多的史学家是不写这个的，比如说司马光写《资治通鉴》的时候，根本不提虞姬这个人。在很多人的眼里，这有什么意义啊？他帮你称霸业了，他救你出水火了吗？他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侍妾，为什么要写他？可是司马迁要写，英雄末路四面楚歌，虞姬啊，我们江奈何啊？虞姬悲歌项王泣下，这是项羽一生中 唯一一次当众落泪，哪怕是最后死，他也只是仰天一笑，天之亡我，我何独为慷慨悲壮，动人心魄。这个动人心魄不仅仅是他的慷慨啊，也在他的儿女情长啊，人生该有的不就是这样的有意思吗？那些所谓的意义、功成名就，不过是你生命的附加值啊。 你的生命，真正属于你的生命，就是要热烈的活着，爱你爱的人，穿你喜欢的衣服，做你认定的事啊。
1: 以上就是今天两岸好生活节目的全部内容。主持人嘉华、刘洋，责任编辑张红，感谢您的收听。节目之外，请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或者是下载云听客户端，搜索"两岸好生活"，就可以回听节目的完整内容，点听节目的精彩片段。各位听友，下期再会。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娜的开场歌曲是张杰演唱的《轻舟》。轻舟已过万重山是李白出蜀时脍炙人口的千古名句，也是巴蜀之人千年以来对奔赴与超越的诗意表达。张杰的这首歌曲就像是一叶小舟的故地重游，祝福着那些正在赶路或即将踏上旅途的年轻人，无论前方遇到风浪多大，只要握紧船桨，记住出发时的心愿，奋不顾身的我还是要坐那条自由的小船。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藏在音乐里的文字力量。动人的歌曲有时候很像是浓缩的文学篇章，把心事、把际遇还有悲欢都融进了字句当中。这些没有纸张的故事也让旋律拥有了灵魂与骨架。我们继续来听歌，来自游鸿明的演唱《地下铁》。

缇娜的歌曲《羚羊》来自王源的演唱，这首歌呢收录在他发行的专辑《在星穹下狂奔》当中。细腻的旋律与真挚的叙事，唱尽了成长里的回望，还有自我对话，相信能够治愈那些在时光当中前行的人。王源本次也是参与到了词曲的创作之中，这既是他对童年与成长的回望，也是一次属于追光者的自我独白。继续听到王菲的演唱《但愿人长久》。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欢迎各位的持续锁定收听。今天节目的主题，那些藏在音乐里的文字力量。我们刚才听到的是李宇春的演唱《你是人间的四月天》，歌曲将丰盛藏于淡泊，细节中藏着波澜，将雪化之后的很多春天意象都唱得格外柔软。这首作品让我们沉醉在春日的美好之时呢，也能隐约地感受到身处不同时代的东方女性在追寻美的道路上相互映照的赤诚。好啦，继续来听歌，来自陈丽的演唱《世界正中》。

么甜。今晚的露天电影没时间去看，妻子提醒我修修缝纫机。

0: 听到的是李健演唱的歌曲《父亲写的散文诗》。这首歌曲当中表达的对亲人的思念，就像是一条流淌的河，连接着过去与现在。李健用细腻的嗓音把父亲的爱写成了一首散文诗，那些平凡而伟大的瞬间如春雨一般绵长，滋养着我们每一个人生生不息。
1: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淘海之声、神州之声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大家好，我是班班。继续要来分享到的作品是来自毛不易的演唱《每当我看到一只飞鸟停住》。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阿云嘎的演唱《一梦》，这首作品将叙事感演绎到了极致，就像是一场跨越山海的温柔约定。不管我们是身处异乡思念亲友，还是夜深人静时回望过往，这样的旋律都能成为很好的慰藉。继续听到盖周岩的演唱《兰花草》。

听到的歌曲是来自尚雯婕演唱的《游仙吟》，这首歌曲的灵感是源自于李白的作品，而歌曲又融入到了电子音乐与国风元素。尚雯婕空灵的嗓音不仅将山中风景娓娓道来，更是将李白潇洒出尘、不卑不屈、追寻自由的精神完美呈现。好了，在节目的最后呢，要为您送上的是张靓颖演唱的歌曲《九万字》。收听流行乐歌单，更多精彩内容也欢迎您下载云听客户端。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再会。

0: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本次播音到此结束，欢迎您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1: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这边的播音到达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会。
2: 听众朋友，台海之声礼拜播音就到这里结束，欢迎你在4:55继续收听，再见。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感谢您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的节目。下面我们将进入一段休息时间，休息之前请您记好我们的播音时间，每天4:55到第二天1:05。
1: 下面我们为您介绍台海之声每天的节目安排。
0: 4:55开始播音，
1: 5:00流行乐歌单，
0: 6:00音乐小巨蛋，
1: 8:00朝闻两岸，
0: 8:30两岸开讲，
1: 9:00去旅行，
0: 10:00两岸好生活，
1: 11:00流行乐歌单，
0: 12:00聚焦台海，
1: 12:30两岸开讲，
0: 13: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14:00根脉中华，
0: 15:00一文两厅院，
1: 16:00音乐小巨蛋，
0: 18:00去旅行，
1: 19:00两岸观潮，
0: 20:00根脉中华，
1: 21:00一文两厅院，
0: 22:00华夏原创金曲榜，
1: 23:00两岸好生活，
0: 第二天0:00流行乐歌单，
1: 1:00预告节目，
0: 1:05休息。
1: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0: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1: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收听频率 AM 五四九七六五八三七，
1: 福州马祖地区 FM 一零二点三，厦门金门地区 FM 九四点九。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川外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3: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众朋友您好，这里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现在开始播音。下面为您预告台海之声每天4:55到第二天1:05的节目内容。
1: 4:55开始播音。
0: 5点流行乐歌单。
1: 6点音乐小巨蛋。
0: 8点朝闻两岸。
1: 8:30两岸开讲。
0: 9点去旅行。
1: 10点两岸好生活。
0: 11点流行乐歌单。
1: 12点聚焦台海。
0: 12:30两岸开讲。
1: 13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14点根脉中华。
1: 15点一文两厅院。
0: 16点音乐小巨蛋。
1: 18点去旅行。
0: 19点两岸观潮。
1: 20点根脉中华。
0: 21点一文两厅院。
1: 22点华夏原创金曲榜。
0: 23点两岸好生活。
1: 第2天0点流行乐歌单。
0: 1点结束曲预告节目。
1: 1:05休息。
0: 更多台海之声精彩内容可以下载云听客户端，点击台海之声专区在线收听。欢迎关注微信公众号看台海，
1: 透视两岸融合的窗口，沟通同胞心灵的桥梁，
0: 跨越海峡，两岸一家。欢迎收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听觉的盛宴，潮流的先锋，
1: 经典的回味，心灵的家园。
0: 总有一首歌触动你心，为你而来。
1: 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很多时候我们总在等待一个完美时刻，等准备充足，等顾虑消散，等一切尘埃落定才敢奔赴心中向往。可人生没有预设好的地图，往前走，路自会展开。天亮之后整理好心情，奔赴山海吧。刚刚听到的开场曲就是来自金志文演唱的《天亮就出发》。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今天的音乐主题是令人心动的潮流新歌。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送出的新歌是来自郑钧演唱的《绿皮火车》。
1: 感

外的律动下藏着一份清醒通透的人生态度，这是李宇春带来的《我要幽默》。这首歌呢，洒脱又有力量，在他的心里，幽默不再是简单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没有轰轰烈烈的情歌套路，没有撕心裂肺的情绪宣泄，苏醒演唱的《大小姐》像极了城市里熟络又松弛的爱意。当时间不停向前走，但有些人、有些瞬间永远值得回头。继续送出这首歌叫《昨天今天》，来自莫文蔚的演唱。这首歌好像也在告诉我们，大步奔赴今天的同时，也不必急于告别昨天。那些珍贵的人和瞬间，值得我们好好被记住。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

石，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爱从来不是轰轰烈烈的誓言，而是在命运里兜兜转转之后，依然坚定地对彼此说一句，我不想失去你。毛不易这首《不想失去你》献给每一个仍然相信陪伴能够战胜遗憾的人。精选潮流热歌，荟萃流行经典，这里是太海之声神州之声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亲爱的听友各位好，我是露露，今天和您分享音乐主题令人心动的潮流新歌。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继续听到单依纯的一首《Lover》。

0: 月亮公主孟庭苇把关于思念、守望与梦想的复杂心绪演绎成假如今夜没有月亮，借由这首歌，她把藏于夜色里的心事唱给每一位听众，愿这份温柔歌声陪伴每一个仰望星空的人，期待大家在旋律之中也找到属于自己心中的那一轮月亮。继续送上的新歌是张杰演唱的《也许你就在对岸》，
1: 重复着

0: 精选潮流热歌，
1: 荟萃流行经典，
0: 流行乐歌单，
1: 好歌听不厌。

周深再一次见面，以舒缓绵长的旋律，清澈治愈的声线，娓娓道来关于离别、等待与重逢的故事，歌声细腻而有力量，将人与人之间的牵挂和惦念缓慢诉说。各位好，这里是正在播出的流行乐歌单，今天和您分享音乐主题令人心动的潮流新歌，继续带来林志炫《故事还有呢》。

一曲歌声道尽离别与守望，刘宇宁的《终会再见》以辽阔深沉的旋律描摹了隐秘战线上无名守护者的内心世界，将隐忍的思念、坚定的信仰娓娓道来。

这样的一首歌是来自黄景瑜演唱的《再珍重》。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也到了要和您说再见的时候。露露，感谢你的陪伴，也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流行乐歌单，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今天，你的心情是什么颜色？是火热的红，明亮的绿，浪漫的紫，还是忧郁的蓝，动感的黄，纯洁的白？无论什么颜色，无论哪种心情，相信都能在跳动的音符里找到属于你的私藏歌单。这里是流行乐歌单。

0: 穿越海峡，两岸一家。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2: 1920年，世界联合科考团队在北纬116.35度、东经39.90度，发现了一枚。
3: 星的蛋，
4: 他会唱歌哎！
5: 他来听我的演唱会。
3: 什么想法？我是我自己的表达。这么特立独行，从万常里出牌。
2: 科考团队的成员们绞尽脑汁想打开这枚神奇的蛋，但都徒劳无功。其实，只要竖起耳朵，放松心情，你便会顺利解锁音乐小巨蛋。
3: 肆意歌唱，酷炫担当。
6: 音乐是速度。
7: 黑的、白的、红的、黄的、紫的、绿的、蓝的、灰的，你的、我的、他的、他的。
6: 是角度。
8: 我们就一天天长大。天梦中大白，
6: 亦是态度。
9: 云不问啊，云又问啊，这盛世每一天。
3: 生动新野，御风向前。
6: 欢迎进入
10: 潮流最前线，
11: 带你捕捉两岸最潮的流行新声，陪你解锁两岸最热的好听旋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我是露露，和两岸听友分享两岸歌坛最热的音乐作品。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首先进入到潮流最前线，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新鲜旋律，共度美好时光，让这些新鲜的旋律陪你度过这个充满惊喜的音乐时刻。亲爱的两岸听友，首先为你送出的是来自李云瑞演唱的《白日漫游》。

薛凯琪软糯灵动的嗓音把《自由的夜》这首歌曲唱得氛围感十足，抛开日间生活的种种拘束，跟随旋律奔赴肆意自在的夜晚，不必被琐事裹挟，尽情沉浸在当下这份松弛和惬意之中，享受音乐馈赠的美好片刻。之后送出歌曲《爱存档》，陈立农的嗓音温暖清亮，以存档为意象，写那些被我们小心保存的人和事。

丝丝烟雨漫过俗世烟火，轻柔的国风编曲缓缓流淌。周传雄用他标志性的深情嗓音，把“烟雨平生”四个字唱成了一幅充满诗意的水墨画卷，让人在旋律中感受到岁月的沉淀和从容。之后，让我们聆听汪苏泷和邓紫棋演唱的《让你知道》，两位创作才子才女用深情的对唱，把告白唱得甜蜜又动人。

人和人之间的相处总会横亘着一道无形的分寸。在《边界》这首歌中，余文文辨识度十足的沙哑声线，冷静地剖开亲密关系里的进退拉扯，歌词直面感情中那条难以跨越的界限，诉说靠近与疏离之间的纠结，清醒看待关系里的距离，守住属于自己的姿态。这里是他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好音乐继续陪伴两岸听友。下面听到的是 Lava， 单依纯这位零零后的实力唱将，用他空灵而富有张力的嗓音，把炽热与能量唱得淋漓尽致，展现了新生代歌手的无限可能。

刚刚听到的是周深演唱的《如约》，周深澄澈干净的声线层层舒展，把关于等待与奔赴的情愫娓娓道来，歌词诉说着对相逢的向往，相信所有温柔终会如约抵达。亲爱的两岸听友，继续送出来自岑宁儿演唱的《光透进来的地方》，她用温暖治愈的嗓音唱出从裂痕到修复的旅程，告诉每一个人，伤口也可以成为最独特的光源。

古老神话跨越时光，碰撞出全新的听觉火花。这首《女娲》，徐怀钰跳出了往日甜美的少女唱腔，嗓音铿锵又保有细腻温度，重新演绎女娲的宏大意象，借古老的传说诉说自我力量，既有神话的磅礴气魄，也藏着当代女性的精神态度。这里是太爱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收听更多精彩内容。这时段的音乐主题是新鲜旋律，共度美好时光。下面继续送出由张洛菲演唱的《像你的人》。

来自阿丽演唱的《一个人》，这首歌以独处为主题，用具体的生活细节来描述。她的嗓音厚实而有韧性，像是在跟自己说一个人也可以过得很好。亲爱的两岸听友，即将送出来自陈楚生的《无声的祭坛》，歌曲以祭坛为隐喻，讲述一个人在信仰与坚持中的孤独。

亲爱的两岸听友，这一时段听到的最后一首歌是来自队长和鹿晗共同演唱的《一天》，讲述了平凡日子里那些被值得记住的片段。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潮流最前线收听以上内容。不要走开，接下来流行也沉淀同样精彩。

0: 每一首歌的背后都有一个故事，这故事可能发生在风继续吹的夜晚，
1: 风继续吹不忍雨，
0: 带有一种特殊的味道。
2: 想念你的笑，想念你的外套，想念你白色袜子，
0: 让人鬼迷心窍。
1: 春风再美也比不上你的笑，没见过你的人不会明了，
0: 更让人开始懂了爱的奥妙。
2: 相信你只是怕伤害我，不是骗我，爱过谁会舍得？
0: 将过往认真收集，用音乐表明心境。这里是流行也沉淀，
3: 为你铺成两岸最难忘的经典老歌，陪你走进两岸最动人的岁月回响。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欢迎下载并打开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内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时段和您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往事在光阴里沉淀。当那些刻进时光的旋律再次响起，每一段关于爱与成长的往事都会重新变得清晰。首先带来的歌曲是来自张信哲演唱的《别怕我伤心》。
4: 好久

世间的许多情愫总是朦胧的，难以捕捉。梁艳玲的《像雾像雨又像风》，旋律婉转缠绵，歌词借雾与风的意象，将感情里捉摸不定的煎熬与眷恋尽数描摹。梁艳玲的嗓音柔润通透，把爱里的迷茫与执着缓缓诉说，将那份求而不得的怅然刻画得入木三分。接下来请听歌曲《我终于失去了你》，赵传用他高亢而沧桑的嗓音，把成功时刻失去挚爱的悔恨与悲伤唱进了每个人的心里。

那些纠缠过的心动与遗憾都随着刚刚这首《阴天》的旋律静静安放，歌词细腻描摹感情褪去热烈之后的模样，莫文蔚独特疏离又慵懒的声线将爱情走到拐点时的犹豫与清醒娓娓道来。亲爱的两位听友，继续送出来自薛岳演唱的《如果还有明天》。

潘妮戴佩妮的一首《保护我》，这首歌直白地袒露了内心的惶恐，诉说着对一份庇护的渴求，将人藏在坚强外壳之下的不安缓缓摊开，那些曾经独自硬扛的时刻都在旋律里得到片刻安慰。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欢迎进入到云听客户端搜索音乐小巨蛋节目，收听更多精彩节目内容。今天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往事在时光里沉淀，继续要送出来自袁若兰演唱的99次我爱他。

很多旧时光里的爱恋都藏着一份求而不得的偏爱，这首《优先权》直白叩问着爱的优先权，道出心底期盼成为对方第一顺位的渴望。听到的是 Tania 蔡健雅演唱的一首《优先权》，之后要听到的是来自 GG 梁咏琪演唱的《很高兴》。梁咏琪把分手后很高兴遇见你的那份释然与祝福唱得云淡风轻，却直抵人心。

周杰伦这首《火车到未去》，轻快的节奏之下，裹挟着潮湿的离愁，借远去的列车诉说离别之后的惦念，追问心上人究竟去往何方。亲爱的两岸听友，这里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之流行也沉淀。这时段和大家分享的音乐主题是让往事在时光里沉淀，之后要听到梁静茹和曹格演唱的 PK， 两个实力派歌手用欢快的男女对唱，把爱情里你来我往的较劲与甜蜜唱得轻松又动人。

当一段感情悄然落幕，心底往往留存着一份想要求证的执念。孙楠在这首《是否爱过我》中，通过极具穿透力的嗓音，裹着挥之不去的怅然，一遍遍抛出心底的疑问。歌词反复叩问那句"是否爱过我"，道尽故事走到尽头时不甘留。

恋与茫然交织的复杂心事。继续送出的歌曲是来自任贤齐的一首《匆匆》，小齐任贤齐用他温暖的嗓音把时光流逝的感慨唱得恰到好处。

亲爱的两岸听友，最后我们听到的是亚明演唱的一首《承认》，他们用青春甜美的嗓音把少女心事中那份关于承认的勇敢与犹豫唱得淋漓尽致，为你铺成两岸最难忘的经典老歌，陪你走进两岸最动人的岁月回响。刚才播出的是台海之声、神州之声、音乐小巨蛋。如果想回听栏目的相关内容，您可以下载并打开云听。

客户端搜索流行也沉淀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收听以上内容，也欢迎关注到我们的看台海微信公众号。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权威发布，专业报道，
1: 第一时间台北直击，
0: 国际视野，全球瞭望，
1: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台海之声，
0: 朝闻两岸，
1: 新闻早八点，两岸最先声。
2: 各位听友，早上好，欢迎收听台海之声和神州之声并机播出的《朝闻两岸》，我是曼斯。
3: 早上好，我是杜传。首先，一起了解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的重要指示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3: 李强主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
2: 勿忘918撞钟鸣警仪式在沈阳举行，
3: 各地举行活动纪念918事变爆发95周年。
2: 前八个月，我国吸收外资4799.5亿元。
3: 总台海峡时评：不能任由台独教育为祸下去。
2: 美官员称，对伊朗战争中美军死亡人数高于公开数据。
3: 日本核心 CPI 连续60个月同比上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习近平总书记近日就发展先进制造业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总书记的重要指示在广大干部群众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把发展先进制造业作为一项重要战略任务，持续用力，久久为功，坚定不移朝着建设制造强国目标迈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18大以来，我国先进制造业不断发展壮大，创新力、竞争力、综合实力显著增强，制造强国建设迈出坚实步伐。国家发展改革委产业发展司副司长邵济：
5: 今年是15五开局之年，党中央召开全国先进制造业大会，对加快推进制造强国建设意义十分重大。习近平总书记作出重要指示，为新征程上建设制造强国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我们将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扎实推动重点产业提质升级，促进迈向中高端，加快推进新旧动能转换，多措并举，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为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提供有力支撑。
4: 工业和信息化部规划司司长姚俊：
6: 我国先进制造业发展取得重大成就，根本在于习近平总书记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我们将牢牢铆定实现新型工业化基本目标，推进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强化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深化科技成果转化应用，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
4: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新征程上要以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统筹高质量发展和高水平安全，坚持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方向，持续做大做强先进制造业，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加快构建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巩固壮大实体经济根基，